0: 秋野さん、情報です。
1: いえ、
0: 国民党の情報によれば、共産党が提案に高台を立て、学生を密かに上海派遣し、それらを組織して帝国と対立させるとのこと。すでに学生たちの通る道を抑えました。
1: 絶対に上海に帰らせるな。すぐに人を集め、奴らを始末しろ。
0: はい。
2: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民心所向。只要指挥得当，我觉得日本人不会猖狂太久。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军几百万的军队，对付区区日本人，只要指挥得当，应该不是问题。
4: 要不咱哥仨上北平吧？
5: 咱兄弟到了北平，军法处那帮人会把咱扣起来的。
6: 哥，彭队长来了。
7: 不在了。
4: 彭队长，来来来，请坐，坐坐。
7: 不坐了，不坐了。
8: 我们得到消息，延安抗大派了一批优秀学员赶赴上海组织抗战，其中就包括刘梦琪和萧红。他们已经快到上海了。可是，我们从内线得到消息，秋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准备派人在半路截杀他们。
4: 没人保护他们吗？
8: 我们有两名同志，力量太单薄，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也知道，从延安到上海路途遥远，人越多目标越大。
5: 那我们立刻行动，先保证孟琪他们的安全，然后干掉秋野的护卫队。
9: 护卫队人数众多，恐怕……
5: 大哥，我怕孟琪他们有危险，护卫队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提前布置好，吃掉他们。
9: 好。

0: 终于到了，
1: 。
0: 听话，走吧，那边路太危险，我带你们从其他路绕过去，跟我走。

0: 八个你个头！
1: 秋爷，今儿我们哥仨来送你回家。
2: 我们是来为万千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讨债的。
3: 就凭你们三个，
0: 闭嘴！
3: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0: 多少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你不配在这块土地上多说半句，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大哥二哥，杀了这个老蚯蚓，想了就痛快。
1: 大哥，于先生来了。
2: 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3: 于先生。

0: 于先生，万先生，
1: 好，别客气，别客气，我们也是冒昧来访，没打扰你们吧？哎呦，你这儿坐太好了，谢谢。好，听说你们把秋野杀了，
2: 他早就该死，不是吗？
1: 于先生此来作为何事啊？哦，是这样，在下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暂时叫苏浙特别行动队。 可是我们现在缺人呐，特别是缺你们这样的能打能冲的好汉，所以我想请你们鼎力相助，名义上加入别动队，但独立于别动队。你们看怎么样？
2: 抗击日寇，责无旁贷，我们当然要点头了。
3: 太好了，常叔，哎，小姐，你出去这么长时间，在外边啊，肯定是吃不好喝不好的。今天啊，我给你做了几个你最爱吃的菜，你多吃点啊，多吃点。
2: 辛苦了，常叔，
3: 吃吃。
2: 叔，你也吃啊！你吃，哎，好吃啊，就多吃点，快接着吃，大口吃。哎，常叔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我想把商行捐出去，支援抗日。捐出去？
2: 嗯。
3: 只是我担心您，小姐啊，你啊，越来越像老爷了。
2: 你不用担心我，
3: 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只要你不嫌弃我。常叔，商行这么多年，有您的心血，你也算商行的半个主人。哎，小姐啊，我就是个下人，当年啊，要不是老爷救了我的命，还把我留了下来，我早在外面死了多少年了。
2: 小姐啊，反正现在呀，除了你，我也没什么牵挂。你要捐，我支持你。谢谢常叔。
3: 以后只要有我孟起一口饭，
2: 我绝对不会让您受苦的。
3: 吃吃，多吃点，来来，多吃。
2: 哎，
3: 来来来，吃这个，这是你最爱吃的。

0: 你瘦了。
1: 你也是。不过你放心，在那边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我一切都好。延安那边的人也很友好，我喜欢那边的气氛。在那边，我才可以想象到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0: 你喜欢就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是那个样子的。
1: 希望是。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0: 不好。天天想着你，盼着你的日子，那种滋味不好。
1: 讨厌。我一直都很想你。

0: 起，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离开我。
1: 好。
2: 小姐，
3: 吴先生找你。
1: 洪队长。
4: 哎呀，
0: 洪队长。
4: 孟琪，现在战事焦灼，我们受伤的同志与日俱增，你们学过护理，知道如何更好地处理伤口，所以组织上决定想把你们暂时调入到医护队。你看，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4: 那就好。
0: 洪队长，前两天我和于先生他们谈过了，我们现在暂时加入了他们的别动队，怎么样？游击队有兴趣吗？
4: 抗日救国当仁不让，但是你也知道，组织上有纪律，我们不能随便加入。既然是支援抗日，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游击队已经化整为零，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市民开始发动攻势了。

0: 华。
1: 是啊，
0: 小红，你来。
2: 快！
1: 医生，医生！大夫，一定要救救他！
3: 忍耐一下啊！
1: 一定要救救他呀！

0: 我睡了多久了？
1: 时间不长吧。累了就多休息。
0: 没事，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我怎么能休息呢？辛苦了。
1: 辛苦你了。
0: 现在前线怎么样了？
1: 不乐观啊，打得太艰苦，再这么下去。
0: 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海洋，你会去前线吗？
1: 当然。
0: 这就是我认识的江大哥。
1: 我一直可是把自己当一个军人啊，逃兵我当不了。你呢？什么时候撤离？

0: 我也有我的责任，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
2: 红队长，
1: 还爱在。
2: 红队长，怎么了？
1: 常叔受伤了。

0: 期，也死不能复生。
1: 常叔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答应过常叔，要照顾他一辈子。也来得及实现我的诺言，常叔他知道，
0: 你放心，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龙先生和常叔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一个伤心的你。我想他们希望看到的是。

0: 希望他们下辈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时代。
1: 1937年11月5日，日军10万兵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守卫在淞沪南线的国军。淞沪战场

0: 全线溃退，战局由此急转而下，国军被迫撤离上海。
1: 你说这个仗怎么打的？70万人打不过小日本30万，还舔着脸说什么战略撤退？我看就是想逃跑。
2: 战局糜烂，指挥失误，现在撤退放弃上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人武器先进，又有炮舰相助，前线的伤亡太大了。
3: 二哥、三哥，外面来了。
4: 哎呀，杀气啊！哎，怎么？
5: 杜队长呢？
2: 他有事出去了，找他。
4: 是于先生找你们有急事儿。那这样吧，既然他不在，你们两个抓紧时间跟我先过去一趟吧。
2: 啊，走，
1: 走。

0: 副爷，海洋大旗兄弟来了。
1: 哦，海洋大旗，于舰长。哎，你们杜队长没来啊？
2: 啊，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
1: 哦，快请坐。
0: 来，请坐。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战局已无可挽回。 国军大部队撤离在即，别动队要掩护正规军撤离阻击日军。海洋，我知道你向来机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人数有限，而且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这不是机智可以简单扭转的。 所以，我们只能硬拼。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呐。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哦，不过海洋，让你们加入别动队是我的意思，可是你们手枪队独立于别动队之上。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是不会怪你的。
3: 于先生，这话就见外了。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守枪队怎会坐视不理？更何况，对付日本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
1: 是啊，师傅。刚才二哥说的，就是守枪队所有队员的意思。咱们给小日本的仇，不共戴天。
0: 佩服。
1: 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谢晋元的五二四团会和你们并肩作战的。

0: 这一战，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下来。也许这次就真的交代在这伤了他了吧。我现在心里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
1: 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是吗？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萧红说。我怕我会辜负他。别说丧气话，咱们兄弟在一起啊，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这脑袋不一样架在脖子上吗？这道坎儿咱们一定能迈过去。行了，你想他就去看他吧。
0: 哥，我
1: 去吧，别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0: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医生，医生，救救我儿子呀！
1: 小心啊！
2: 一定要救救他！
1: 曼姐，
0: 梦琪，你说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
1: 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人的。你看，上海70万的守军都守不住，我真的有点担心。别担心。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忘了吴教官是怎么说的？一定要对抗战有信心。
0: 好，小红，孟琪，红队长找你们。
1: 我们马上去。

0: 你们两个一下知道柳护士去哪儿了吗？
1: 他刚刚才走。二哥，
2: 聂在这儿，他俩呢？
1: 他俩出去了。
2: 出去了。
0: 因为上海局势险恶，你们留在上海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组织上想让你们这批抗大学生立刻转移。
2: 我们去哪儿？
1: 新四军刚刚组建，严重缺乏干部，你们又是抗大学生，组织上想让你们加入新四军，从基层开始干起。
2: 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什么时候走啊？我们来得及跟江大哥他们道个别吗？我也想给你们留出时间，可是情况紧急，上级通知我一个小时之后就要送你们走。

0: 你不跟我们一起撤离吗？
1: 我还要留在上海，等国军部队撤离之后再听命令。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会跟海洋、林峰他们转达的。
0: 那麻烦您帮我转告海洋，告诉他不用担心我，我会等他的。
2: 洪队长，请帮我告诉林峰，我的心里只有他。
1: 好，我记下了，一路顺风。

0: しました。
1: 見たことか。大日本帝国軍は国民党の正規軍はおろか、奴らはただの烏合の衆だ。
2: はい、さすが大佐閣下。
1: よし。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

0: 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

0: 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

0: 毅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

0: 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

0: 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哎，我脸怎么样？情况很不妙，我们损失惨重。叔爷，撤吧！再不撤，我怕我们就撤不了了。
1: 不能撤，撤不了。
0: 但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的人可都打光了呀！叔爷。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上海市民，让我们过去。日本人快过来了！
1: 是日本人把他们赶过来的。
2: 不能管这么多了，这是咱们的同胞，得放他们过来。
1: 大哥，会不会小日本假扮的？你还有孩子呢，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盯紧喽！
3: 是！
1: 你们过来吧。
4: 啊！兄弟们，快！
3: 跟上啊！都跟上！哎。

孟琪让我给你捎个话，孟琪让我告诉你。

0: 通知下去，任务完成，撤退。快去！
1: 是啊。

0: 兄弟，兄弟，海洋，查吧！难道你是让东夷丧的鲜血白白的披光吗？
1: 将军的血不能白流。

0: 现在南京城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十几万的正规军，死的死，逃的逃，叫你们手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恐怕也是九死一生啊。
1: 不重要，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孬种。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现在放弃岂不可惜？
1: 处长，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我心意已决，不必再劝。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敬佩你们，都是汉子，祝你们好运。

0: 巡捕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1: 进巡捕房的初衷就是为了跟日本人干，现在既然决定要去南京，巡捕房不重要了。
2: 二哥，
3: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
4: 就当你的一声令下了，
2: 出发。
5: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
1: 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
5: 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0: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二哥都是为你好啊。
5: 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
1: 你决定了？
5: 是。
1: 好，出发。
6: 再坚持坚持啊！
7: 好好好，
6: 你走，
7: 帮你下得快啊！来来来，
6: 谢谢啊！
7: 好，
6: 哎呦，哎，没事吧？
7: 哎，谢谢，谢
1: 谢，慢点，
7: 谢谢啊，
6: 谢谢啊，谢谢。哎，走走走，哎
1: 哎哎，这位大哥。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南京现在什么情况？
8: 怎么，你们要去南京啊？我劝你们千万别去啊，那尸体遍地都是啊，那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那是一帮畜生啊！我劝你们几位啊，千万不要往那火坑去啊！
1: 我们也是有事儿，不得不去。
8: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我们都出来好几天了，这南京城啊一天一个模样。
9: 爹，我饿。爸，
8: 乖儿子，
10: 爹，我挺饿。
8: 咱们到前面再想办法啊。
10: 爹，我一想下班啊。
8: 乖儿子，到前面。
10: 求求你们，给点面子吧。
8: 不是他娘，
10: 他们都饿的。
1: 林峰，把粮食给这位大哥点儿。老乡，把这个赶紧拿着，孩子吃啊。
8: 孩子娘，先拿着。谢谢恩人，
10: 谢谢
8: 恩人，
10: 谢谢
1: 恩人，谢谢恩人，
0: 起来起来起来，大哥，谢谢谢谢。
1: 老乡们，
11: 别客气，
1: 这个拿去分了吧。
10: 谢谢，谢谢
8: 老乡们，
1: 拿分了啊。老乡们，都拿去分了吧啊！
8: 谢谢恩人，
10: 谢谢
8: 恩人，谢谢，
1: 给他们，赶紧拿去分啊！
8: 谢谢恩人，谢谢，
1: 给他们。

0: 吃了啊，韩风啊，
1: 好人啊，谢谢谢谢
0: 谢谢恩人，谢谢，
2: 赶紧走吧，
0: 哎，走，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
3: 这么多
2: 玩意儿，走走走，
4: 这
2: 算
4: 好了。
3: 是啊，有吃的
1: 了，饿了。哎，
2: 我拿着。哎，
1: 谢谢啊，
4: 谢谢啊。
2: 咱们粮食也不多了，
5: 我知道，都是苦难的同胞，能帮一把是一把。走吧，先找个地儿落脚。

0: 南京死了那么多人，我有点担心志远哥。
1: 放心吧，志远哥聪明着呢，不会有事儿。
0: 希望如此吧。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带人进城打听一下消息。
2: 你就是带着。
1: 好。
0: 老三，从128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兄弟风风雨雨地走过来，没想到大哥的每次一想到他
1: 二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大哥，我想兄弟们都想大哥，但是我知道一个人，手枪队现在不能没有你，你为了手枪队也要好好的活着。

小日本祸害成这个样子。

0: 怎么了？
1: 脚扭了一下。
0: 坐。要不要解？
2: 大哥，怎么样？
1: 没事没事。
2: 脚没事吧？
1: 刚才脚扭了一下。
2: 那你哥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1: 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2: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谈，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1: 那你们俩干嘛的？
2: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1: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2: 我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

0: 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问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人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報告です、閣下。以前は単身銃の司令場も、現在は我々の拠点となりました。
1: よし。

好，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0: 辛苦了，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
1: 下午怎么办？
2: 等天黑去远航。走。
0: 辛苦了，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别瞎说。

0: 我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手枪队准备的。真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这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 大街小巷，他们到处杀人，拿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哎，
2: 仁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的。
1: 对了，大齐和杜队长他们呢？还好吧？老三在城外等我们俩消息。那你们大哥呢？
3: 我回台。
1: 你哥怎么了？快说呀！
3: 他在上海牺牲。嗯，志远哥，南宁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有一个，就在我们严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小队长叫渡边。 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4: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志远的消息，建议拿他开刀。
5: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6: 是呀，
7: 是呀。
8: 小日本进攻的情况。

0: 范成红十字会的队员贺龙成和水原会合，今天晚上就送你们斩千阎王。
1: 啊，杀得够娘养的。
2: 好，好，杀了他。
3: 艾丽，
4: 志远哥，志远哥，挺好的。
5: 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3: 哪能呢？
4: 放心吧，志远哥，大气命硬着呀。
6: 嗯，两个三
0: 啊，看看你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3: 哟哟，哎呦哎呦，
7: 哟，好家伙，
8: 好家伙啊！哎呀，
3: 怎么样了？
4: 志远哥，你哪儿弄这么多重家伙？
3: 这儿还有呢。啊，
7: 哦哟，
3: 这么大啊！
7: 来，哟，
5: 老三。今天晚上就用这个干掉那个毒鞭。
3: 嗨，
4: 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5: 来，

0: 何があった？
1: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0: どこからだ？
1: あそこです。
0: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残りは来い。

0: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我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志远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哎，
2: 大气就是实在。
3: 行了，大家回来休息吧。林峰啊，安排兄弟们轮流盯上。
4: 好，走，打住。
2: 来，收拾收拾。
5: 收拾，那我们来。

0: 兄弟们都够吃吗？
1: 够了。
2: 委屈大家了，现在城里粮食紧缺，只能凑合着吃一点了。
3: 没事，这就挺好的，我们也不是来享福的。
2: 现在小鬼子有点狗急跳墙了，前阵子我们消灭了他们一个小队，现在他们在街上到处抓人呢，今后兄弟们行动一定多加小心啊。
3: 来南京的凶险兄弟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会注意的。
1: 二哥，下一步计划是吧？
3: 既然日本人到处搜查，那我们先不出门了，避了风头再说。
2: 海洋说的有道理，这时候避一避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你们吃吧。
4: 李教官，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肖红同志，吴探长，怎么样，还习惯吗？挺习惯的，这里一切都挺好的。习惯就好。现在战事朝着，各个部队都是用人之际，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吴探长，请放心，我跟肖红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新四军四个支队已经组建完毕，现在要开拔到各个战区去抗日。
1: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服从安排。不过，我们更想跟着大部队一起去打日本人。
0: 报告吴团长，我跟梦琪的想法一致。
1: 不愧是抗大的高材生，有觉悟。不过，不要着急，部队明天就要向苏南开拔了，到时候带你们去见一个老朋友。
0: 老朋友。
2: 吴团长，蒙谢同志，肖红同志，你们可来了呀！
3: 洪队长怎么是你啊？这是太好了！
1: 哎，现在可不敢称洪队长了，现在是洪营长。吴团长说笑了不是？来来来，坐坐。
4: 各位一路辛苦啊！
2: 来，
1: 来，
2: 坐。
1: 哎，
3: 部队艰苦，只有粗茶，劝你们不要介意啊。
1: 哎。
2: 我们都是粗人，正好配着粗茶。
1: 洪营长，你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2: 说来话长，南市保卫战上我受了重伤，被组织秘密转移，伤好之后就被派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学习培训。这不，之后就到这儿了。嗯，
1: 洪营长，现在隶属第一支队第二团，是独立的游击支队，
2: 但是干部非常缺乏。
3: 洪营长知道你们在我们团之后，特意向上级申请了一番。考虑到813你们在上海的优异表现，组织上同意了洪营长的申请。孟琪、小红，你们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0: 怎么会呢？我们还怕自己不够格呢。
3: 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呢？你们看，你们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又懂医护。再说了，我们游击支队现在最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和指导员。 所以把你们请来，你们要对组织有信心啊！
0: 感谢洪队长的信任，我们服从组织的调配，只要有活干就行。
2: 太好了，来，那我就替我们游击支队的战士们感谢你们。
1: 来。

0: 道他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二哥，嫂子吉人自有天相，再说了，他总比咱们在南京城安全得多。
0: 你说的对。
1: 二哥，咱们老这么藏着可不是回事啊，兄弟们这两天都憋坏了，一听见外头有小日本说话都恨不得冲出去。
0: 我知道，听志远说这两天日本人放松了对我们的抓捕，我这就出去探探，让兄弟们做好准备，随时行动。
1: 好。
2: 怎么样，在这里还适应吗？
3: 洪营长，挺好的，我们都能适应。
2: 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的。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洪营长，你那儿有手枪队的消息吗？
2: 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没事儿。当初在上海，我本想把你们的话带给他们，可惜呀，这话还没说出口我就受伤了。后来听说手枪队已经安全地退出了发租界，具体情况还需要我详细地打听一下再告诉你们。
3: 多谢洪营长。
2: 客气了，你们忙。
3: 哎。

0: 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不要，我不去，我不去。
2: 你走走，小曼。
1: 我不去。
2: 你给我发老实啊，怎么能答应我？走。赔钱吧，走不走？
3: 走不走？
2: 不走，那你
3: 住手！
0: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
2: 你们谁啊？我们家事用着你们管了？
0: 啊？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4: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去？
2: 在我这儿冲什么大爷啊？
4: 皇你大！哎呦！
0: 他要带你去哪儿啊？
1: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
0: 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
1: 他是我叔，新月楼。新月楼，姑娘让日本人糟蹋的地方。表姐就是给六叔拿去卖了，换了钱，他还抽大烟。
2: 怎么着吧？话说到来，你们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4: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服你了。
2: 地人，你们等着啊！你们等着。
0: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1: 我没有家，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
0: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
1: 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
0: 这个不会的，你放心吧。
5: 来，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
1: 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好多好

0: 唐阳，你的意思是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
1: 没错，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他们的遭遇都很惨。
2: 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
0: 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1: 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我跟林峰先去踩踩点，沈哥你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月楼的情况。
0: 好，我知道怎么做。
2: 好。

0: 梦琪，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0: 侯营长，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你们二位可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宝贝疙瘩，要是累垮了，不但我们的战士不愿意，就连海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侯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
1: 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
0: 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0: 以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搅个天翻地覆的。
1: 那是。
2: 梦琪，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就不会被攻破。
1: 说得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手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的。行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0: 多谢洪营长。
1: 好，走了。
2: 梦琪，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
0: 放心吧，没事的。
3: 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4: 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那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呀，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5: 二哥，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
3: 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

0: 你想帮怎么样？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就是一直吵着要回家，说要回去给父母上坟。你觉得他能帮我们吗？
1: 肯定不行。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就说现在，估计他还把我们都当坏人呢。
0: 我要他做的只是送封信。可是就算他愿意，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内应。
1: 到时候再出点什么事儿，可就不好了。
0: 没错，
1: 是我答应了。二哥，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0: 啥？
1: 我知道会很危险，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0: 我不同意。
1: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
2: 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3: 行，但是大嫂有个条件，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
2: 我有分寸，放心吧，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小曼。
3: 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当然了，相信我们。嗯，
2: 二哥，
3: 哎，
0: 怎么样？
3: 小曼还是有点担心。
0: 姑娘，你放心，我们向你保证。
4: 一定把你姐姐安全的救出来。嗯，那我答应你们。啊，
0: 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护老六，小心点。
4: 我知道，放心吧。他们家就在前面。
5: 姐，这就是我叔家。

0: 你真的打算把自己卖到新月？
1: 嗯，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
2: 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
1: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身葬父。
3: 是的，叔，前两天打你那两个男的本来要把我带走的，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
2: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
1: 20个大洋。
2: 20块大洋？
1: 嗯，
2: 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那才卖15个大洋呢。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
1: 10个就10个，给钱。
2: 想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到秦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2: 说。
1: 你以后不准再卖小曼。
2: 这个你放心，有你人。我管他干嘛？
4: 胡老六怀疑你了吗？
1: 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大烟鬼。
4: 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为上。
1: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
4: 哦，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5: 新月楼，据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

0: 时间进去，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
1: 那好，那就明天七点前安排你进去。
2: 嗯，
1: 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
3: 动手，别等儿了，等你下来。
4: 好。

0: 対策課。
1: ああ、外の状況はどうなっている？
0: 工場商店営業再開しました。治安も回復。ただ
1: ただなんだ、さっさと言え。
0: 昨晩帝国軍人が失踪。
1: 失踪？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

0: 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裸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

0: 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准备好了。
1: 各自安全第一。嗯。所有人一起回去。
2: 小曼，看你回来，我不把你卖到新月去。
0: 我来了。
2: 哎呦，怎么才来啊？
0: 你是不是又要为难小曼？
2: 有你在，我为难她干什么？
0: 那走吧，你答应我的，一个字都不会。
2: 放心吧，我向你保证。哎呀，哥，走吧。
3: 兄弟们准备。来，老六，请。哎，在这儿等着，我去找宫本。太君，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那儿。花姑娘她大点，这个还不行，就这个。
4: 你好，
2: 哎，静芳，这就是宫本外事，以后你就是新月楼的人了啊。
0: 我的钱呢？
4: 你的钱我会给你。
2: 宫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
0: 哎，你别走，
2: 钱宫本会给你的，好看啊。
0: 哎，我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4: 不要着急，先吃饭。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姐妹，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饭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个你认得吗？
1: 小曼，这是小曼的。
0: 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1: 你一定是宫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0: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

0: 求求你不要伤害小曼，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伤害小曼，我求求你了。
1: 小点声，你小点声。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2: 不错，他是来救你，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把他给我抓起来。

紧。

行，他妈的！その女たち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

0: 自己人日语怎么说？
1: 仲間だ。
0: 知道是自己人，以后就别给日本人干。

0: 一会儿都跟上。
1: 二哥，下一步咋办？
2: 立刻去银行把小曼接上，出城。
1: 可是这么老的小日本太多了，
2: 这个情况撑不了多久的，走。

0: 滚！哪里有行人的？仲間だ。
1: いや、しほあぐに。
2: 没事。

グニャ。女を連れてどこ行くんだ？女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んだ？

了，趴下，趴下，趴下，趴下。

上下就不行了。老三，

0: 忘不了的。
1: 二哥，那我也不会把他们的尸体留给小日本。
0: 龙三，你难道想让他们的身上多

0: 哎，姑娘们，姑娘们，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1: 大哥，那你小心，替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所有的人，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行了，你快走吧，啊，走吧。
1: 保重，再见，保重。姑娘们，走，快走。

0: 行动，别走。
1: 手枪队的，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
2: 二哥三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长大哥，黑子哥。

0: 我早上来的时候，日本人这才收尸体，死了好多人呢。
1: 哎呀，那这回可就惨了，这千多杀在老百姓身上了，这可怎么办？
0: 是。

0: 怎么了这是？
1: 走了三个兄弟啊。真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0: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是，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1: 感谢，
0: 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日本人又开始戒严了，他们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开刀。
2: 这群杀钱盗的

0: 警备司令部附近我看过了，守卫严密，根本无法靠近啊。要想摸清福山的行动规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可怎么办啊？二哥，要不然我带人调虎离山，你带人冲进去杀了那个福山。
0: 敌人太多了，那样还是无济于事。
2: 要说到福山的行动规律，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陈武，他一直跟日本人做着生意，为他们提供棉花和粮食。不过这个陈武倒算不上一个汉奸，他完全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我跟他倒是能说上话，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0: 那就把他请来，咱当面问问他。
2: 好。陈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江海洋。
3: 好，幸会。
0: 幸会。
3: 幸会。不知道江兄弟找我。
0: 我听高先生说

0: 陈先生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我直说，我想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1: 什么？福山的行动规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2: 你不用担心，我们并无恶意。
0: 没错，陈先生，这个你放心。
1: 那你们是？
0: 手枪队。
1: 手枪队？前段时间杀渡边的那个？
0: 正是。
1: 哦，原来是你们，幸会幸会。
0: 那陈先生现在可以把福山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吗？
1: 既然你们看得起在下，那我就说句老实话，你们要刺杀福山大佐，恐怕你们自己也活不成了。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福山不得不死，烦请陈先生告知。
1: 在下佩服。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这个福山有慢性病，几乎每周的周末都去医院治疗养护，每次都会经过高淳街。你们如果想下手，可以在那条街上动手，

0: 根据观察，这个路口最容易得手。福山的车每次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减速，而且速度很慢。我们就在他减速的时候开枪，这样最容易得手。得手后，旁边的街道一定要有人接应，我们从这条路撤退，旁边接应的人负责掩护。
1: 二哥，你安排好了就行。
0: 对了，陈先生怎么样了？
2: 他已经收拾东西离开南京了。
0: 那最好。老三，手枪队现在武器和弹药不足了，要先回银行拿一些过来，等装备一到立刻行动。
1: 好的，二哥，今晚我带人过去。
2: 哎，大七，还是我去吧，那边情况我比你熟悉。
0: 那就麻烦志远跟你跑一趟，我让小五跟鬼手跟着你。

0: 少佐。
1: いいえ。
0: 炎章に人が。
1: 部隊に通知、捕まえろ。
2: はい。

0: 不行，还是我们顶着，你先走。
1: 你赶快回去告诉海洋他们啊。
2: 小五，替高大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式品牌，时尚尊贵，悦享国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国飞轮款机械机芯，上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

0: 凡，品质非凡，意式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3: 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4: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1: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中间两抹渐金色，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3: 才有的
2: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1: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3: 陀飞轮结构，
1: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
4: 阿迪达走石，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2: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3: 机芯，
2: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1: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5: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6: 很便宜。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8: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100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0: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1: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10: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2: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

0: 有点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
2: 瑞士品牌的
3: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竟然才只要399。
4: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0: 上档次。
4: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
6: 将军。
7: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6: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8: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9: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6: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4: 三百九十九，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6: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2: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8: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元，但是今天
6: 为广告做宣传，
8: 让你
6: 2000元，只要399元，399元，
8: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元，你买到
6: 陀飞轮款
8: 机械腕表。399元，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一句话，399元，你买到的是
13: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8: 是的，
13: 低调奢华有内涵，
8: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3: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3: 你太用力了吧，
8: 非常尖锐，
13: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8: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元，但是今天
6: 为广告做宣传，
8: 让你
6: 2000元，只要3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上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5: 现在陈浩民死了，给你们3天时间，不惜任何代价追杀陆峰。
16: 谁派你来的？是不是刚进水？
17: 不记得我了吗？
18: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19: 我是钢琴室的人。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9: 君は4歳に中国を離れた時の写真だ。
19: 式的航母は

0: 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
1: 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2: 怎么是你啊？
3: 爸爸，台风要来了！
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妈妈，有火棒，我们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5: 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立冬啊。
2: 哎。
1: 刚子啊，刚才我在门口，我看见你们俩在那儿嘀嘀咕咕、拉拉扯扯的，这是争什么呢？
2: 嗨，别提了
1: 啊！
2: 我就是问刚子要一小玩意儿
1: 啊，
2: 他可倒好，那抠的跟藏宝了一样啊，说什么都不给。
0: 哎，李董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那不叫抠门儿，我那叫有原则。阮老师，这事儿我和立冬掰扯不明白，不如给你看段视频吧，一看就全懂了。
1: 行。
0: 阿玛内卡都是东北人儿，阿玛内卡生产松子儿。哎呦妈，吓我一跳，干啥呀？
2: 你干啥呢？不是这啥呀？黑暗料理啊？这不松塔吗？
0: 哎，
2: 给松塔洗澡。
0: 啥也不懂吧？这叫潮流，真不懂。
2: 就这还潮流
0: 啊？
2: 啊，我不懂。还你懂，你就你这么做松塔，你那叫暴殄天物，你知道？你还不如给我。
0: 呀，给你啊！这可是我起大早排队两个小时买的爆款的网红松塔啊！
2: 就这个
0: 啊，
2: 就这个还爆款
0: 啊？
2: 不是你这个煮法，那还能吃得了吗？
0: 能啊！
2: 你干脆给我们家那小松鼠。
0: 小松鼠？
2: 就你大侄子们哈，打算从我朋友那儿抱养两只小松鼠的幼崽。我正愁没有松子喂他们，就这不挺好的吗？
0: 你拉倒吧，还给你家小松鼠呢、能给吗？我自己还舍不得吃呢，真是的。这可是热门的松子的吃法，叫水煮松塔，
2: 这
0: 贵州
2: 这倒是有水。
0: 你可别扯了，不可能给你
2: 水煮
0: 啊！
2: 我只听说过什么水煮肉片、水煮鱼，不是你这个你这能吃吗？这个
0: 能，
2: 这就这个吃法吃了能怎么的？能升仙呐？不是，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个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啥呀？
2: 叫邪凶。
0: 你别邪乎了，
2: 不是正常的做法。
0: 瞎说什么呀？这叫沉浸式体验，原始森林的馈赠。
2: 就这还馈赠？
0: 对呀、从挑选那个松塔到水煮，哎，看着它在水中绽放，接着亲手一点点的取出那松子儿，多治愈呀！你啥也不懂，这叫生活的美学，学着点。
2: 你说的这个是有点道理，
0: 你看。
2: 不过这个松鼠最爱吃这松子儿了，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我的。
0: 哎呀，不行，这可不行，我还没吃呢。再说那松鼠那幼崽那么小，那牙那么嫩，啃的那牙不得崩坏了？哎，不对呀，你家怎么突然养松鼠了呢？哎，我和你说啊，这松鼠可不好养，别看那松鼠跟小耗子似的，但是特别能吃。哎，我记住，我这有两个视频给你找找啊，给你看看。看，哎，看，
2: 能吃的呗？
0: 你看这视频就知道了。
2: 哟，我的天，
0: 能吃吗？
2: 不是，它这么能吃的？
0: 哎呀，而且这松鼠还特别的活泼好动，一天到晚蹦蹦跳跳的。你得给它准备个大笼子，还得放什么玩具，不然它能把那笼子给你拆了。
2: 这么难伺候吗？
0: 那你看看，
2: 那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了。
0: 嗯。
2: 不过就你这个，你这能好吃吗？
0: 哎呀，绝对好吃！

0: 别到时候你这个都糟践了。
1: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好吃。
0: 就这个，这煮的
2: 啊，
0: 哎呦，还有点烫。
2: 你掰开看看，
0: 这能好吃吗？这个，
1: 你看，小虾，别烫着了。你看怎么样？
0: 哎呦，是啊。
1: 你看，
0: 这就是那个松子啊。
1: 对呀，颗粒饱满吧？怎么样？啊？你看，好吃吧？
0: 你还别说哈
1: 啊。
0: 这个松子这么煮了之后吧，它还挺润，它不像咱平时就是吃的那么干吧，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松香味儿呢很浓，而且浓的恰到，嗯，啊，恰到好处，得仔细的咀嚼啊，
1: 嗯，
0: 还有那个淡淡的咸香，是挺好吃的。
1: 看我是谁呀，啊，对不对？
0: 嗯，
1: 哎呀，对于吃我是必须认真的。这俩，这俩再煮会儿，
0: 这个是不错哈，
1: 啊。
0: 你钱包掉了，
1: 哪儿呢？
0: 那儿。
1: 哎，你干啥？你耍诈是不是？
0: 不是你说的吗？生活要有这仪式感。你说那小松鼠初来乍到我们家，我不得有这仪式感迎接他们吗？那肯定要给他最好吃的松子喽。所以我先替我家小松鼠谢谢他刚子叔叔喽。
1: 哎，地头你等等，快把松塔还给我。卖松塔老板说了，这松塔放盐了，这小松鼠吃不了，消化不了。你看。
3: 立冬啊，
1: 嗯，
3: 这次真不能怪刚子啊，不能怪他抠。如果说煮那个松塔的时候加了点盐的话，这个松子啊还真不能给松鼠吃。咱们人类吃盐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调味啊，也是我们身体的所需。但是呢，像小松鼠这类啮齿类的动物，它们的身体构造以及代谢方式跟咱们人类的差异是极大极大，所以呢，我们觉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点点咸味儿，对松鼠而言或许就是沉重的负担。其实呢，除了这个盐分，像那个什么巧克力呀、咖啡呀，还有那个酒精这类咱们人类常吃的食物，对小松鼠这些动物来说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们的消化系统跟咱们呢是完全不同。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美味又健康的东西，对这个小松鼠来说呢，可能就是甜蜜的负担了。所以啊，立冬啊，无论咱们养什么样的宠物，真的要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它们的饮食禁忌，咱们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来。所以刚子，
1: 嗯，
3: 你那些水煮松塔的留着我们几个慢慢的享受生活的美学吧。
1: 嗯，
3: 那至于立冬家那个小松鼠的见面礼，
1: 嗯，
3: 我跟你说啊，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袋原味的没有加工的生的松子。
0: 有，
3: 待会儿节目之后你带回去，就这种松子儿给松鼠吃了
0: 啊，
3: 包你没问题。
0: 哎呀，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您任老师。
3: 哎，跟我就别客气了。咱们无论是追求美食还是照料小宠物，都需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咱们呢要注重科学的方法。不过呢，说到这个松子，咱们别看它个头小，里边呢可是真真实实的藏着不少的营养。我跟大家讲，它每100克松子里啊，含约62.6克的脂肪。那么这些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为主，不光是能帮助我们降低身体里坏的胆固醇，还能提升我们好的胆固醇的水平，还能维护我们心血管健康，预防动脉硬化。此外呢，这个松子呢，它还富含什么灵芝、维生素 E、矿物质和多酚类的物质等等那些营养元素。那么这些营养元素不光是能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提高记忆力，我们以及我们的专注力，还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还能延缓衰老，让咱们的皮肤呢保持弹性和光泽。所以呀，咱们别看这一颗小小的松子儿，它可是大自然赋予咱们的营养宝库哟。
0: 是，那这么看来，咱们真得向那松鼠多学学了，时不时的吃点这松子儿，给这身体呢也补一补营养。说实话，张老师，我小时候那松子儿啊，那就是一稀罕物件。我老家呢虽然也有那松树，但是呢，好像都不怎么结果，就是它

0: 即便是有那个松苔特别特别小，它里边呢也没有那松子儿，对，所以说小时候想吃太困难了。
1: 说的对呀，我们南方这个松树啊大多数呢都是观赏用的，所以啊刚子，我跟立冬我们俩小就要吃到松子儿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基本上都是外来货，是什么过年过节谁送点儿，或者那个月饼里五仁月饼里有那么一个松子抠出来，在嘴里啊咂摸咂摸咂摸咂摸的嚼吧嚼吧的，那个味道呢特别特别的香。
2: 你们两位就羡慕我这东北人了吧？你看啊，我们哈尔滨这个山里边啊，其实红松是不少的。但是说实话哈，我小时候吃松子的次数啊，也没你们想象那么多。因为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啊。松子啊，得从那个山里运到我们城里，那成本非常高，价格自然就贵。
0: 是
2: 那会儿你想想，我们家是三个孩子，吃肉都得计划着来呀，哪有闲钱吃比肉都贵的松子啊？说实话，我得快到。哎呀，大学毕业了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兼职挣钱了，我才算真正的过了把松子儿的瘾。
1: 你要说这个过那个松子儿瘾呢，我第一次就像你说的，敞开怀，尽情的吃一回松子儿，也是二十多岁，
2: 也二十多岁了。
1: 对对对，但是那回的松子儿啊，不是我花钱买的，朋友们，当时呢是为了庆祝毕业啊，然后呢我们约了几个同学。坐火车转汽车一路跑到了东北林区那儿去玩儿，哎，去的那会儿呢正赶上松塔成熟的季节，那当地的朋友特别热情，你们这些人都是南方的吧，没见过我们这个山上的一些宝贝吧，带着我们上山体验一把打松塔。嚯，这个打松塔好啊，这打松塔不就能有吃不完的松子了吗？
2: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当地人这深一脚浅一脚的进山了。哎呦，李东啊，我跟你说，那林子真叫一个密，那红松是长得是又高又直，那个树冠简直是要戳进那个云里一样。我抬头一看，一个个的深褐色的那个松塔就像小宝塔一样挂在那树梢上。
0: 那怎么打呢那么高？
1: 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根据什么机器还是怎么打的啊，反正我们当时就跟着当地人全凭那个打塔人他们那个手艺跟胆量。但是我跟你说吧，一颗红松它最矮最矮也得十几米到二十米那么高，你说咱们一个女孩子哪儿敢往上爬呀？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树底下看着那些有经验的那些踩塔人。我跟你说啊，你们东北那个绑的那脚上叫脚什么来着？脚渣子是不是？
2: 脚渣子，对，那弯的，然后爬树咔咔。
1: 脚上
2: 对
1: 绑着一个脚渣子，手里呢拿着个长杆子，蹭蹭蹭那个东西勾着树，蹭蹭蹭就上去了。
2: 是。
1: 然后呢，一个手抱着那个松树的那个树杆，一个手在上头用长杆对准那个松塔那个根部那个地方，呵。一颗一拧，一颗一拧，那个松塔就啪啪啪啪啪的，就全掉了下来了。
2: 那下边的人得赶紧躲开呀！这要是被松塔砸一下子，那也疼得不轻啊！
1: 没错没错，哎呀，我们南方人真是不知道这个新鲜的松塔。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你说从二十几米或者是十几米高的地方扔下来砸到头上，不是闹着玩的。幸好呢当地的朋友啊借给我们几顶防护帽，我们呢一边在地上捡，一边呢还得顾着上面的砸下来，
0: 还得躲着点，
1: 还得躲着点儿。那个满山呢全是松塔落地的那个声音，很脆，因为东北那个比较干，啪叽啪叽就掉下来了，那个空气里呀是飘着松枝的清香气。我们收回来的松塔，哎，他是知道，你知道怎么吃吗？就收回来的松塔放在提前烧好的，东北不是有火炕吗？放在火炕边上就这么烘着烤着，就是等那个鳞片，它原来是这样的，慢慢的都散开以后，好，我们这些人南方人啊，围成一圈。一边聊天一边剥那个松塔里边的松子儿，刚刚剥出来的那个松仁啊带着一股新鲜浓郁的松木香，大家要是吃到这种松子儿，你直接放进嘴里，那股甜润鲜香简直

你真是难以形容。我跟大家讲啊，吃到嘴里热乎乎油润润，这个松香在唇齿间慢慢慢慢慢慢的散开，就那种满足。

0: 做的一回松子儿。不过呢，火烧鲜松塔虽然好吃，但是我们那回吃吧，你知道什么遭殃了吗？手还有这个脸遭了殃了，就沾满了松灰还有松枝，我们跟那什么跟那个炭差不多，黑的跟炭一样，哎呦，特别的难洗。关键你说你吃完了你现在洗洗，明天干干净净出门不行。我们几个人足足的搓了一个礼拜，才算把手上跟脸上的那些黑的东西油脂啊全都弄掉，让我们自己恢复了原样。
1: 这个画面感有点强啊，
0: 有点强。
2: 说实话啊，这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山林美食收获的纪录片啊。白老师啊，听您这么说我都有点馋了哈。啊，
0: 什么意思？
2: 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今天的美食收获纪录片是不是？
0: 我就知道啊，你催营养菜的环节只会吃到，但是永远永远不会缺席。
2: 对，
0: 那今天的这道营养菜，我就教大家一道又好吃又好学，并且是营养满满的一道菜，它的名字叫松仁菠菜。好了，那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的菠菜、剥好的松子仁、盐、糖、生抽、橄榄油、花椒油、核桃油、白芝麻等各适量。首先呢，我把菠菜呢从中间一切为二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和食用油，水开后呢放入菠菜焯一下水，然后呢迅速的把它捞出来，过凉水降温，然后呢用手加点力把它攥干水分，随后把它铺到盘中备用。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以及松子仁，开小火慢慢的煸炒，等松子仁颜色微微的金黄，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即可盛出备用。随后做一个调料汁，在碗中加入盐、白糖、生抽、花椒油、核桃油各适量，搅拌均匀后均匀地淋在菠菜上，再撒上点儿炒香的松子仁和稍许的白芝麻。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真是没想到哈，这个松子跟这个菠菜，哇，他们还能产生这么色香味俱全的一个碰撞啊。
0: 这道松仁菠菜啊，不光是你说的色香味俱全，实际上呢它里边蕴含着丰富的养生智慧。这个菠菜的翠绿跟松子的金黄相互映衬，不光是色香味俱全，更在营养搭配上达到了完美的平衡。里边的铁元素跟叶酸的组合特别适合这个工作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来吃，不光是能有效地缓解我们各种心烦气躁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还能很好地给我们的身体呢补血养气。而这个松子里的锌啊、钙质啊，则是健脑益智、滋润肌肤的一个佳品。如果时不时的我们吃一吃呢，就能让我们保持青春活力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所以我对今天的这道菜的总结就是：绿菠焯水补铁加，松仁一脑香气飘，调好料汁味道妙，三油融合护心脑，常做常食益处高，健脑润肤青春宝。
2: 说得好，那阮老师的话呀，既新鲜养生美味，乐逍遥。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日益下降，各种不舒服总是在日积月累的困扰着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呢掌握更多的饮食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

0: 演远山如黛他发的。
1: 袁老师，你快给我出出主意吧，我女儿她总嫌自己胖，老喊着要减肥，试过节食也吃过代餐，还买了好多我都没见着过的那个网红减肥产品，结果呢她折腾来折腾去，人越来越没精神了，体重就像坐过山车，下去一点她又弹回来，现在比之前还重了20多斤。袁老师，您说说现在这孩子要想健健康康的瘦下来到底该怎么做好，有没有什么管用的又不伤身子的办法呢？
2: 哎，两位啊，
3: 嗯，
2: 我在想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是越减越肥？
3: 是啊，我也想减，我怎么觉得我这越减我这肚子越大了？
2: 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往往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方法没用对。
3: 方法对，
2: 对，违背了我们身体的规律。这位朋友就像您女儿这么节食，然后反弹，然后就更胖。像这个情况呢，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身上是很常见的。我跟大家讲啊，极端节食或者是乱用产品，一开始减的可能是水分以及肌肉，基础代谢反而它就降低了。那么一旦它恢复了饮食，身体就像遇到了饥荒以后那个拼命的存粮，体重呢它就更容易反弹，
4: 存脂肪了。
2: 对呀，所以减肥不该只是盯着这个体重数字，而是要优化身体的状态，让它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慢慢的让自己的体型呢更加的均匀。
4: 嗯，确实啊，很多人只关注体重的数字，而忽略了我们健康的本身呢。
2: 那么健康减重的关键呢是调整生活方式，讲究方法。饮食上呢就是要做到营养均衡，主食呢把一半的精米白面换成什么呢，燕麦、糙米、红薯等等粗粮，因为它们里边的纤维丰富，升糖慢，而且呢很耐饿。蔬菜呢最好占每餐的一半，尤其是我今天提到的这个菠菜啊，还有什么西兰花这类深色的蔬菜啊，叶子都是颜色都是深色的，因为这类蔬菜呢它的热量低，体积大，营养足，还有每天我们可以吃一小把的坚果
4: 啊。减肥还能吃坚果呢？坚果里边不油性大，要不就是脂肪高吗？
2: 哎，你不用谈脂色变呐、那个优质脂肪对维持我们身体激素的平衡以及增强我们的饱腹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少的，但不一定啊，咱们非得花钱去那个健身房。咱们平时可以散步的时候稍微快走点，回家的时候你住10楼，电梯到8楼，你走2楼行不行？
4: 我直接走上10楼得了。
2: 这10楼有点累，然后过2天呢，坐到7楼，再走到10楼。
4: 再过一点，
2: 哎，对，慢慢慢慢的来。还有呢，我们平时的家务要动手做一做，还有呢，陪这个宠物玩儿。你遛狗遛猫的，你出去也得走啊，对不对？你这相当于活动身体了，就提升了你的代谢。最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一定要放平。我跟大家讲，这个减肥呀，它是一场持久战，不求快，只求稳，这健康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4: 阮老师说的太好了，您的改善就是我们的幸福，您的安康就是我们的心愿。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花钱大王啊。
4: 我猜他爱人一定要赚钱大王，一个花钱一个挣钱呢、要不这家庭收入没办法成正比啊，
0: 绝配呗。
4: 对呀、绝配呀、
2: 要真是这样那还真的是天生一对。好了，咱们说回去跑偏 了，对不对？
0: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花钱大王他今儿都说了什么哈。
2: 对，
0: 他说母亲前一段时间呢跳广场舞腰扭了，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瞧了，药呢是吃了不少，可就是不见好。现在呢连这日常的活动哈都受到影响了。您说我弯腰啊转身啊，就这些简单的动作哈，做起来呢都费劲了。所以想问问哈，你说除了吃医院开的这个药以外，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吃呢？另外呢有没有什么这个食疗的方法能帮母亲呢缓解这个腰的问题？
2: 他提的

0: 这个事儿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扭伤腰以后呢，恢复比较慢的朋友，我们在饮食上首先呢，最好不吃过咸、过油还有过甜的食物。哦，大家可能会问，你看
1: 为什么呀？
0: 对呀，他就在问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因为这类食物不利于消肿，还可能会加重炎症反应。同时呢，咱们还要保证营养均衡。我们可以多摄入一点优质蛋白质，它是修复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的重要的原料。我推荐的食物呢，比方说啊，瘦肉啊，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豆制品等等。那么在食疗方面呢，我推荐一道菜，黑豆核桃猪肾汤。这道汤的做法挺简单的，猪肾呢，我们就是猪腰子啊，处理干净以后呢，把它切成片，用少量的料酒把它搓揉2分钟。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把这个猪腰子把它炒一下，等于是煎到两面微黄之后，把煎好的猪腰子、泡好的黑豆、还有核桃仁以及3-5片去了皮儿的姜片一块放到这种砂锅里，加足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左右，到什么程度呢？到这个黑豆你吃一下软烂了，这个时候要出锅了。那么加点枸杞，再加少量的盐，再加点味精调一个味儿，这就可以出锅享用了。
2: 哎呀，阮老师教的太详细了啊，我感觉我都学会了这个汤的做法了啊。那老师您快接着说说，这汤对这个腰扭伤啊，它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0: 这个黑豆核桃猪肾汤的作用很多。黑豆呢有补肾益阴、健脾利湿、除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核桃呢能补肾温肺、润肠通便。这猪腰子呢也是啊，有补肾气、通膀胱、消积滞的作用。咱们把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对于我们腰扭伤以后肾气不足了、身体虚弱的情况呢，都有很好的调养效果。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薰衣草，他想向您呐、咨询一个关于他奶奶营养补充的问题。他说他奶奶之前呢患过脑血栓，后来病情发展呢出现了脑萎缩，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接近那个半痴呆的状态。不仅说呢，经常不认识家里人啊，视力呢也下降得很厉害，所以想问问您，在现有的治疗的基础之上，是否可以额外的补充这个鱼油来辅助改善一下自己奶奶的状态？如果可以的话，他说家人呢下个月正好去这个国外出差，打算呢就给他买一些进口的鱼油来吃一吃，行不行？
2: 这个问题我就能回答呀。那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吃鱼油肯定有非常多的好处啊，因为我也知道这鱼油什么富含 DHA 还有那个 EPA， 那 DHA 大家都知道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啊，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发育和修复，对于改善什么记忆力啦、认知能力了有一定的帮助。而这个 EPA 还是阮老师教我们的哈，则有助于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对改善这个视力好像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我这记忆力还行吧？
1: 行啊，
0: 行啊，真是行啊，刚子啊，看来我平时唠唠叨叨讲的那些个营养知识没少记。确实像你刚才说的，适当补充鱼油，对于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我想要说的是，如果啊，如果就是如果想更进一步的提升一下，作用啊，或者你们说的效果呀、等等，我建议呢，可以考虑给奶奶呢在国外直接买磷虾油。
2: 磷虾油，
0: 因为这个磷虾油呢，它是属于鱼油的叫 升级版。
2: 哦，升级版。
0: 哎，这话你听懂了？嗯，升级版，
1: 高级了就。
0: 对，其中里边的欧米伽三以灵芝型存在，如果我们吃的话，吸收就更好，特别适合消化比较弱的，以及我们上了点年纪的老年人。此外呢，这个磷虾油啊，它还含有。

0: 天然的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呢，我之前也讲过，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它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这一点儿，对所有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都是这个，
1: 都是这个，
0: 都是这个。哦，哎，不过呢，就是咱买的时候呢，要注意选择正规的渠道，品质而且要可靠的产品，确保咱们的服用安全。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它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4: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3: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5: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6: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7: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8: 向前一步。
9: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6: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0: 应该是这样。
11: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5: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2: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花香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3: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2: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3: 谁是叛徒？
14: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13: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12: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13: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14: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失了原则
15: 有用，
13: 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12: 共产多谋，国民多谋，奇妙什么什么的。
14: 你要杀了他吗？
15: 这个人宁可错杀了。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你。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晚了，有何贵干啊？
1: 哥哥还没睡呢。那个，天黑，我送他点灯过来。
2: 你们老爷可真大方呀！这一点就是三盏灯。
1: 各位早休息，早休息。

0: 我们把他小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在深山老林里没人玩过小木，放心吧。刚才那小子不对劲。
1: 老爷子特意吩咐厨房为你们做的最好的馒头，这馒头就是要趁热吃，趁热吃啊！
2: 这馒头这么做多好吃！
1: 小五，你怎么回事？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说要懂规矩，懂规矩。你是管家，我是管家，我都没吃了，你就敢吃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千万别跟万老爷说，他给我们李府丢人了。
1: 哎呀，为了几个馒头，让你们兄弟闹不和。
0: 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哎，都是我的错，要不大家慢慢吃，先歇着，马上还有烧鸡呢，哎，你们歇着，歇着啊。那先吃，我刚说过要小心，小心，这馒头里要下毒了呢，啊？咱们有自己的干粮，吃自己的。

0: 现那馒头有毒。
1: 怎么会呢？
0: 都怪那只不争气的耗子。
1: 你下的什么毒？
0: 砒霜。
1: 不可能，以耗子的智力是不会吃这种有毒的东西的。
0: 只怪我们家老爷子太抠，连耗子都饿极了。
1: 那现在就不好办了。我本想毒死那几只小兔子，然后守株待兔等穆良峰这只大兔子回来，但是现在你惊动了兔子窝，一旦这帮小兔子一哄而散，穆良峰就肯定不会回来了。
0: 那怎么办呀？
1: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我亲自去来了解这些小兔子。

带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走。

0: 你们这帮土匪，竟然放黑枪！
1: 老子就是土匪，有种的上，看看我能不能保销你的龟孙子！
2: 不要命就上！
3: 老子算死了你们呢！
0: 去火来！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他们，
1: 快去啊！
4: 大猫，大猫的试试。

0: 外蒙这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索性把他们全杀了。
1: 不行，他们是被利用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滥杀无辜。
2: 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不出来是不是？这一下我就要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来，收拾他们。

0: 战斧营才是真正舞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说，你们家把老爷炮弹交了。庄叔，
2: 不说是吧？
1: 大王，把铜板头拿过来。
2: 啊！我说，老爷刚才到后花园去了。
1: 后花园在哪儿？我问你的后花园在哪儿？
2: 在那儿。
1: 叫我盯住他们。
3: 老爷子吧，
2: 是，
3: 挺慢的。
2: 不是你要干什么？
3: 你让开！
2: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说清楚。
3: 你让开，我要打死他！
2: 他能死吗？他死了谁当我们去找战斧营啊？

0: 我不管了，他害死了我们的兄弟。
1: 谁死了？
0: 小黑死了。他收留了锦衣男，锦衣男打死了小黑，他是个汉奸。
2: 我不是汉奸，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又不听日本人的，他会杀我全家。你们的人要不在这儿住，就不会死在这儿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放屁！哪有汉奸说自己是汉奸的？你个王八蛋还怪我们？你躲开，要不我连你一块打！
1: 你等我。小黑死了，我也很难过。你能听我说两句话吗？他要是死了，谁带我们去找战俘营啊？找不着战俘营，我们完成不了任务。这是我们的任务。
3: 不要杀我爹！
1: 小黑的账，我们迟早跟他算。再留他几天，行吗？

小黑，放心吧，你的军饷我一定会交给咱娘的。如果我不死，咱娘将来就由我照顾。我会跟她说，你是打小日本死的，你是英雄。

0: 少佐，总部说敌人派了他们最优秀的狙击手来解救战俘，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因为昨天晚上我刚和他们交过手。
0: 那结果呢？
1: 我打死了一个，但是他们还有四个人。
0: 情报上有没有说他们来解救哪个战俘？
1: 没有，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有喜有喜，劳驾您了。
1: 刘昌君不必客气，这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
0: 这里关押的战俘都是中国的高级军官，每个人都有特殊的背景。冈村将军特别重视，说这些战俘关押在我们的手里，对我们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刘昌君，关于战术的事情，我想你就不必过问的太多了。在中国的战场上待得太久，你的手艺是会退步的。
0: 你不要小看我们一人，假如你我都死了，我的作品照样会流传下去，而你呢？

0: 下去，
1: 嘿，
2: 下去，
1: 快
2: 走，下去，走，下去，下去，
1: 快，
2: 下去，
1: 快，走，
2: 下去，快点，过来，下去，
1: 走，
2: 走，下去，
3: 爷，快点，
1: 走，
2: 爷，走，下去，走，爷，下去，下去，爷，下去，快点，下，
1: 下，
2: 下去。
4: 你们的水，
3: 哎，这是空桶，拿去大便小便。干什么？混蛋！
5: 混蛋！
3: 混蛋！混蛋！
2: 混蛋！混蛋！混蛋！
6: 干什么？
3: 长官，长官，
7: 根据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交战双方不允许虐待战俘。你们这么做严重违反了国际法，我要去告你们。
8: 你知道战争法是什么吗？那你就去日内瓦告我去吧。关上。
1: 啊，
9: 坏了，长官，他们这样闷死咱们呀！他们这样闷死咱们呀！
7: 别吵吵，别吵吵，那儿有通风口。

0: 金一军，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对方来的人可不少啊，就我们现在的兵力，能抵得住这几个杀人机器吗？你还要心思下棋？
1: 我的计谋，你一个手艺人是想不到的。我把那些战俘关进地牢，然后再关徒有幸的营房里安排我们的人，让他们假扮成战俘，只要他们来就会被杀死。
0: 如果他们识破了呢？
1: 如果他们识破了，他们就会回去寻找真正的关押地点。我会让人在地牢四周埋上地雷，只要他们来就会被炸死。
0: 你应该还有别的计划吧？他们根本就到不了。而你还在我的战俘营大做文章。

0: 谁让你们拿着武器的？你们见过哪个战俘营的战俘是拿着武器的？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像真的战俘那样，把武器都给我收起来。
1: 嗨，
2: 老王，你一定要小心，务必把东西送到。
3: 排长，你放心吧，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保证完成任务。
2: 用不着拼上命，我相信你。
3: 排长，你们也要小心。
4: 商量个事儿，
2: 你说，
4: 你带我走。
2: 什么？
4: 你带我走吧。
2: 我带你走去哪儿啊？
4: 去哪儿都行，我一直想离开这儿。从我娘去世之后，我就一直想离开这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带我走好不好？
2: 这不太好吧？你看我昨天到的你们家，然后我今天把你带走，我成什么了？那不成拐子了吗？
4: 如果有人说你是拐子，我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拐子。
2: 那也不行，我是当兵的，你哪见过当兵的带一个女人去打仗去啊？再说我跟你说，我有老婆，我要带着你的话，那误会就大了。
4: 你可以跟你老婆说，把我也娶了。
2: 娶你？
4: 我爹就有两个老婆，我觉得你人好，我不在乎。
2: 不是什么呀，这简直就是乱套了。我这么跟你说哈，就我老婆，她本来就很生气我在外边有女人，你就再加上你，她非得把我剁了不可。不行。
4: 你有几个老婆呀？
2: 老婆就一个，但是还有一个怀了我的孩子。
4: 今天晚上我在这等你，如果你带我走的话，我就跟你走。我不在乎你有几个女人。

0: 怎么回事？干什么去了？
1: 宋大忙送这么半天，你能不能别制造紧张气氛？
2: 就怎么了？这副德行？
3: 不是啊，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说，要是有一个女孩突然跟你说，让你带她走，你怎么办？
2: 你又碰见了是吧？
3: 喂喂，我就随便一问。
4: 那姑娘长得漂亮吗？
3: 挺漂亮的。
2: 你要带她走呀！
1: 我告诉你，你要不喜欢，留给我，听着没？
2: 讲住！穆良锋，我告诉你，你脑子里时时刻要想着我妹，知道吗？你要敢做对不起我妹的事儿。
3: 太紧张了，我刚才说我就随便问问，假设。
2: 行了行了，你别狡辩了。万玲她爸害死了小黑，你要是这样，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5: 穆良锋本想用万玲这事儿抗议一下命运对自己感情的捉弄，可却被猛子迎头一闷棍。

0: 望这只鸽子啊，不要半路上被人打下来给吃了。
1: 谁敢吃我的鸽子，我让他噎死。这种时候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0: 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我特别担心。是不是啊，万里？
2: 是的，老爷。万一消息送不出去，景一南少佐就不能消灭他们。
1: 先吃萝卜淡操心，我的鸽子从来没有被别人打下来过。

0: 飞来一只信鸽，留下了这个。
1: 啊，锦衣君，这是您的。
2: 真是太好了，我都快等不及了，希望他们快点儿。万家大院的主人发来信说，他会带着敌人的狙击手往这边来，他请求我们设下埋伏，把他们全部消灭。
1: 这万家大院只是负责我们的食物跟生活用品，这件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2: 那依你的意思，这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意思是借刀杀人，
2: 以子之矛攻此之盾。
3: 老爷，人来了，
4: 下去吧。
3: 哦，是。
4: 是，少来。年轻人，我知道你们要去战俘营，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明白你们是要去救中国人。
5: 你想通了，你早就该清醒了。
4: 年轻人，我想明白了，我是中国人，也一大把的年龄了，我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宗，所以我决定带你们去战俘营。
5: 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知道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仇，这是全中国人的仇。
4: 那我就再多几嘴，请问你们是国军还是什么其他队伍？
5: 我们是国军。战俘营的路你到底熟不熟悉？
4: 说实话，去战俘营的路我不十分熟悉，不过没关系，我的丫头熟悉，我决定让她带你们去。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5: 今天晚上。
4: 好。
3: 走了啊，慢走啊，慢走。

0: 您跟皇军那边都说好了，要是他那边没有设埋伏的话，那我们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1: 哼，土鸡进了狼窝能活着出来吗？
0: 那会不会有人认为是我们把他们送去皇军战俘营自投罗网的呢？
1: 那又怎么样啊？这儿现在是日本人的地盘，更何况那个时候他们都成了死尸，还能开口说话吗？
0: 老爷，要是皇军知道啊您为他做了这些事儿啊，他一定会报答我们的。
1: 乱世之中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不错了。
2: 不是，你在这干嘛呢？不会是他带我们去战俘营吧？
3: 他爹说了，去那儿的路他熟悉。
2: 他爹说，
4: 在我家里你们没了一个兄弟，这个罪由我来赎。
5: 大小姐，你在路上可要小心呐、啊、这鬼子可是心狠手辣。
4: 他们为了打鬼子连命都不要了，咱们万家做了这么多孽，总要做点什么吧。万里，我看家里的鸽子少了一只，是爹给吃了吗？
5: 不会吧，可能是飞出去迷路了找不回来了吧。

0: 心放了。
1: 那个死丫头跟着去干什么呀？
0: 啊，大小姐领着他们到战俘营去了。
1: 哦，是这样啊。哎，我记得锦衣男少佐说过，要是他们一走，你应该去跟他们汇报吧。
0: 是啊。
1: 还不去？
0: 好，好，你等着，我回来收拾你，让你浪个够。
1: 哎，走前门。

0: 怎么还没有来？不知道穆良锋他们出发了没有？
1: 少佐，
2: 怎么样了？
1: 狙击排的人已经出发了。
2: 好，你做得非常好。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去找万灵的哥哥，让他带着队伍去战俘营。你就跟他说，说万老爷子被一群土匪劫持到日本人的战俘营去了。我要让万全的队伍和狙击排自相残杀。这件事办完以后，你就回去把万老爷给我杀了。之后，万家的所有财产就都归你所有。
1: 好，谢谢少佐，谢谢少佐。少佐的大恩大德，万里终身难忘。
2: 赶快去吧，马都给你备好了，就在那边。赶快去吧。
1: 好，我马上就去找大少爷。啊，我走了。

0: 这么大年纪身子够利索的，干什么的？
1: 啊，我是万营长家里的，找万营长有事啊。
0: 等会儿我去禀报下。
2: 哎，谁这么大声啊？
3: 万里，
1: 大少爷，
3: 深更半夜不睡觉，骑了个马跑来，你不要命了？
1: 大少爷，不好了，老爷被土匪掳走了。
3: 什么？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我们都是吃干饭的。
3: 一群饭桶。
1: 少爷，你看，这是土匪的信。还有，这是土匪让交赎金的地点。
3: 他妈的，看他们都是不想活了。我进来。哎。

0: 这帮地面上的土匪没有咱们不知道的，这帮子是哪国？是
1: 外来的，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万家的底，所以才敢掳老爷子。
0: 小他们的，狗眼！
1: 我怕是有点不敏感，他们有这么笨吗？
0: 会把自己的老巢告诉你？
1: 大少爷，这是一帮到处流窜的土匪，在桂南的地面上根本没有窝。
0: 他们是要我们拉1000两黄金到这个地方来赎老爷。
2: 1000两黄金？我他妈给他1000颗子弹！哎，
1: 这帮土匪是瞎了眼，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营长，要不然老天爷借给他们胆子，他们也不敢绑老爷啊。
0: 难说，
2: 这人是他妈的穷疯了，他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万林，你就不要去了，你回去给我把门看好。 别他妈又来帮土匪把我妹给掳了！我告诉你，万林。

0: 我爹贝鲁，我不怪你。如果我没再出现什么事情，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大帅，您放心，出门前我就交代小吕他们，谁都不能睡，全部到大小姐房门外站岗，宁可丢掉命，也要保证大小姐不出事啊。那就好，闷着干什么？赶紧走了。
1: 那我回去了。
2: 万老爷，没想到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万里，我知道你和金凤在我的背后勾勾搭搭。你应该知道一句俗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找你的。
1: 锦峰，进来。怎么，没想到吧？老爷已经在这恭候你多时了。锦峰，把枪放在桌子上，快点！
2: 锦峰，打死他。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太太了。太好了，金凤，金凤，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呀！你为了我，把老爷都杀掉了，今后我们两个比翼双飞呀，金凤。
1: 万里，你也不撒泼尿照照镜子，就凭你这副德性，你能配得上老娘？不妨实话告诉你，我是锦衣南少佐派来的人。看在你为帝国卖命的份上，今天我送你一发免费的子弹。

0: 侦察兵传来消息，有两批人正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
1: 很好，看来这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给我找一个向导，马上。
0: 嗨，
2: 锦衣军，我已经一枪一个把他们都收拾干净了。
1: 好，你做得非常好。万里既然回去了，那就说明万全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我就要在这个林子里边看见万全的队伍和穆良逢的狙击排相遇，坐山观虎斗，看他们自相残杀。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去找国军的队伍，你就跟他们说日本人杀了万老爷子还有管家万里，而且你还被日本人给枪爆了。
2: 什么？
1: 从今以后你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抗日，取得他们的信任，等到我需要你的时候，我自然会来通知你的。
2: 好吧，我明白了。
1: 从今以后你就是万家的女主人了。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财富和地位是谁给你的。
2: 锦衣军的大恩大德我一定铭记在心。

0: 军舰，你们什么人？
1: 你们是东三幺吧？我们是老马派来支援你们的。
2: 叫老马跟我说话。
0: 老马随后又到。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程，沈哥、这把草本、艾荣经我陪，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爱龙心火拍，潮牌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叫老马跟我说话。
1: 他随后就到。
2: 你出去。
0: 怎么了？
2: 有其他人。
3: 注意隐蔽。
4: 营长，前面好像有人，是不是遇上鬼子了？
5: 前面好像不是鬼子。
4: 什么？别动，
5: 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一旦让小鬼子发现，你我都跑不了。救老爷子要紧，如果是小鬼子就放他们过去。
4: 放他们过去？
5: 嗯。
4: 营长，他们会不会是那帮人？不行，咱们打吧。
5: 笨蛋。

0: 爹在他们手上呢，万一打起来伤了我爹怎么办？
1: 他们带了几个人？
2: 只有他和老高。
3: 一定有其他人。
4: 咱们这离战俘营还有段距离，不会碰到小鬼子了吧？

0: 挺准时的嘛。你看，这边是国军的部队，这边是穆良峰和赵猛子。
1: 少佐，我们还等什么呢？如果他们互相显认出来，那我们的计划可就失败了。
0: 八哥，你说了我想要说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迂回到他们中间去，这样我们的计划才能成功。
1: 迂回到他们中间去，那我们岂不是更危险？
0: 所以这个任务必须交给你去，去吧。
1: 可是我还有妈妈。
0: 如果这场战争失败了的话，你还有脸回去见你的妈妈吗？为了你的妈妈，去。

0: 我是105团九营营长万全，你们帮了我爹，我知道你们是为了独裁，不是将来拼命的。
1: 班长，营长。

0: 小姐，我好慢，小姐，你们别开枪，我是二零四团的。
1: 我是二零四团狙击排赵猛的，我们都中了小鬼的奸计，这是一个误会。
0: 大小姐的，我们有人看着他，他很安全。
1: 这是他哥哥吧？
0: 是，不能让他过来，他会受刺激的。
1: 你们是来直接什么任务的？我们奉了上级的命令，去日本战俘营解救战俘。你们是什么任务？万家的管家万里到军营报告营长，说万老爷被人赶走了。我们是来救他们的。
0: 他那是胡说。万老爷在家根本就没出来，一会儿你见了万小姐，你就都明白了。
1: 什么？我们也是过去，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愿意配合你们行动，也算是为营长报仇。
0: 太好了。
2: 你们有发宝机吗？有。你的仇算在小日本头上，你们安心的去吧，这些国民兄弟会替你们报仇的。
3: 大小姐，起来吧。
4: 大小姐，你放心，我会替大哥照顾你的。这事儿没完，一天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们绝不罢休。
5: 看什么呢？
4: 我来看看那个张纯楼的那个二拍呀、啊！哎，看他这么在这里边。
5: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说点正事吧。万营长的不。

0: 队跟狙击排攻打集中营已经汇合了，
1: 你去通知他们，让万营长的部队先去攻打战俘营，让赵蒙子和孟良逢后面攻。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如果万营长的部队能撑进去救出那个土掌官，哎呦，那可是大功一件啊。你不会把这个好事落在狙击排的头上吧？什么意思啊？你们二零四团除了狙击派的人，其他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呀。
0: 我跟你说啊，救不出土长官，万营长的部队就会全军覆没，
1: 救不回来是吧？咱们就说狙击派临阵萎缩，他们回来让他们不死，那也得拖从这儿。
2: 我张德彪，张德彪，听你这话里话外，你怎么老干我的狙击排？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告诉你，孟良逢在狙击排，那是军统眼中的钉，肉中的刺儿。你呀，还不赶紧的丢掉狙击排这个卒，保着你这个局呀？
0: 好吧，我去发电报。
3: 报告。这是从您的肩上取下的

0: 刘传军，把你送到部队来，真的是入错行了。
1: 战争不像你们这些艺人想象的那样，是用生命和鲜血堆积而成。
2: 哎，真没想到，我们刘川家族花了这么大的价钱，竟然给我弄了这么一个。哎，
1: 这个就给你留个纪念吧。
2: 来的到底是什么人？
1: 他们是我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厉害的对手。
2: 金一军，这支步枪还好用吗？
1: 你们战俘营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枪吗？凑合用吧。
3: 前面就是战俘营了。

0: 咱们要救那个屠呦信，到底什么背景？值得咱们这么多兄弟冒这么大危险？
1: 怎么，你后悔了？后悔现在来得及啊！
2: 听说他爸是个大官。
0: 长官，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们步兵的兄弟？别说他是个官，就算他是个兵，只要是我们国军的兄弟，我们一样会拔刀相助。那个屠呦信到底长什么样？
1: 照片你看看。
0: 这看不清啊。
1: 就这样了，等到时候咱们把人都救出来，一个一个问啊。
0: 全都救出来？
1: 对，咱们的命令是只救屠呦信，但为什么全救出来？你问他。
0: 这全都救出来就得把肌肉营里的鬼子全部杀了，可咱们就这么点人，能救得出来吗？吴长官，咱把他当官的救出来不就完了？为什么全部都救出来？这完成上级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吗？
2: 要救就都救，都是自家兄弟，一个都不能丢。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拔刀相助。
3: 是啊，看一下是那种方向。

0: 穆长官，你打伤的那个日本军官死了。锦衣男死了，那咱们可轻松了。
1: 我觉得他没死。
0: 不会吧？

0: 这要是真的，那他也太绝了，自个儿给自个儿埋了个坟，就为了骗咱们。
1: 我以前在山上打猎的时候，被我打伤的野猪会装死，等我靠近的时候，它再咬我，这种亏我吃多了。
2: 狙击枪是狙击手的生命，
1: 那个混蛋把枪都扔了，就算没死，也应该伤得非常重。
3: 我没见到他的尸体，我就不会相信他死了。
4: 放，给他放，
3: 有没有水啊？给点水喝，快快渴死我了！
4: 根据日内瓦国际公约，交战双方不允许虐待战俘，你们这是你们。

0: 金一俊，你设下这个圈套，他们会上当吗？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了解这群中国人，当他们没有掌握可靠的消息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贸然动手的。
0: 你什么意思？
1: 这样，把我们要杀害战俘的消息散播出去，无论是我们的士兵还是马房的马夫，都要让他们知道。
0: 好，你的意思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来拼命地救那些战俘，而落入我们的圈套。

0: 的狙击位，树丛里有动静，我上后去了。狙击手应该转移了，咱们暴露了。我不明白，刚才他明明可以狙你，为什么却狙死了那个日本人？
1: 子弹是从树后传过来的，应该挡住他的狙击位。
2: 但愿是这样。
1: 团长，刚才我得知了一个重要情报，说是他们今天就要把战俘全部杀光。
0: 什么？快叫小木，咱们提前行动。
3: 是。

0: 出什么事了？刘占举，我劝你最好放下你手里的东西，他救不了你的命。我把我们的厨子打死了。啊！你不打中国人，干嘛要打我们的厨子？他可是我独门手艺的传人呢。
1: 那你应该感谢我，我没有让他受太大的痛苦，一枪就让他归了西。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呀？你可以做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算是交代吧。穆良峰他们。 以为我杀了一个泄密者，所以他们更相信我们要杀战俘，他们马上就要钻入我们的圈套了。你的意思是，让敌人更加相信他们的消息，然后一网打尽。 你终于可以用脑子去想一想我们的战术，而不是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

0: 锦衣男少佐要干什么呀？这帮站不惯的地窖里，我们有必要在这儿埋地雷吗？
1: 这是少佐的高明之处，虽然营房的战俘被我们换成皇军了，可是万一被敌人识破了，他们可能回来救战俘的，这叫双保险。快快挖吧，要是被大佐看见了，我们中午饭又没得吃了。
2: 他们在埋什么？一定是地雷。
3: 大佐们，大佐

0: 来鬼子的防守非常严密。
1: 孟子，我看鬼子一定还会有增援的。
2: 敌人有所准备，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这回我们得改变救屠游星的计划。
1: 好，
2: 我们兵分两路，让小鬼子顾头顾不了尾。
1: 只要你能把人给救出来，我们就听你的。现在你把具体计划说出来听听，我们以后准备。
2: 你带着你的人马从东面进攻，我们几个人需要绕道从西面进攻。记住，我们没开枪，你们千万不能开枪。
3: 万小姐，谢谢你带我们来。我们答应你哥要好好保护你，所以你也得听我们的话。一会儿你就在这儿等。如果我们进去了，天黑之前没有回来的话，那我们就回不来了。你就自己找回家的路，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4: 知道了。你们一定要有去有回。
0: 放心，我们不会有事。
1: 出发。

0: 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换上战俘的衣服？你们知道或者不知道，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你们记住，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1: 所谓，咱们真的要等那帮军机牌的，要是等他们一起进攻，这救出屠呦信的功劳算谁的呀？咱们这次救的人非同一般。 跟兄弟们说，能把这个当官的给救了，我重赏二十大洋。
2: 好，
1: 只要这次咱们能把这个功劳给抢了，兄弟们就算熬出头了。不用等他们，一会儿大家听我下命令，开始进攻战俘营。好，
3: 我现在只下达一个命令，
1: 一会儿不管是谁来营救你们，
3: 就地格杀。
4: 嘿。

是有人攻击这里了。

那边上了景一南这个毒蛇的当。一会儿国军那几个狙击手过来，你去通知他们，我去盯着景一南。

0: 这战俘营怎么没有哨兵啊？我也奇怪。东三三，
1: 我跟老马来支援你们。你这消息够灵通的，比我们军统还灵通呢。
2: 景逸然那边可能有诈。
1: 有诈？什么诈？
0: 我们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好像跟战俘有关。
1: 说好我们一起动手，他们怎么先开枪了？
3: 他们进还是不进？
2: 他们一定是出事了，我们更应该进去了。我们走。
4: 上当了，
5: 他们不是狙击排的人，好像是万全的部队。
4: 什么？穆良峰没有上当？不行，你还有后手。去把地牢周围的地雷引爆了，炸死他们！快去！

0: 听外面的动静，他们是不是要引爆地雷，把咱们给炸死啊？
1: 我们要死在这儿！
2: 我要出去！
0: 放我出去！
2: 等等，
0: 放我出去！
2: 等等，
0: 我想鬼子未必要引爆地雷，如果他要引爆的话，扔两个手榴弹不就行了吗？
1: 那他想干什么呀？
0: 一定是有阴谋。

0: 是不是你父亲派人来救你来的？你
1: 去，
0: 我。
2: 少佐，
3: 干什么？必须有人去。
0: 难道你想去吗？
3: 你
0: 去，
3: 这是你为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最好时机，我们会掩护你。
1: 举报。

0: 为了歼灭敌人主机手，难道让我们死掉更多士兵吗？阿甘，
1: 你说什么？我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的狙击手。如果像咱们现在这样，一个一个出击的话，可能全军覆没。但是如果你带上所有的人一起冲出去的话，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2: 来了，他们又来了！
3: 完了完了，看来我们资料使用葬身之地了。
2: 闭嘴！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快点上来吧。
1: 走啊，快走。
2: 长官，请问您是涂上校吗？
3: 我就是涂有心。
2: 报告长官，我是动三幺专程奉命来救您的。
3: 谢了。

0: 将军，战俘营传来消息，狙击排和老马把屠呦信给救走了。
1: 什么？

0: 什么时候回来看我？
1: 这个就不好说了。
2: 只要我们不死，就一定会回来。
1: 万小姐，你看桂南会议马上就要开战了，你家这块会不会变成战场都不好说。记住了，如果真打起来，躲在地窖里，3个月半年的，准备好干粮，小吕。
3: 赵爷，你放心吧，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2: 万小姐，你千万别以为猛子说的是玩笑，他说别的不准，他一说倒霉的事儿，一说就中，你得往心里头去。
0: 我会听你的，梁峰哥哥，就算你是故意吓唬我，我都会听你的。
2: 答应你，别叫我
1: 梁峰哥哥。
2: 不是，他说的真的是真的，你得多好啊。
0: 好，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会听你的，梁峰哥哥。
1: 真亲啊，
0: 梁峰哥哥，你们这。

0: 离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或许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我就多喊你几声凉风哥哥，将来也好记得你，这样也不行吗？
1: 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
0: 你要照顾好自己，看情况不对你就跑。
1: 嗯，这个我比较擅长，要不我也不会活到现在。
0: 你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你才能回来看我。
1: 好，我一定会活下去。
2: 那个王小姐，我们正该走了，他们等我呢。
1: 王小姐，走不走了？再见。
2: 再见。
3: 进来，
4: 团长。
3: 嗯，
4: 这是穆良逢缴获的冈村正雄的刀。
3: 什么？冈村正雄的刀？
4: 这是日本刀吗？
3: 这
4: 不是唐代的吗？您看这女的，
3: 胡说。这冈村正雄的刀应该是日本天皇赐予的。大毛，
1: 我看呢，是天皇他老婆
3: 啊。你还别说啊，天皇这刀花里胡哨的挺吓人，我看的他只能砍豆，砍豆还行。
4: 媳妇，原来这日本天皇的刀，他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啊。
3: 他跟咱们中国的大刀比起来，大刀咔嚓一下，他一会儿咔嚓一下，一会儿。
4: 大毛，你信不？
3: 来，你把这帽子给我戴上。
4: 哎，
3: 我拿那日本刀。热爱
4: 团长，您别呀、啊，您。
3: 哎呀，大毛，瞧把你吓的！你这我顶，我不能真砍。我要是砍下去，你信不信？保证，你的脑袋还长在肩膀上。哎，这刀啊，又崩一个活。大毛，
4: 哎，
3: 这刀从哪缴获的？
4: 这儿，团长，就这个地方。
3: 嗯，吐口唾沫，
4: 留个印。
3: 吐啊！是的，小鬼子，你们等着吃老子的炮弹吧！狗日的，大毛，
4: 哎，
3: 穆良逢应该是立了首功一件，我一定会把这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送到军部。走吧。
5: 报告司令，这是张志宁张团长送来的。据说是天皇御赐给冈村正雄的军刀。
6: 好、哦，天皇御赐的。哎呀，这个冈村正雄一直是我的老对手，怎么连把军刀都看不住啊？看来我是高看他了。哎呀，他妈妈要知道这事儿，眼睛都得哭瞎呀。
5: 司令，这是缴获军刀的具体地点。
6: 好，我马上通车报兵，炸个人仰马翻，叫小日本喊爹喊娘去。
5: 是。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

0: 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喜香，你现在马上去安排秀田小队去盯紧这帮人，找到他们的老窝。
1: 哎，我死相不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到处留情，你小心我崩了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
2: 你说话注意点语气，好不好？什么叫到处留情啊？我是看万玲害怕你，我才帮着你说话。你没看我说话多费劲呢？
1: 我用不着你说话，还没到处留情呢。女人方面我最懂了，这个小眼神给的。
2: 小五，
1: 啊，
2: 我留情了吗？我，
1: 哎呀，说句实话，小木呀，他可真没留情，这都是为我打基础的，
3: 是吧？
1: 打什么基础？给你打什么基础？女人方面我最懂了，有什么事你问我。哎，你在这干什么呢？
4: 我在等你们啊。
1: 等我们干什么？
4: 涂上校不想跟共产党有什么瓜葛，让我们走。我们是奉了上级的命令来支援你们行动的，我们也不想留在这里。可是就凭你们几个，有把握把他们安全送出大山吗？
2: 那肯定没有把握啊。东三友，咱们老马可不行啊。
5: 老马
1: 啊，
5: 我带人来支援了。
4: 好，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光我跟老高是不行的，我让老高找来三个好手。
2: 老马，你想得真周到啊。
4: 同志们辛苦了，
1: 走吧。

0: 国军好像对我们有意见。
1: 什么意思？
0: 我看你们那几个兄弟啊，对我们帮你们救出战俘好像很不高兴啊。你觉得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1: 是啊，还不是吗？
0: 小兄弟啊，你要是我，我相信你和我的选择是一样的。哎，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
1: 好的。
0: 我儿子没死，是家里弄错了。
1: 哎，不早说，你说害我难过半天呢。我记着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儿子可厉害了，他怎么个厉害法啊？
0: 我儿子信中说啊，有两个很漂亮的姑娘喜欢他，一个呢已经跟他拜了天地，还有一个一直在等着他。
1: 哎呀，厉害啊，厉害！我有种预感，我跟你儿子会相见恨晚，英雄惜英雄啊。
2: 等会儿，等会儿，大家都休息一会儿。董三幺，
3: 到。
2: 他怎么回事？哪儿那么新呢？
3: 我过去看看。董三三，
1: 你停了呢？啊，不是，怎么就休息了呢？不是干嘛呀？不是到处都是鬼子，怎么就停了？
4: 我跟你说啊，交朋友注意点，你小心惹

0: 不伤身。
1: 你跟我说呢？
0: 我没跟你说，跟谁说？这是有别人吗？
1: 老马他挺好的，那是值得交的朋友。
0: 我知道老马挺好的，我也知道他值得交，但是他靠的不是咱们这边，他跟咱们不一样。
1: 不一样没关系啊，咱们靠咱们的，我不计较他。
0: 你不计较行吗？你真不懂还是装傻？
2: 左三幺，涂长官让你过去。
3: 这个屠呦信是干嘛的？
4: 谁知道呀？这些人呀，都是从重庆过来的，咱们呀，一个都惹不起。
1: 你们一直说重庆，重庆的，重庆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什么？重庆是什么地方？真服你了，你当兵又不是一两天了，竟然不知道重庆？
1: 那没人跟我解释过呀。怎么的？这就是重庆的山鸡大，野猪肥啊？
4: 又大又肥。

0: 让那个老马给我离开。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1: 长官，我知道团里派了一个加强连来支援咱们，但是在咱们会合之前，是不是还别让他们走啊？
0: 不必了，这里每个人都会用枪，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不希望这个时候让共产党搅进来，要是传出去，重庆还以为我是共产党救的，这完全违背了最高当局的决策，对你我的将来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1: 我也不愿意跟共产党合作，可是这次要没有老马他们，咱们早就栽在日本鬼子手里了。我不是向着他们说话，在咱们跟支援部队会合之前，他们在咱们更安全，而且你看咱们的兵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哪还有战斗能力啊？
0: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吓唬我是吗？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让重庆方面认为我是共产党救的。你马上让这些共产党走，现在就走，这是命令。东三幺，这是命令，知道吗？马上执行，快去啊！
1: 师长官。

0: 呢？
1: 哎呀，
0: 是谁呢？你这是？
1: 讨厌！
2: 长官跟我说，我老板他们现在就走，你去跟他们说一声。
1: 不，我才不去说去，要说你去说去。
2: 不是，
1: 老马帮了咱们多大的忙啊！啊，你现在用不着人家就让人走了，这就过河拆桥，知不知道？不是东西。
2: 知道，这是命令。
1: 你是中尉，我也是中尉，你命令不着我。
2: 不是我的命令，屠呦信的命令。
1: 不是他命令的谁呀、啊？不是你吗？又不是我。
2: 你是国民英雄啊！
1: 哎，你得，
2: 你是战斗英雄，你又跟老马关系那么好，你去，
1: 我不去，
2: 我开不了口。
1: 不是，哎，人家老马好好的，你为什么就让人走呢？你说护送他们几个，那比打仗还累呢。那老马再不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吗？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啊。那要不你去跟屠呦信说说？
1: 我说就我说，能怎么的？
2: 你说这不缺德呀？人家小木就这么绕你进来，这人家是国民英雄，是不是？他说就有面子。
1: 长官，我有件事向你报告。
3: 董三三，如果你想让老马留下来的话，我看就不必了。
1: 长官，老马他们要是不留下来的话，我们可都得死啊。
3: 董三三，你这叫危言耸听。
1: 长官，危言耸听是什么意思啊？
4: 危言耸听就是让你别吓唬人。
1: 长官，我可没吓唬你啊。景一南现在就躲在山里头，他随时

0: 都可能偷袭我们，还有那个冈村什么什么熊，他的部队也在山里头。那我们把镇抚营给毁了，他不到处找我们呀？你这个时候把老马他们赶走了，那你不都得把我们害死啊？
1: 报告总管，洞三三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2: 别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与共产党合作，这是最高当局的决策，谁要是违反了这个原则，谁就是抗命。
0: 掌柜，你太黑心了吧，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才把你从战俘营救出来，你全都不念，现在也不顾大家的死活啊，就不听你的话就是抗命是吧？重庆是哪儿我不知道啊，什么什么最高当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爷爷在家等我吃饭呢，我不想死，我要让老马留下来。你要说抗命那就抗命。
2: 董三三，你要为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负责任。
0: 我当然得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我爷爷说了，那过河拆桥是最可恨的。
2: 你违抗军令，目无长官，你就等着去军事法庭吧。
0: 哎，你吓死我了啊！我说真话，我就是藐视长官是吗？你说你这一路上除了找麻烦，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吗？我爷爷说过啊，就你这种人那是寄生虫，你知道寄生虫是吃什么长大的吗？粑粑。
2: 你放肆！你太不像话了，你简直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枪呢？我毙了你！
3: 滚！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4: 乡巴佬，死乡巴佬，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你怎么跟长官说话呢？啊？就现在长官让咱们死，咱们就得死，不死就是抗命，
0: 是
4: 也得死。
0: 是你听见了没有？你们都得死！哎呀，
3: 哎，老马，
5: 没事。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吵了。有异议吗？我们走。
0: 等死吧。

0: 你们大伙都听着，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有风吹草动就开枪，枪口都朝外，别伤着自己人，听见没有？
1: 听见。
2: 哎，胡爷，嗯，我们幸亏逃出来了。你说这当兵有啥好处啊？这一摸不着女人，二吃不饱饭，嗯，还是接着回去当山大王是正当，那多逍遥快活。
0: 他娘的，就怕景云南这混小子饶不了我们。不过呀，
2: 啊，
0: 只要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嗯，景云南他能掐会算，这样国军也找不着我们。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2: 胡爷，你这牛啊！哎，胡爷，
0: 啊，
2: 前面好像有人，像是我们同行。你看，这个
0: 你去查一查，
2: 啊，
0: 摸摸他们的底。
2: 我看，啊。
0: 啊！去！
2: 哎！前面的兄弟，我们是南边白虎山的，到贵宝地，望你们给开个方便之门，好吧？哎，你们出个价，我们这。当家的说了，只要不黑心，还少不了你们的买路钱。

0: 要多少给多少啊。
1: 去，快去
2: 啊给给
0: 哎呀，王连长啊，我是你木哥哥呀，你咋才来呢？
2: 木大哥，木大哥来了，木大哥，木大哥，
3: 小木，小木，
2: 木大哥，
3: 哥哥想死你了。他们不让我派人来救你，他们个个都是缩头乌龟。哎，只有大哥我，要是救不回你啊，大哥我，哎，我王老虎，只有死在这大山里了，别回去了。哎
0: 呀，太够意思了。哎呀，你们都来了，我就放心了。
3: 哎，这个地方不错啊，嗯，易守难攻。哎，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吧？哎，赵大哥呢？
0: 嗯，在后边呢，我去叫他们啊。你们小心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的。
3: 好
1: 那么狼狈呢。
4: 你要消灭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就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
3: 明白。我离木良逢越近，
5: 刀子扎的就越深。
3: 看什么看，警戒。
4: 跑了跑了，还能碰上这好事儿？索性把木良逢收拾了，景一南那儿我也好交差。
6: 修天君，修天君，
7: 景一军少将对你很失望。中共游击队的老马居然打死你那么多人，冈村少将派我来弥补你的错误。因为你的狂妄自大，柳川军的手艺从此失传。
4: 把自己的过错归罪于别人，
8: 是懦夫的行为。
7: 那冰田绫子呢？
4: 绫子怎么了？
7: 你身为帝国军队数一数二的狙击手，面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军队却屡次失手，就因为你的未婚妻在他们的手里吗？身为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你有什么资格踏上这个战场？
8: 一个女人的生死是不能改变帝国军人的使命的。哼，
4: 冈臣将军交给我的事情，我会去完成的。我这次来是来奉劝你，他们不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敌人，我不希望在我回日本的时候再多带一个骨灰盒回去，因为我真的拿不动了。
7: 我即便是把自己的尸体留在这里，也一定会摧毁这群敌人。
4: 你要是想送死，我绝对不会拦着你，至少你可以帮我争取时间，也算是你为帝国做出点贡献了。

0: 王老虎，你是不是故意的？他那是烟没有啊？你是不是想把小日本子招来？你还在山里当过大官了，这点常识都没有？
1: 你不知道，团长特别重视你们去救战俘的事儿，特派我们三营两百多人来支援你们呢。
0: 那我们可以回家了？
1: 当然可以了，剩下的人晚上就到。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呀。
2: 哎，小五，
3: 我们可以回家了。
2: 我们可以回家了，
3: 回家了，
2: 回家了。
3: 八九，来来来来。

场遭遇战来得那么突然，屠呦信为了自己的命，不顾一些战俘被抓，下令撤退。

0: 他们都向东南方逃走了，追，把他们全部杀光！嘿，小五，小八，咱们当刑侦不行，得等小木回来。咱没有尖兵，容易遭到伏击，不好去当尖兵。这种山路你当尖兵，你当煎饼的了，还当烧饼了。
1: 结果还是老马救了咱们。要是当初不赶他走，咱们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2: 人死了，你叫他活吗？小五，警戒，是。
3: 就他们几个，其他人呢？都死了。老马，辛苦了。可惜了这么多人。你们碰到的是鬼子21旅团最精锐的秀田中队。秀田中队是冈村手中的杀手锏，一定是冈村不甘心战俘被救，派他们来追杀我们的。秀田中队的队长秀田少佐，从来不收俘虏，他的习惯。 是不留活口。
2: 哎呀，鬼子追过来了！

0: 是这帮狗日的小鬼子干的。
1: 这帮灭绝人性的东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咱们着急赶路，还有任务。小莫，赶紧走！干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的刀，我跟你们拼了！大婶，大婶，你误会了，大婶，我们是刚来的，
1: 这是谁干的？
0: 国军干的，
1: 国军不可能，我们就是国军，
0: 这是你们国军干的，
1: 你们国军，
0: 你的胡言干的。
1: 大婶，您别急，您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0: 一个时辰前，来了一队兵，领头的大伙叫他虎爷，村上看见他们是打鬼子的国军，就把村里的存粮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他们，可没想到他们比鬼子还恨了。
2: 那是100多口子大活人，通通枪毙，这行不通吗？
3: 可也不能管在怪兽所里，浪费粮食。
4: 报告长官，
5: 我赞成收编。

0: 泽三，你在想什么？
1: 老妈，当初是我在团长面前保着他们，要不是我，他们当不成兵，他们当不成兵，今天就不会死那么多人，陈家村不会遭殃，那些女人不会被带走，他们怎么能干出那么缺德的事儿呢？
0: 你说的是王老虎？
1: 对。
0: 董三三，千万不要把别人当自己，你做不出的事情别人未必做不出来。
1: 我只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错了吗？
0: 当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看对象，有些人你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能抓住，而有些人就像农夫救的蛇一样，蛇一旦苏醒过来会咬死救他的农夫。
1: 老妈，谢谢你，以前没有人跟我讲这么多。
0: 那你的家人呢？我是说你的长辈。
1: 我是爷爷带大的，妈妈在小的时候就死了，爸爸呢也很早就离开了家。
0: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爸爸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1: 爷爷跟我说爸爸是去做生意了，可我心里明白，哪有做生意不回家的呀。
0: 那你恨你的爸爸吗？
1: 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打架，人家有爸爸出头，那长大了心里有好多不明白的，人家能问爸爸，但我问不着。当然了，这爷爷有的时候会说两句，但都是来来回回那么几句话。
0: 哈，那是，中间隔了一代嘛。

0: 手醉醉灵，还记得去吗？下辈子找一个没有战争的好地方。
1: 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2: 涂掌柜，要不是你这么固执，事情根本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3: 我履行最高当局的角色，我有什么错？你们说我有什么错？
4: 老马，冷静点。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都死了那么多人了，你连这个错都不行吗？我告诉你，他就是你害死的，你等着变鬼来抓你吧。
3: 走。
5: 表示民族不团结，中国人的苦难没个头。
6: 锦衣男吗？
7: 老师，我有个计划，希望您帮我参详。
6: 我很想听听你的计谋。你是说你想让王老虎和秀田当着穆良逢的面
7: 演场戏，
6: 好让穆良逢上当？
7: 是的，老师，让他们演得越真越好。
6: 我知道了，我会安排秀田行动。

0: 奸了。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 本来莽子坚持由他来追王老虎，可我不干，因为只有他带兵护送屠呦信那帮战俘，我才放心。另外，当初只有我赞成收编王老虎那帮土匪，现在我必须亲自把王老虎送上军事法庭，才对得起那些冤死的人。老马要求跟我一起行动，莽子不喜欢和共产党合作，可是有老马陪我，我踏实。
3: 报告团长，
4: 您找我们？
3: 快！
5: 是谁让小木和共产党去找王老虎的？哎，

0: 是我，为什么呢？难道你不知道部队的规矩吗？
1: 团长，当时是这个情况，小木非要坚持自己一个人去抓王老虎，因为当时是他赞成收编王老虎的。这老马要陪他去，老马又不是我的人，我也没办法呀。
0: 抓他回来吗？啊，他们就两个人，王老虎有20杆枪。
2: 严重问题是，上方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能跟共产党有瓜葛，可你们非要这么做，你们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3: 团长，咱们的主要任务不就是为了把楚处长救出来吗？当时也是没有人了，这老马陪着小木去，那小木的安全也有所保障啊。
0: 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吕朝里多个马嘴。
1: 把人手补齐了再追王老虎，不也不迟吗？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王老虎抓捕回来，得死更多的老百姓。
1: 就是啊，这个不用你管。小木跟共产党去抓王老虎，是犯了上方的大忌呀。
0: 要没事也就算了，这真有出事儿，咱们谁都担待不起嘛。
1: 哎。

0: 们就在前面。
1: 你怎么知道？
0: 山里除了鬼子就是佛君，老百姓不会沾这样的心。再说了，王老虎是个外八字。走，
1: 多加小心。

0: 还没死透，他们应该走不远。
1: 哎呀，我的裤子！哎，我什么都看不见呐！哎，
2: 姑娘，
1: 哎呦，我漏着宝了！哎，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都是人了！快快快快！哎呦，哎呦，快！
2: 哎哎，快快！哎，
3: 不许动！
1: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
4: 不相信中国人？
1: 哎呀，自己人！
3: 自己人！
1: 你不相信中国人？我是景一南的人，自己人的干活，我给你们部队送了很多漂亮的花姑娘的油。哦，
4: 那些女人是你送的？
2: 好，
4: 好。不过我要的是你们中国军队的布防图。
1: 哎，行行，你要知道什么情况，我都告诉你。但是有个条件，你有两个人在追杀我们，把他们干掉了，我告诉你们我们部队的部署情况。
4: 大日本皇军从来不讲条件
1: 啊！不讲条件啊！没条件，饶命啊！饶命啊！
2: 饶命啊！长官。

我不是奸细，不是奸细，你要打死我，你先把你们长官打成马蜂窝吧。

0: 小木啊，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当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 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

0: 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可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快快
1: 快走！
2: 到关键的时候，会让你起作用的。等你成了国军的人，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你就有机会动手了。
0: 太君，我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2: 事成之后，我会在皇军的占领区里给你弄个县长当的，到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张峰中了2000，居然没死。这谁打的？好像是中国军队一个叫王老虎的人。中国人也会自相残杀？嗯？怎么没打死他？那我们怎么办？他昏迷了，被他们救走，一定会送到医院。我们在那把他干掉。
1: 让景玉君知道，我西乡不是吃素的。嘿，走。
2: 哥，你找我？哎，小木呢？
1: 妹妹，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着急啊。我们回来之前呢，小木单独去找王老虎，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王老虎和白眼猴两个人太奸诈。
2: 我怕小木会上当，会有什么意外。哥，小木是不是已经出意外了？你别骗我。
1: 我没骗你，我也着急，所以我跟小五决定现在就进山。天黑之前一定要把小木带回来。我怕他有什么意外，所以让你跟我一起去。你是医官，万一有什么意外，你能有个照应。
2: 啊，我跟你一起去。哎，我叫上林子和张一，多两个人帮忙。好。
3: 你心眼太实诚了，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这样会吃大亏的。都怪爸没有好好照顾你，都是我的错。儿子，你一定要挺住，爸不能没有你啊。

0: 离医院越来越近了，但愿穆良峰别死。等一会儿到了医院，你们在外面接应，没有我的命令，别出来。嘿。
1: 哟，这还真新鲜啊！这宪兵队的还在这站岗呢。
2: 我听我们宪兵队张队长说，这个赵猛子要去救穆良峰，他要是把穆良峰给救了，我们又不好过。不行，我得替我们张队长整整他们。只要他们一成动，我就让他们连吃带喝的。
3: 干什么？
2: 今天接上级命令，所有车辆不得出行，必须有张队长颁发的通行令，否则所有车辆不得离开军营半步。
3: 这什么时候下达的命令啊？
2: 什么时候？好像是昨天下午吧。
3: 兄弟，我们这现在有点急事儿，你看你能不能通融通融？
2: 通融？好，那你就找上级去通融吧。
4: 咱们这是紧急任务，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担当得起吗？
2: 紧急任务？我看你车上男男女女一大堆，你梦谁呢？是不是又想违反军纪到外头找乐子去？
5: 小五，他说咱们违反军纪。

0: 他们呀，诚心找茬，
1: 敢不敢？
2: 喊你的人把强权放下，
3: 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

0: 三个军可真带劲啊，把新门队那帮小子都给绑了。不过咱们回来可惨了。
1: 那怎么办啊？现在救人要紧，回来怎么处理再说吧。
0: 是啊。哎，排长，你军衔估计这次是保不住了吧？
1: 现在是要救我兄弟的命，要保住我妹夫的命，这军衔算个屁呀！

0: 说你也别着急，王老虎的确是个阴险狡诈的人，但小木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什么意思啊？不是你琢磨啊，我不是提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儿啊。小木是不是还没当什么官的时候，就把那风铃渡的刘掌柜肚子给搞大了？
1: 说什么呢你？
0: 我是在说他聪明。小木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对不对？他跟王老虎在一块儿，肯定没事儿。不是我夸自己，在咱们部队里面，除了你以外，我看过谁？我要跟王老虎放一块儿，我肯定就死定了。
1: 李老师啊，
0: 啊，
1: 李老师，你上次把王老虎给忽悠了。
0: 不是，那上次是侥幸嘛。
1: 张一，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觉得穆良逢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2: 那就完了。王老虎阴险狡诈，穆良逢本分老实，这俩放到一块儿，九死一生。
3: 说什么呢你？
2: 小陈啊，你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张一啊，你完全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0: 哼，日本人还懂这个。

0: 哎，你干嘛？
1: 跟他们走啊！你瞎起什么哄啊？你要清楚你的职责，你就是个医生。赵小天，
0: 我实话告诉你，五枪弄棒是那帮男人们的事，咱们的任务就是救死扶伤。
1: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自私？
0: 我自私？我这是要保护你，知道不？赵小天，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话？赵小天，上下去。咱们现在能不能待到车上？一遇到什么意外情况，咱们就跑，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所有伤员的安危。
1: 张毅，要跑你自己跑。
0: 哎，赵小天，你自私。哎
2: 呦，来来来，起来。哎，
3: 报应来了。哎呦。
2: 这女人心啊，海底针。嗯，哎，哎，张毅，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就别惦记了。
3: 你跟萝卜干上了？
2: 你，
4: 杜三三，杜三三，杜三三，
5: 杜三三，
6: 老板，
4: 孩子，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6: 董珊珊，
7: 老板，
8: 董珊珊，老板，
4: 孩子，我说你傻不傻呀？啊，你怎么能相信王老虎呢？这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你让我怎么办？现在医院离这么远，这都急死我了。
6: 在这儿呢。
9: 小木，
6: 那马上是怎么回事？
4: 他肚子上中了两枪，失血过多。
1: 小木，
9: 妹妹，你别紧张，
6: 赶紧送医院。来，拿着。
4: 当心点。
10: 老马，不管小木这次救不救得活，我们都感谢你。
4: 小木一定能救活。哎，杜三良，那女兵是谁啊？
10: 她是我们军队的医官，是孟良峰的老婆。
4: 他老婆？
10: 走吧。

0: 我出去，让我看一眼小木怎么样了。小木要是没事，你回来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1: 王仁，哎呦，我可做不了这个主啊！你们这叫自作自受。
0: 你看看你们俩呀，就是军种的垃圾呀！你们来部队就是个错误呀！啊，来了部队就该先把你们逮进这个监狱里边，这里才是你们最适合的地方。
1: 别跟我废话，我怎么进部队的你还不知道吗？啊，你个混蛋，到底放不放我出去？混蛋，小五子，你真会夸人啊！我就是混蛋，可你们呢，连当混蛋的资格都没有啊！你们俩顶多就是那个墙里边的臭子儿啊！好，你说我是混蛋，那我就混蛋出个人样给你看看。
2: 你们为了冲咖，缴了宪兵队的血。哎呀呀呀呀！你们可真给狙击派长了脸了。你们啊，就烂在臭在这里吧！
3: 张德彪，我杀你！把我左右扎一！
2: 你只要是敢冲出来，我就让你跪洗。
3: 我左右扎一！我杀你！张德彪，我杀你！把我左右扎一！
2: 我发球！
4: 别中了他的计。
2: 张德彪。
1: 我告诉你，我梁峰可是国民英雄，我们救他不求奖赏，你还把我们抓起来，上头要是知道了，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哈哈，还不知道谁吃不了兜着走了。赵萌，那我跟你说，在部队里边，就没有对与错这一说，这个官啊，不在大和小，就看你仗不仗眼事儿。赵萌子儿啊。 不是我说你啊，就是你这个臭脾气，就是跟你个师长挡，挡不了三天就被轰下来了。
2: 真的不要，我饶不了你。

0: 不行，血浆还没有到，你现在开刀，他活不了的。可是再拖下去，他真要活不了。
1: 血红血血，O型血全都用完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切啊？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你们谁是O型血？赶快输血！
2: 我不是，
0: 我也不是。
2: 快去找！
0: 哎，张一，一定要快，他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开刀。
2: 好，知道。

0: 冲动，
1: 冲动。他刚刚那么说，你听不出来啊？啊，那不就诚心激你的吗？
2: 你要一脚把门踹开了，你现在已经被打成蜂窝了。
1: 该发火的时候发火，
2: 不该发火的时候别乱发火。
0: 我和你天天在一块儿，都跟你带的吗？
2: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这样过啊？我脑子那么热吗？
3: 来，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好的，你不去。
4: 干啥？在看什么呢？
5: 你说，咱们晚上要是给这房顶掀一个洞，能不能跑出去啊？
4: 啊，掀个洞。你干脆挖一地洞得了。
5: 哎呀，我现在主要是担心小木受伤这个事儿被那帮小日本知道。
4: 你说，那小日本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啊？那小木可就麻烦了。
5: 是啊，我现在就是担心景一男可能会趁虚而入。
6: 林子玉官，
7: 景一男，
6: 赵医生，血库里的O型血早就用完了，这一带不是O型血。
7: 那拿走吧，再去找。
6: 好，
7: 我不能惊动他，否则小梦会有危险。

0: 行。
1: 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
0: 那你猜猜呢？我们现在不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而是个人与个人。既然我们都是狙击手，那就应该用枪来对话。如果你现在在医院把他打死，根本就达不到我们所要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在战场上当着所有中国人的面将他击毙。他不是国民英雄吗？这样我们才能威慑住这些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的嚣张气焰。明白了。

0: 仗义怎么还没回来？不会血库里现在真的全O型血了吧？希望仗义可以找到足够的
1: O 型血。
2: 医生，我是 O 型血，抽我的吧。
0: 太好了，快去抽。

0: 他同意，我纳你是个妾。
1: 飞彪，
2: 谁呀？
1: 我，张志明。
3: 开门。
4: 哎呦，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你。
3: 咱们快进屋。
4: 你不能进。
3: 怎么了？
4: 你那个舅姥姥在这里边呢。
3: 哟，我舅姥姥来了。
4: 哎，嘘嘘嘘嘘嘘。
3: 怎么样，舅老爷？今儿怎么神神秘秘，还鬼鬼祟祟的？我猜啊，肯定不是我舅姥姥，肯定别人。舅姥姥，舅姥姥，哎呀，这我也看我舅姥姥。
4: 你瞧着，你瞧我的什么？还就是你舅姥姥呀？你这个大外孙子，不开眼是你？
5: 说吧，什么事？
3: 代表，说句关起门来的话，请你把猛子和小五给我放了。
5: 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什么事你求我都行。就这个事儿，不行，
3: 不行，
5: 走走走走走，
3: 真不行，
5: 真不行。
3: 吴六兵抢救是怎么样？
6: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今晚是关键，过了今晚就过了危险期。
3: 哎，小田医官呢？
6: 哦，小木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小田在里面照顾他呢。哦，对了，这是老马，这是张团长。
7: 你好，张团长。
6: 张团长，这次多亏了老马，要不是他，小木的性命就救不回来了。
3: 哎，玲子，你可以忙去吧。
8: 老马，你是鄂南游击队的队长。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
3: 咱们是两条路上跑的车，走不到一起来。我们的事儿，你最好不要参与为妙。
7: 张团长，都是中国人，不管是什么党都是一样的。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好，你先忙吧。
9: 怎么样，
3: 没事了，
10: 没事了，脱离危险期了。
9: 哎呦，这个死项目了，福大命大。
3: 哎呀，小木是没事了，我看你们俩怎么就天生一对捉祸精啊，你们俩。
9: 我们这不是为了救小木吗？
3: 是啊，救小木，为了救你们俩，我这老脸都丢尽了，我都。哎
11: 呦，您是我们团长，这您都不帮我们了，我们怎么办？
9: 就是啊，
3: 少废话，为了救你们俩，我亲自去找的张德彪啊，他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干。亏得在屋里藏了个三姨太，这得把你们俩救出来。
5: 不行，
3: 真不行，
5: 真不行。
3: 你好好想想，到底能不能行？我觉得你能放，你行。德彪，你要真要让我舅姥姥知道你这个事儿，我那母老虎的舅姥姥给你咔，一个是我舅姥姥，一个是你的老乡啊，两拳相亲重于力，你还是要我舅姥姥和你的老乡好，你还是要跟你毫不相干的吴小五和赵猛子，先叫舅姥姥，后叫张德彪，你自己掂量吧。哎，还有军长待遇的上档次。我告诉你俩，
10: 严叔， 你们俩以后再惹祸被枪毙了，我得帮着补两枪。棒棒，
9: 下次我让你打我一梭子啊！
11: 行，我们进去看看。看，哎，别，
10: 猛着猛着，你们呢？刚搁监狱出来，这身上又骚又臭的，回去洗个澡，弄干净，咱们再来，别给他感染了，不听话，
9: 这叫闻不见。
10: 哎呀，快走吧，两个淘气包子，
11: 快出
12: 去！哎，营长，营长，营长，你怎么把他们两个给放了？
5: 小六子，这个任行搁赌屁。长着命一直是跟我一条心的，
11: 哎，这会不是怎么他就变了心了呀？你看吧，他一直就护着那个赵猛子和小吴。
12: 我看这张志明啊，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比他实诚多了。
5: 张志明这个老狐狸呀，他是呛吐槽、碎讽刀。他这一次啊，是看咱们翻不到这个母俩风呀，哎，就碎着这个风，转了舵了。
12: 哎，你不是他老爷吗？你说的话他敢不听？
5: 我这个亲戚啊，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我看这个张振明啊，是王八吃秤砣，他这次变了心，那肯定是受到什么好处了。
12: 他有什么？他这叫狗眼看人低，不是，他是瞎子摸象。
5: 他呀，是一夜着魔，不是泰山。
12: 对，就小五和赵猛的这两个破叶子挡住了张志明的这双狗眼，才看不见你这座泰山。
5: 行了行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走吧。

0: 还没有醒，老妈，谢谢你。不用谢，这是我必须做的。你跟小木非亲非故，却敢冒着生命危险背着他跑了一天一夜。老妈，你的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我怎么好像对你有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1: 好像以前就认识你，
0: 小婷啊，我们的相识确实应该更早一点。有些事情阴差阳错。小婷啊，谢谢你这么用心的照顾他。他是我丈夫，我打心眼里愿意好好照顾他。你不知道，小木他从小就没有父母。哦，他爸爸应该还在。 不过从小就离开他和他妈妈，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爸都没回家。他说过，他恨他爸爸吗？没说过。不过每次提到爸爸的时候，小木都很开心。小木说，他跟他爸爸经常写信。他呀。
1: 不管走到哪儿，都把他爸爸给他写的信带在身边，看得出来，他很想他爸爸。
0: 小婷啊，你累了一天了，去歇着吧，我来照顾他。
1: 怎么，你不信任我？
0: 我当然信任你。让他多睡一会儿。
1: 哎，
0: 那先走了。

0: 点东西啊。啊，哎，不哭不哭不哭，来来，儿子不哭，哎，来来来，来，哎哎，吃吃吃吃，来。哦，不吃不吃不吃啊。
1: 老狗，情况怎么样？
2: 上面得到消息，景一南去凤陵渡了。景一南一直视小梦为他的死敌，你爹还在凤陵渡，景一南会不会去祸害你的家人呢？
1: 你等我一下。王老虎的计谋失败了。
3: 失败是成功的吗？我还有一个办法能够干掉木良风。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刑法叫做连坐，我就是要木良风亲眼看见他身边的亲人因为他而一个一个的死去，这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走吧。
1: 孩子，你一定要挺住，要好好活着，一定要等爸爸回来。
4: 你等会儿走。
5: 是。
6: 王子，王爷老马跟小莫可不是一般朋友。
1: 团长，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小莫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6: 我说的不是这。这老马是不是要拉小莫进共产党？
1: 我先看看小莫。妹夫，妹夫，哎呀，穆良风，你他娘的少跟我这装啊！这点小伤对你来说算什么？你把眼睛给我睁开，你给我睁开，听见没有？你不睁开，老子扒了你的皮！
6: 你抽他筋儿得了，怎么说话呢？你这不揍他一样吗？
1: 团长，他是我妹夫呀，而且我把狙击牌交给他了，他现在这样狙击牌怎么办啊？
6: 那也不能急，你这么说，那不揍他一样吗？把心放到肚里，吉人自有天相，小莫能过这个坎儿。你看把你急的还了不得了，又扒皮抽筋的，你把他熬汤喝得了。
1: 妹夫，我求求你了，你。

0: 刘掌柜的。
1: 是是是是。哦，
0: 现在是该你为帝国出力的时候了。帝国答应你的事情是不会食言的。
1: 请阁下放心，我会全心全意的为您服务。
0: 走吧，接下
2: 盖这样的大山，武家人还能盖出这种房子，
0: 并且是悬空的，一方狼又方贼，真是防不住我们。
1: 爸爸说的是，这样的房子在我们镇上啊，那大户人家都住不了了。对老头打了不少珍惜的东西，卖了不少钱。有钱，
3: 但是在日本也是有钱人住的。
1: 是是是。阁下，一会儿您见了孩子，千万别说国语。这中国话您说的不好，万一让他听见，那怎么办？哎，
4: 刘仁贵，你再往前走一步，我让你爬着回去。
5: 老爷子，您别开枪，我们是有事儿找您呢。
4: 狗屁！你有什么好事？你赶快回去，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5: 别，老爷子，我走。哎，我走之前呀，您得让我把话说完了啊。那个老爷子，您孙子，
4: 你敢骂我？
5: 不是，没。老爷子，您孙子穆小哥，他受伤了，这不，部队派人来接您去看他。画我烧到了啊，去不去，那跟我没关系啊。走走走，
4: 等等。

0: 老爷子，这信呀、啊，给您放这儿了啊，您自己看。
1: 我不认字儿。你们是国军呐？
0: 啊，是是，他们是国军。
1: 那你们俩的花咋不一样啊？
0: 他是官，他是兵。
2: 老爷子，我们是国军204团狙击排的，张团长让我们来接你，
3: 因为穆良逢伤得不轻，想见见您老人家。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您要不认识字儿也没关系，您可以看看信上有我们的官方，您一看就明白。老爷子，还有一件事情，穆排长撑不了这么多天，所以很想见刘老板最后一面，麻烦您到镇上把刘老板也给我们请出来。

0: 小吴伤得挺重吗？不知道啊，部队说伤得挺重嘛，车在外面等着呢。哎，
1: 柱子，看好店啊！
2: 姐，你放心吧。阿姐，注意身体啊。
3: 把老家伙弄上车。
4: 哎，
3: 刘掌柜，上车吧，后面雅座。

刘仁贵，你做得很好，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啊。谢谢，我们走。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

0: 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我拍，好马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总啊，
1: 刘仁贵，你做得很好，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啊，谢谢，我们走。

0: 这不老宋的车吗？怎么会在这儿？狗子，看看去。
1: 走。
0: 老宋，这不是老宋的车吗？怎么是你们开的？这老宋打了一辈子光棍，没孩子呀？这老宋真有意思，是不是跟那个小翠仙儿偷偷生孩子了？
1: 有可能。
0: 哎，长官，后面还坐着人呢，干嘛去啊？
2: 你是谁？
0: 啊，我是风陵渡保安队队长宋清。
2: 啊，我们有任务，所以征用的老宋的车。
0: 什么？征用？这车可是老宋自个儿花钱买的，另给部队的。长官，这车征用多少钱呀？
2: 可能5块大洋吧。
3: 五块大洋？
4: 长官，我告诉你，这车最多就能开几个时辰，这车刹车不好，油门也松了。你要是开这车，不是撞树就得翻山沟里去。是我看你是长官，我才告诉你的。
2: 好，谢谢，我知道了。
0: 哎，慢着慢着，你们不惜命，车里还坐着人呢，你们不能不仗义吧？
2: 啊，是这样，那个宋队长是吧？哎，啊，我们这是个机密任务，不希望太多人知道。所以这个车的事，你最好不要太多过。
0: 我们风陵渡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是这风陵渡的保安队队长，你说这事儿我能不管吗？
2: 你看到我们那个驾驶员了吗？他是老宋的儿子，他的技术比老宋好多了，这车早就调好，所以谢谢。
0: 哎，还是不行，还是你们的生命重要啊。哎，长官，要不这样吧，狗子，去备匹马车。
2: 哎，不用了。宋队长，
0: 哎，
2: 你是个聪明人，有机会到部队上，我给你整个连长当的。
0: 哎，长官慢走啊！这老宋生了一个傻儿子，一声不吭。

0: 是我爹的枪，怎么会从这辆车上掉下来呢？
1: 老宋。

0: 老宋，你怎么了？
1: 是刘仁贵带着日本人把我们衣服扒了，把我们的车抢了。是刘仁贵，队长，队长。
0: 老宋，这个刘仁贵，走。
2: 宋队长，天儿都这么晚了，你带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有什么事儿吗？
3: 二爷，我今天来是想让你看两个人。
2: 什么意思呀？给我看这两个人熬汤喝呀！啊，
4: 我，你自己看。

0: 把人放下。二爷，这两个人死之前说是你带日本人袭击了他们，是这么回事吗？
1: 你要是这么说，就是把屎尿盆子硬往我刘大善人头上扣啊。哼，兄弟们，我有没有干过这种事儿啊？
2: 没有，
1: 没有。宋队长，走的时候把这俩死人抬走，别脏了我们刘家大门口。
3: 二爷，你撒谎！我是亲耳听老宋说你袭击了他们。
1: 狗子，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就一枪打爆你的头。
4: 大家都别动。
5: 你是谁？
4: 叫你的人放下枪，乱动我就先打死你。
5: 放下，放下呀！
4: 好，我问你一句，你答一句。你要是答慢了，我就打死你。
5: 大爷，大爷，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
4: 那好，我问你，抢车的那两个人是不是景一男和西乡？景一男少佐和西乡大尉？
5: 啊，我。
4: 刘二爷，你打慢了。
5: 我说，他们是景一男和西乡啊。
0: 好啊，你就是那个汉奸的。
5: 冤枉冤枉，大爷冤枉啊，冤枉啊！大爷，我什么都说，镇长就是西乡杀的，那个景一男更狠呐，他要挟我们全家呀，我要是不替他办事儿，他就杀我们全家呀。
4: 我再问你，景一男把穆老爷子带到什么地方了？
5: 大爷，景一男把他们带到103哨所。大爷，景一男还说他们在那儿等着杀你。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呀，大爷，饶命啊，饶命啊，饶命！
4: 算你还明白。

0: 我干嘛？
1: 好事呗，院长媳妇儿刚死，你小心点啊！去去去去，快！
0: 院长你好，我是玲子。
2: 畜生！
0: 喂，喂，喂，
1: 怎么了？院长说什么？
0: 喂，
3: 你住手！
2: 畜生！
4: 闭嘴！如果你再吵的话，我现在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挖出来！
2: 玲子，你要是说出我是谁，我现在就杀了穆老头和刘掌柜。
1: 院长说什么呀？
0: 院长说，让你不要偷听我们说话。
1: 怎么可能？院长挺喜欢我跟院长说的。你没事没事。喂，院长。
5: 喂。
1: 喂。喂。院长生气了。
2: 林子，刚才你都听到了吗？
0: 听到了。我请求你不要再折磨他们了。
2: 可以，只要你答应回到我的身边，
6: 我保证不折磨他们。
2: 可要是你不同意的话，明天你医院的门口就会收到他们的尸体。
0: 不要，
2: 你同意了，
0: 院长，我能不能考虑一下？
2: 吉祥，把那个老头的鼻子给我割下来！
6: 好，把老头鼻子
2: 割下来以后，把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挖出来！
0: 院长，我答应你。
2: 好，你马上到你们医院的门口。我会派人去接你的。
0: 好，我知道了。
2: 去把林子给我带回来。
0: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7: 说完了？怎么，院长要霸占你啊？
0: 张毅 我先出去一下。
7: 干嘛去啊？神神秘秘的。

0: 哎，张一，林子刚才堵车干嘛去了？
1: 怎么了？院长找他呀。
2: 院长找林子干什么？
3: 林子姑娘没说。哎，你说院长会不会看上林子？
2: 你别胡说八道。哎，不对啊，院长在行营开会呢，他哪有时间打电话给林子啊？
3: 他说他叫朱一鸣。再说院长的声音我能听不出来？
2: 你确定是院长吗？
4: 你好，总机。
2: 哎，总机，你帮我查一下，大概多长时间？
5: 两分钟。
2: 两分钟前，你们的谁往这里打电话找林子小姐了？
4: 你是哪位？
2: 我是204团赵猛子。
4: 好的。
2: 好，咱们就当是院长给林子打电话了。林子当时什么反应？
3: 紧张呗，领导找谁谁不紧张？不过刚才好像紧张的有点过头。
2: 我就说你是猪吧，你还是一头乳猪。哎，
4: 你好，刚才那个电话是从103哨站打来的。
2: 103哨站？
4: 对，

0: 你帮我接103哨站。
1: 好的。
2: 喂，103哨站。
0: 喂，这里是军部医院。两分钟前，你们的谁往这个电话打电话找林子来着？
2: 你是谁？
0: 我是204团赵猛子。
3: 杀什么鬼子？你打老人，你他妈还是不是人？
0: 你是景一男，你把林子怎么样了？
2: 赵猛子，你着什么急？我这儿不但有林子，还有一个女人，她叫柳燕，她的肚子里边还怀着穆良红的孩子呢。
0: 刘掌柜在你手里，
2: 你不信吗？我这儿还有一个老头，你们叫他什么？你们叫他穆爷爷对吧？
0: 我告诉你，锦衣男，你别为难穆老爷子啊！你要干什么，你明说。
2: 我要和你决一死战。
0: 小娟，出事了，过来跟你说。
4: 注意安全。
5: 哥，哥，你一个人去啊？
0: 放心，我跟上面说了，他们会有后援的。我现在不去就来不及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千万不能告诉小穆，不能让小穆知道刘掌柜和穆爷爷在景衣男手上。啊，
5: 我知道，我也好担心林子。
0: 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5: 哥，不管发生任何事儿，你要小心。我等你们安安全全的回来。
0: 照顾好小穆啊。
5: 哥。我说的是你，你不能出任何事儿。
0: 你哥死不了。
5: 我等你回来。

0: 穆老爷子和刘掌柜的确是被景逸兰和西乡掳走的，
1: 那是真的了？
0: 当然是真的了。宋清还说穆老爷子他儿子穆大明也去追景逸兰和西乡。你是说小穆大爸爸回来了？对呀。天哪！哎，千万别让他知道。
2: 已经迟了。

0: 你什么样瞒我？你伤没好，怕你太激动。我得去。穆良逢，你开刀的伤口还没收口呢，不要命了？
1: 玄牧，你玩命是不是？你要是死了，我告诉你，你爷爷也别活了，刘掌柜也别活了，小田一官也别活了，我们都别活了。你要害死多少人呀你？
0: 我得去，就算死，我也得拉他当垫背的。
2: 季湘君，请问你要带我去哪里？
3: 林子小姐，到了你就知道了。
4: 老马从刘仁贵口中问出了穆爷爷和柳岩的下落，他明知道锦衣男就在暗处等着他，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赶往103少寨。

0: 才那一枪是景逸俊开的。
1: 九七式狙击步枪。
0: 他开枪打谁？
1: 敌人。敌人引出来，看来这个敌人已经到了。
0: 你们想通过我引诱谁？
1: 这个我不能说，否则少佐就杀了我。
0: 请停车！我叫你停车！
1: 林子小姐，马上就要到了。
0: 好，你要是现在不停车，我马上跳下去。我相信如果我摔死了，景玉君绝对不会轻易饶过你。
1: 跳。林子小姐，你要是跳下去，少佐就会杀了穆老爷子和刘掌柜，你可想好了？

0: 金一军，
1: 我不明白，你抓这两个人有什么用？不如直接杀了穆良锋。
2: 我要让穆良锋投降。
1: 什么？
2: 如果连穆良锋这样的国民英雄都能屈服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对大日本帝国的抵抗的意志，这比杀了他更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征服全中国最好的办法。孙子兵法说得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西乡，你到附近去警戒吧。

0: 穆爷爷和刘掌柜呢？在里面。难道我在你的心目中还比不上这帮中国人？
1: 掌柜，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
2: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请你放了他们。你来这里和我放不放他们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答应我要说我答应过你，你来到这里我就不折磨他们，
2: 并没有说你来我就放了他们。
0: 他们只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1: 他们不是无辜的百姓，
3: 他的孙子，这个女人的丈夫，杀了我们无数的皇军。如果今天穆良峰不投降的话，我就要这个老头和他的妻子为死去的皇军偿命。
1: 想让我孙子投降，瞎了你的狗眼！呸！
3: 你个老不死的！
0: 有本事你对我来！
1: 那你愿不愿意劝穆良峰投降？
0: 好，
1: 好，
0: 除非你先死。不要，不可以，不可以！
1: 你想干什么？
0: 他肚子里有孩子，你不可以伤害他。你怎么会这么残忍？
1: 你不要跟我提在日本的事，我再问你一次，你劝还是不劝？你们日本人废话都那么多吗？你再问我10遍，我也不去。
0: 如果今天你不劝他的话，
1: 我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挖出来。
0: 就是死了，我也不去。
1: 罢了。
0: 金一南，金一南，你疯了！疯了！在我踏上中国的第一天起，当我的未婚妻被这帮中国人同化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不要动啊！日本鬼子，你们他妈只会欺负女人，你连畜生都不如！我们日本人都是懦夫！
1: 战争，这是战争，你们明白吗？
0: 是的，
1: 我不是奴，我是军人。

0: 别过去了。
1: 老马，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是不是来救穆良逢的爷爷和他的老婆柳烟的？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我刚跟景一南交过手。
1: 景一南在少战里吗？
0: 少战里都是死人
1: 啊。

0: 信了吧？
1: 那柳岩和穆爷爷现在在哪儿？
0: 在一个茅屋里。
1: 离这儿远吗？
0: 不远。
1: 看来只能引蛇出洞了。走。
2: 大佐，
3: 他们终于来了，来了几个人？
4: 一个人。
5: 金一南，我是赵猛的，你不是瞎老子了吗？老子来了。金一南，你倒是出来，你号称日本第一狙击手，用绑架人这种伎俩获胜，太让人耻笑了。景一南，有种你就出来，咱俩单挑，我倒要看看是你日本狙击手厉害，还是我们中国狙击手厉害。老子在外面等你。
6: 景逊，你不能出去，他们这是激将法，千米上他们的当。
3: 如果我不出去的话，穆良锋他们怎么可能出现呢？看好他们，
6: 嗨！

0: 没有办法让穆良凤投降。什么办法？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情况怎么样？老马，快带穆爷爷和刘掌柜先走。那你呢？
1: 你们不用管我，刘掌柜再不去医院就来不及了，你们快走。
0: 你一个人行吗？
1: 你放心。 景一楠，他是我的未婚夫，他不会伤害我的。你们快走吧，等他回来就走不了了。快点，
0: 你要当心点啊！
1: 快走！
2: 啊，林，你，
0: 我是共产党老马。

0: 情况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江一楠那个畜生狠狠往柳燕肚子上踹了一脚，不知柳燕的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
0: 那你没事吧？
1: 哎呀，我没事儿，老胳膊老腿死了又能怎么样啊？柳燕要紧呐。
2: 赵小田面对柳烟这个木梁逢的女人，心里七上八下，但是她还要尽自己大夫的职责。
1: 儿子靠不住就靠孙子，指望他给我生个曾孙子给我养老送终呢。这个爱千刀的景义男，柳燕能不能保住啊？孩子能不能保住啊？你说呀，你
0: 我也不知道。

0: 爹，你别叫我爹，我不是你爹，我不叫你，你也是我爹，我不是你爹。你心里要是有我这个爹，你早该回来尽孝来了。20年音信皆无，我还以为你死了呢。20年你上哪儿去了你？
1: 爹，我参加革命去了，参加共产党，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过更好的日子。
0: 为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家的日子过不过了？咱家日子不过了，我没你这儿子。我知道，我错了。爹，你听我说呀，我不该不辞而别。可是，
2: 病人有危险，准备输血。
0: 大夫，救命啊！大夫，那是两条人命啊！大夫，我给你跪下了，救命啊！
3: 会有办法的，
0: 救命啊！大夫，
3: 起来啊！

0: 西厢呢？
1: 被我打昏了，我怕猛子他们会找来。不过你放心，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0: 那为什么你不走？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你？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吗？现在我回来了。

0: 景玉呢？我不希望看到你杀中国人，我们都是受害者。这段时间我和中国人相处，他们每个人都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眼里的侵略者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决心是撼动不了也打不垮的。
1: 日本赢不了这场战争，
0: 打日本帝国是不会战败的。我们一起回日本好不好？我不希望看到那些中国人，更不希望看到你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们回去好吗？就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好不好？

0: 江一郎，你别装的窝里像个缩头乌龟，给老子滚出来，咱们两个人单挑。
1: 林子，我们是日本的国民，当战场上的天平出现了平衡的时候，我需要多一个砝码。你不要怪我。
2: 山猛子，你要是不出来投降，我现在就杀了林子。
3: 猛子，你不要出来，母爷爷他们已经……
4: 刘姐，刘姐，刘姐，你安全了，没事了。你刚动完手术，麻药过了以后会有点疼，不过不碍事儿。

0: 小田啊，柳燕怎么样了？
1: 还好送得及时，命是保住了，可肚里的孩子……
0: 不管咋说，大人命保住了比什么都强。谢谢你小田，多亏你了。
1: 爷爷您别这么说，我都没保住孩子。
0: 哎呀，这不能怪你呀、啊、你没看见景义南那个畜生那一脚踹得有多狠呐、啊、大人能活命这就是老天保佑了。你没看见梁子吗？
1: 他从来不听我的话，伤口还没好，一听到您和柳燕出事了，他爸又去追鬼子了，他就急着跑了。爷爷，你也别怪小木，他也是担心你和柳燕，拦也拦不住。不过我觉得，他这么急着跑出去，可能更想见他没见过面的爸爸。
0: 他没有吧？他爸早死了。
1: 啊？他不是说他还经常跟他爸写信吗？他爸怎么会死了呢？
0: 那活着不骨架，不跟死了一样吗？哼！
2: 小田啊，辛苦啊。

1: 我一定杀了他！好，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就试试看。我数三个数，你要是还不出来的话，那你自己想一想，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2: 我数一二三，开枪！
1: 你别为难女人。 之间一对一，
0: 二，我没走吧，我没走吧。

0: 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

0: 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走，快走啊！
1: 不是说好一二三再开枪的吗？

0: 爹，现在这个形势，我不能认这个儿子。国共合作，面和心不和。要是国民党知道你的孙子又共产党的父亲，那不是得扣一个通共的帽子吗？那就得杀全家。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我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了。
0: 等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

0: 咱们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我就会认他的。爹，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走了。
1: 等等，你也注意点儿，别到时候可以跟你儿子相认的时候你再出事儿。
2: 爹，我知道，你也保重，
1: 我一半会儿死不了。

0: 凉了。你别哭啊，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一般这时候我就不哭了，越哭越难受。
1: 孩子在我肚子里，你当然说得轻松了。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当我知道你这肚子里头怀我孩子的时候，你别提多高兴了。虽然这孩子没生下来，但我知道我就要当爹了。我现在是明白了，你说这野猪为什么就拼了命要护住这野猪崽子？那换成我，我也得拼命。
1: 你才是猪呢！
0: 我不是那意思。丁丁，我他妈应该杀了他。
1: 什么？你又放他一马？
0: 我这什么呀？我但凡有一丝机会，我都得把他给做了。他不比我差呀。
1: 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毛头小子呢。是不是长大了？
0: 其实我一直都在成长，只是你没注意到。
1: 得了吧，你们男人永远是孩子，永远都长不大。
0: 那不成妖怪了吗？掌柜的，你放心，就我。省得吃俭用，我也会把那一半的钱我交给你，我答应你的。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孩子的娘，我不会不管你的。这孩子没了，咱再要一个呗。不是，我那意思是，你说我万一要是在战场上死了，这孩子这一生下来就连他爹都没见过，就跟我的爹似的，二十多年我都没见了。你说也没管我爷爷，也没管我的，是不是？哎，你见过我爸吗？
1: 没有啊，你爹回来了。
0: 不是，他们说在风铃渡的时候见着我，不是我不属于是。
1: 哎，你说呀。

0: 他们说啊，简一楠把你还有爷爷掳走的时候，我爹去追去了，你看上了吗？行行，不提了，这不现在我要见着我爹，我就得揍他一顿，哪那么当爹的，自己孩子都管不管。
1: 搞不明白你到底是想他呀，你还是恨他呀？
0: 咱不说他。
2: 小田在外面心如刀绞，他的世界里容不下另外一个女人。

0: 你怎么不吃啊？你不是做梦都想吃烤的流油香喷喷的烤鸡吗？怎么不吃啊？
1: 你身子弱，留着你吃吧。爷爷，谢谢你。
2: 柳燕呐，你看到没有，当兵当的有礼貌了。谢我干什么呀？要谢你得谢人家柳老板，他身子不舒服需要休养，到咱这儿来，这不最合适了吗？又肃静又安全。你得谢人家啊。柳燕呐，
0: 哎，
2: 我吃饱了，你慢吃慢烤啊。爷爷要歇着了，
0: 慢点，爷爷，
1: 慢点。柳爷，天凉了，要不你也歇着去吧。
0: 我不冷，这空气多好啊，我想坐会儿。
3: 穆良逢心里明白，没了孩子以后，他见柳燕的理由也就没了。他现在和赵小田是夫妻，他感觉到跟柳燕的路快走到头了。

0: 个月后突如其来的授勋仪式，其理由居然是穆良逢救了屠游信。看来这军队里有如官场，机关重重。
1: 亲自主持。可不巧的是，军长昨天晚上外出，脚崴了，来不了了，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代表军长来主持这个仪式，请诸位都不要介意。在昆仑关解救战俘的战役中，穆良逢、赵猛子作战英勇，奋勇杀敌，特别是穆良逢英勇负伤，救出上校屠游信，解党国之困。为此，我代表玉香桂战区军部，授予穆良逢四等云辉勋章一枚，授予赵猛子三等云辉勋章一枚。另在此次战役中，204团表现英勇，居功至伟。为此，我代表玉香桂战区司令，授予张志明上校军衔，授予赵猛子少校军衔，授予穆良逢上尉军衔，授予吴小武少尉军衔。

0: 这都升官了，你咋还原地踏步呢？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啥意思？谁是鸡啊？你呀？
1: 我哪是鸡？
0: 小天是穆良逢的媳妇儿，你是穆良逢的跟班，你不是鸡，谁是鸡？
1: 那我也是。

0: 我们一定要不忘党国之恩，精诚团结，奋勇杀敌，跟小日本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
2: 队长，队长，看你儿子多有出息，上报省不仅得了银徽军章，还当了官。
3: 哎，你羡慕啊？
2: 那当然了。
3: 你要是想升官发财，你来错地方了，不应该参加革命。
2: 哎呀，队长，我开玩笑，你也当真？你还不了解我呀？
3: 我也跟你开玩笑。哎呀，小母有出息，他娘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2: 哎，这话说出来我也想说，这小莫他娘都走了这么多年了，你也该再找一个了。你看咱们卫生员小李对你多关心呢。
3: 小李脾气太倔，我担心他跟小莫合不来。
2: 哪能啊，你看咱炊事班老吴人家是后来一起的，人过得多幸福啊。
3: 阿狗，小莫他娘去了以后，我好像断了这个念想了。
2: 哎，看你这点出息，你要是过得幸福了，那儿子不也高兴吗？
4: 哎，在日本也可以运钞，为什么把印钞机运到中国来？这是谁的主意啊？
5: 这是将军的计谋。我们把印钞机运到中国来，就是让国军那帮人抢的。这场战争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单纯可以用枪或者炮来决定胜负的。经济是一场战争的基础。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印钞机来扰乱国军的金融市场，削弱他们的经济能力。
4: 可是这代价有点大吧？
5: 你是不会懂的。我们已经把这个消息散播到国军内部那些唯利是图的人的耳朵里了。如果这批东西落到这些人的手中，他们一定疯狂地印刷钞票，这样所起的效果会比我们自己做要大得多。而且这样一来，他们内部一定会形成矛盾，我们可以伺机而动，有利可图。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次来抢印钞机的人一定是狙击派的那帮傻子。
6: 报团长，您找我们。
7: 看见了吧，回去集合队伍，在明天天亮之前埋伏在这个隘口。
6: 是。
7: 情报是这样的，这小日本啊，从日本东京运来三部全世界最先进的印钞机，将近大量假币，从桂南流入中南，要打乱咱们的金融市场。所以你们必须要截住这三部印钞机，把它就地销毁。
6: 是。
7: 咱们一定要得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截住这三部印钞机，销毁它。要不落到哪一方手里都会留下大祸，明白吗？
6: 明白。
7: 这勋章不能白拿，俗话说欠账还钱，党国不能吃亏啊。对了，这个小日本啊一向是行动准时。

0: 哦，你够了吧？
1: 你说为什么这个印钞机落到任何一方的手里头，它都会酿成大患的？
0: 哦，你不明白啊？我刚才以为你明白了，你装明白呢？
1: 我要在团长面前说不明白，他肯定咔就得跳脚。那反正你都得告诉我。哎
0: 呦，你说我真不知道你是真笨，你还是装笨？团长刚才不是说了吗？鬼子想用这个印钞机呀，打乱咱们的金钱市场。哎，
1: 不是不是，刚才团长说的是金融市场，不是金钱市场。
0: 懂什么呀？金子融了，那还能用吗？不能用了吧？团长没读过两年书，他不懂。这应该叫金钱市场。
1: 这没文化真可怕！你说，哎，是这金钱市场通俗易懂，钱嘛，啊。可有一点我又不明白了，咱们既然把这印钞机截获下来，为什么不留下来？
0: 留下来干什么呀？
1: 印钞票，白花花的钞票。
0: 行行行，你财迷样。鬼子没打乱咱们的金钱市场，你还想自己打乱金钱市场啊？你没听团长说吗？这个东西落在哪一方都会酿成大患，包括咱们这方，明白吗？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你说团长想的也挺周到哈。不过，你说咱们要是印鬼子的钞票，印一大堆，然后你说到处乱飞，再开着飞机撒到鬼子的家乡，是不是打乱他们的金钱市场？是不是？
0: 哎呦，你这个好主意啊，挺聪明啊你。
1: 再跟团长说，
0: 不行不行不行，到时候他们都没想出来，咱们想出来了，咱们一跟他说，他该骂咱了。算了，
1: 可惜呀、啊。你一大堆钞票，我先给你妹妹买个大房子，我让她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不是，哎，你要有钱，你要干啥？
0: 有钱，我得娶个老婆了吧？
1: 哎呀，你看，我给我爷爷再拿点，给刘掌柜再拿点。
0: 去，瞧你财迷样。
1: 哎，你不财迷，你看你刚才一提到老婆都这样了。
2: 好了，哎，
3: 上校，我都听见了，这个印钞机是个值钱的玩意儿。你说这个事也真就奇怪了。
2: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你说复杂吗？它是很复杂。哎，等你这个小脑子弄明白了，哎，它又很简单。哎呀，就那么个小小的机器啊，这哗啦啦哗啦啦的这么一响，哎，怎么就出了那么值钱的东西呀、
3: 啊？值钱的东西、啊，那不就是钱吗？
2: 哎，你聪明，就是钱。哎呀，这个世界呀，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3: 推磨、啊？哎，我大小就喜欢推磨。要是个印钞机，就算拿到，谁敢用啊？
2: 你不敢用，我也不敢用，反正有人敢用。哎呀，哈哈哈哈，人家吃肉啊，咱能喝上点汤，就算上咱祖上这个坟啊，冒了那个青烟的。哎，这海托，哎呀，真舒服啊！哎
4: 呀，你呀，干得不错啊！我今天啊，哎呀，你看看这是什么啊？这是你的酬劳啊！好好干啊！
3: 那么多，给我俩鸡爪子就行。
4: 这是你应得的。
3: 哎，上校。这个印钞机不会是你去拿吧？
4: 你拿那么多废话呀？向左转，别看，起步走。

谁也没有想到，在狙击排出发的同时，另外一支部队也在出发，他们的目的都是印钞机。

0: 喂，
1: 嗯，
0: 咱们今天是要拦截什么东西？哎，
1: 不能输啊！
0: 我现在也是军官了，没必要拦我的吧？
1: 嗯，哎，你是不是财迷？
0: 哎，必须的，要不怎么财迷？我这人啊，看一见，
1: 那更不能输了。
0: 哎，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咱们这次啊，肯定是要拦截鬼子抢下来的钱。
1: 那是就好了。

0: 今天绕过让我们停下来。
1: 你去问问他想干嘛。
2: 大明，赶紧去抢钱吧，
3: 等着分钱吧。啊，一分队，走。

0: 我们到前面去确认战场。
1: 哟，你小子够快的啊！
2: 我来看看。
1: 你的兵呢？
3: 山上呢。
1: 大包上去看看。这
2: 不用了，我已经确认过了，三部印钞机全在。炸还是不炸呀？
0: 炸呀！
2: 那老婆不娶了？
0: 你不送我大房子，我娶老婆住你家啊？
4: 来，这三部是印钞机呀、啊？
2: 对呀、啊，
4: 炸掉多可惜啊！要不留一台？
2: 我看小五说的挺有道理的，三部印钞机炸掉两部，留下一部印点钞票花，是不是？
4: 多好啊！
0: 留下一部，你打算干嘛呀、啊？
4: 报告连长，我的意思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留下来，有钱大家一块儿花嘛。三台印钞机就这么炸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可以印钞票啊，摆着看都过瘾。
2: 我看行，你说咱们这帮兄弟风里来雨里去，为国家立下多少汗马功劳，留下一台印点钞票花花不足为过，对不对？
4: 还是小穆懂事理啊。
0: 那就这么着吧。回头我跟少吉打个报告，我就说小五少尉为部队谋福利，希望留下一台印钞机，印点钞票花花，
4: 那感情多好啊！
2: 大毛，
0: 炸
1: 要
0: 给。
1: 怎么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

0: 爆破。
1: 长官，我们是204团的，正在执行任务。你这一枪什么意思啊？
0: 我让你们停止爆破，没听见啊？耳朵聋啊？
2: 他们来路不明，这些东西不能落他们手里头。
3: 大王，继续接线，马上爆破。
4: 是。
3: 集合。看好这两部车，谁靠近出枪毙谁。
4: 是。

0: 您别为难我们呢，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就算是拼了命也会继续执行任务。再说了，都是自家兄弟，打起来不好看吧？
1: 怎么想造反呢？
0: 你他妈告诉我什么叫造反。我们这帮兄弟辛辛苦苦拼了老命接下鬼子三台一朝机，你想拿现成的合适吗？你们的枪对着我们可以，我们枪对着你就叫造反？连长，听你命令，
2: 所有人把枪给我举起来，对着这个王八蛋，我数三个数，数到三你们就开枪。
3: 兄弟们都听清楚了吗？把枪对着这个混蛋的脑袋，谁要是给我打歪了，我拿他十分。
4: 是。
5: 长官，你现在要是带你的人马上走，我当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怎么样？
1: 你大点声，长官耳朵背。
2: 别。
0: 长官，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朋友，

0: 是不是那个混蛋上校的三个数还没数完，你们就夹着尾巴跑了？是不是？咋不说话呀？哑巴了！
1: 报告团长，猛子说了，这叫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你放屁！我在师长面前都给你们打了保票了，说你们两个能漂亮的完成任务。现在好啊，让别人捡了便宜，竟然连对方是哪个部队都不知道，你们是猪啊！猪猪猪！
1: 报告团长，他们那帮混蛋上校把他们部队番号给遮住了，但是我敢肯定，他肯定不是咱们十八军的人。
0: 这屁话！十八军，我能查不出来吗？啊！你木良坊，你怎么会天天笑你？你什么？你没笑你？哎呀，
1: 那个报告团长，您可以把这件事报到司令部去啊，让他们从上面查，到时候我可以当证人。
0: 查个屁！瞪个屁！滚！

0: 这两个虫。别抢，别抢！
1: 你说你刚想什么？
2: 团长骂咱们两个是猪，其实是在骂你。
0: 少废话！
1: 你没味儿啊？啊！你别幸灾乐祸。
3: 报告团长，啊，那帮混蛋把自己部队番号给打上了，我们没看清。我敢肯定，他不是我们十八军的人。
2: 多明白啊！
3: 他要十八军的人，我们看不见吗？看不清楚吗？啊！
1: 你说你说的是不是猪话？
0: 怎么说你大舅哥呢？我告诉你，那帮混蛋别让我逮上，逮着我，我就扒了他们的皮。
2: 那也得有的扒呀。
1: 什么意思？
2: 我敢肯定，那个上校上面有人。
1: 是吗？不见得吧。上面的人够大吗？有那么厉害啊？
2: 你想啊，他明目张胆啊，带着那些人大摇大摆的就把印钞机给劫走了，他上面没人。
1: 是啊，那上面要有人，你觉得会是谁啊？
2: 得跟咱师长一样大，不是得再比咱师长还得大。
3: 你看咱们团长气的，那直跺脚啊！他只能骂咱们两个。他提了，他要追究了吗？提了吗？
1: 对，这真要是比他官大，他要追究下来，那吃不了丢着走啊！
2: 现在明白自己为什么是猪了吧？
1: 啊，对，我是猪，你多精明啊！啊，我这个老江湖比不上你精明，但你别忘了，姜还是老的辣。你是谁妹夫？你是我妹夫，谁挑的你啊？我挑的你，你多用点脑子，我不就省事儿了吗？哈、啊，你说谁精明啊？
2: 你。不是，咱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不查了。
1: 怎么查啊？现在是不敢查。
2: 三台印钞机呀，三台。
1: 在部队该装糊涂得装糊涂。
4: 原来抢印钞机的人来头那么大。上次我还拿了张营长的鸡，看来这鸡不是好吃的。
3: 全体都有，小心！立正，鼓掌。
5: 鼓什么掌？鼓什么掌？鼓什么掌？耍我是吧？
6: 开鼓掌，叫他们献花得了啊！
2: 这样特别一些。
5: 要走了。走之前呢，再跟大家说句话。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听木牌的话，啊，他就是说错了，脑子犯热了，胡说八道。你们也要听他的话，对不对啊？
7: 不对。
5: 这就对了。
3: 立正，敬礼。
2: 由于印钞机被抢了，蒙自江阿芝，他和小武一起被调到五十五军团当教官。
3: 李斌，
2: 部队呢也放了我三个月假，
5: 走了，
2: 我终于可以回家看看爷爷和刘掌柜的了。

0: 军长。
1: 老秦啊，我有件事要通知你，我已经通过关系把赵猛子接调来我们55军当教官了。
2: 那碰见我怎么办？
1: 就是为了碰见你，我才把他弄来的。为了印钞机的事，你就是受点苦，也要把他们灭口。
2: 是，知道了。

0: 你大点声，长官耳朵背。
1: 是不是他？
2: 是他吧？
3: 没错，就是你。你把我一车进弄哪去了？
0: 你谁呀、啊？怎么跟长官说话呢？滚一边去！
3: 你少他娘的跟老子打官腔！
0: 我不要！不要！
4: 强硬超级武良风和赵猛子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我看他这回还能怎么办。
5: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

0: 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裸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

0: 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裸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新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梁子，梁子，
1: 小木，
2: 哎，怎么了？
0: 找你来了。
1: 出事了。
2: 什么事啊？
1: 猛子被抓起来了。
2: 他怎么那么爱惹事呢？
1: 快下来吧。哎，
2: 等会儿。
3: 猛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4: 不知道，下午现在在医院里。
3: 哪个医院？
4: 55军的医院。下午大着手都说不清楚，说是被人揍肿了。

0: 兄弟，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啥时候能会客呀？
1: 你们会客条子我已经送上去了，上级没批准，我也没办法。
0: 就是需要你来打仗。
1: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你给我说话小心点，这里是55军团，不是你们18军。别看你个子比我高那么一点，我照样不怕你。
0: 对不起啊，我人眼看不定，对不起啊。
2: 张烨，
3: 这话还敢说？
2: 张烨，
3: 这就把我吓着了。
4: 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5: 现在可以见赵猛子了吧？
4: 我们所长说了，赵猛子是重刑犯，不能会客。
6: 重刑犯？赵猛子犯了什么罪啊？
4: 对不起，这是机密。
6: 你们所长呢？我是赵猛子的妹妹。
7: 哟，孟长老。好，你俩回避一下。
8: 是。
5: 掌柜，恭喜高升啊！
7: 穆大夫啊，你那个小嘴巴变甜了。哎，怎么想见赵猛子？
4: 是的。
6: 请长官通融一下，我是赵猛子妹妹赵小田。
7: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这按说呢，这怎么着啊，也得通融通融。
6: 对。
7: 不过呀，不行。
5: 为什么？
7: 上头有命令，赵猛子不许回客，怕传功。
6: 这没道理吧？赵猛子犯了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串供啊？
7: 赵小天，你在部队里也不是一天了啊！部队里这事情就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上头不让赵猛子回客，就是不让。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给你们解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长官，我怎么觉得你在故意刁难我们呀？
0: 我觉得他也是故意在刁难我们。
7: 我说你们说话得小心点，你知道吧？这是什么地方？这是55军，知道吗？你们敢在这个地方撒野，找人给抓起来。
5: 什么战斗？
7: 这个地方就是我说了算，我让谁见客，我就让谁见客。我如果是让谁这一辈子见不了客，他呀，耶！
9: 小田，小木，他应该是故意打架，被他们抓进去的。
0: 这你都看得出来，日本人就是不一样。

0: 哎，这死乡巴佬！哎，我跟你们说啊，把这死乡巴佬关得离我远点啊！这小子这儿有跳蚤，
1: 你说关远点就关远点，我凭什么听你的？进去。

0: 看什么看？怎么进来的？我想你想的好福啊！他们不让会客，我就想着进来了，行不行？你是不是脑子有热了？你要打谁了？
1: 一个叫张德彪的王八蛋。
2: 张德彪，
1: 这王八蛋现在哪个人面都不说了。
2: 需要靠想象。
0: 哎，跟你说个正事啊，抢咱们印钞机那上校我找着了。
1: 哪个单位？他姓钱，叫钱超云，是55军团军长的秘书。
0: 秘书有多大？
1: 上校呢？你说大不大？
0: 哎，你怎么找着的？
1: 碰巧的。

0: 别哭了，小田。
1: 小田啊，你可别嚎了，这跟哭丧似的。这没事你得哭出点事儿。
2: 一个是我哥，一个是我丈夫，我能不哭吗？我能不着急吗？
1: 行，你哥你丈夫，你哭解决什么问题啊？啊？这个事情啊，我已经跟师长汇报了，我想师长呢一定会有办法解决。
2: 师长办法有用吗？
1: 师长叫将军，那叫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你明白什么？你师长保证了能想办法解决。玲子，有手绢吗？嗯，我有，来擦擦眼泪。哎呀，就别玩了，一个礼拜没洗，将就用吧。
2: 师长没人疼。

0: 五十五军团是从头烂到脚了。我已在五十五军团为耻，
1: 我已在五十五军监牢为耻，
0: 我已吃过五十五军的烂馒头为耻，
1: 我已没吃五十五军的烂馒头为耻。不是，我不吃。
0: 我已没撅断那个姓钱的胳膊为耻。
2: 我没得说，我见过小五了。
0: 小五怎么样？
2: 他还好。
3: 哎，看谁来了。
4: 这样啊啊！
0: 哎，小莫，你这下手也太轻了吧！
4: 瞧你这脸上涂着抹粉的，哎，你妈还认识你吗？
3: 赵蒙子，你现在是啊，胡落聘阳呢，连那个狗都敢咬你一口，还在这里跟我耍嘴皮子啊！我现在要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你懂吗？你完了，你们彻底的完了。
5: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3: 用不着。根据战争时期陆海空三军阀打仗的时候，殴打张环胜过地堑抗命，

0: 班长，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1: 有。原来我以为有55军审讯，他俩就悬了。那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55军是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可是军长把这个事情报告给重庆参谋本部，说你哥和穆良逢是国民英雄，都立过特殊战功。参谋本部接受了军长的意见，由本部派出一个法官监督审判。
0: 那还不一样，还不得放在蒸锅上蒸啊？
1: 不一样。你想啊，参谋本部的法官一定会秉公执法，说不定判他俩一个将功补过，不需要坐牢呢。
0: 哎，有把握吗？
1: 应该有啊，
2: 应该有啊，那就是没把握。我跟你说，只要不在咱们18军的地盘，准死。
1: 张毅，不许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团长，这年头在咱们国军都是占山为王，对吧？再见，团长。
1: 你，
0: 团长怎么办呀？
1: 你别听他，这纯粹是共产党说的话，妖言惑众。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0: 有您这么一包，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拜托您了。
1: 嗯。哎，我怎么大包大揽？这我的嘴。
3: 哎，穆良逢和赵猛子，他们已经被送往军事法庭了。主审官就是涂有信，这回他们完蛋了。
4: 不过那个审判官涂有信是被他们救回去的，你说他会重判他们吗？
3: 你不要忘了，战俘营救涂有信的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帮助穆良逢他们，他们能怎么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
4: 是
3: 国军的军统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的。这次穆良逢和共产党的合作，等于为自己掘了一个坟墓。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0: 哎呀，老托，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看啊，给打的啊。你说，看来你们参谋本部对这个事儿还真是关心哈。只要你支持严正军纪，我这个心里就有底儿了。
1: 老张、老钱，你们受委屈了。这俩小子，看我怎么收拾他们！我就不信他们能反上天去。
0: 就是啊，如果不严惩他们，啊，你说我们这些当官的，这以后还怎么带兵啊？
2: 是啊，
0: 还不被他们死把死把给吃了。
1: 你们呀，先进去，待会儿让他们看见，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勾当，到时候他们还赖咱们不秉公执法。
0: 这俩小子贼着呢。
2: 是
0: 呢，我们先进去啊。
3: 起立！起立！李斌，今天的主审法官是由参谋本部派来的涂游信上校，他一定能够主持公道。
1: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枪子！我毙了你！
4: 长官，
3: 惩恶扬善，以正军纪。
5: 咋会是他呢？

0: 现在开庭。赵猛子，
1: 有。
0: 检方起诉书上起诉你，殴打钱昭云上校，可有此事？
1: 报告长官，我殴打秦昭云那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1: 我在204团警备连当连长的时候，张志明团长跟我说，让我带兵去截获鬼子从东京运来的3台印钞机。

0: 张所长，你有意见吗？
1: 有，庭上，这个被告他是故意的将一些与本案没有关系的事情，这个小子我是看穿的，他呀是想转移问题的焦点。哎，书记官，这些问题啊，就不要提供了哈。
0: 张所长说的很有道理，张蒙子，你不要转移焦点。
1: 对，这个穆亮福和赵蒙子一贯的穆军纪，妖艳火种，站在法庭上还敢耍赖撒泼嘞？不傻，不做一平民犯，不做一平军犯。
2: 报告长官，我打全超云跟这件事情有关。
0: 赵猛子，我没问你话的时候，请不要说话。我认为张所长说的不无道理。鉴于本案案情复杂，我现在宣布改日再判，休庭。

0: 这个屠呦信呢是来者不善，他在跟商德彪狼狈为奸，我看这回这个赵猛子木良房算是悬了。
1: 团长，团长，您位高权重的，您跺个脚地球都能摇三摇，您快给想想办法。
0: 你知道什么呢？那屠呦信拔一根腿毛比我腰粗，打一喷嚏就把我淹死了。这回我可彻底抓瞎了。
2: 团长，您看您不能抓瞎呀，您真要一抓瞎了，那我们以后该靠谁去啊？啊，
1: 就是啊。
0: 说着可也是啊，我不能抓瞎。那行，我喝出我这个老脸，我再去想办法，行了吧？
2: 谢谢团长。哎。

们梁峰进了军事法庭，不会真出事吧？他要是出了事儿，那小谭不得守活寡了？小谭要是守活寡，那不就没人心疼了？这女人要是没人心疼，就跟花没水一样。看来我以后得替穆良逢浇这个水了。

0: 有幸是吃粑粑长大的寄生虫，他可能会念在我们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份上，马马虎虎一下放过我们一马。现在完了，
1: 你现在明白了？你现在才明白啊？你明白当初为什么屠游兴那个德行，我还被逼无奈的当孙子吧？
2: 我就是怕碰见今天这种事儿。
1: 你还老是硬着来，好像什么都懂似的，你懂个屁！
0: 我就算是懂屁，他又能怎么样呢？啊，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信你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有先见之明，你是神仙吗？他官比你大，你就得当孙子，你很有出息吗？他放的屁很香，你就特别爱闻吗？啊，你要真的愿意当孙子的话，你干嘛要打那个姓钱的呢？
1: 我告诉你，你从现在开始给我闭嘴，不许再说话了，知道吗？
0: 我为什么要闭嘴？你不就是想吵架吗？来吧。
1: 我跟你这种没有法律意识的死乡巴佬不能吵架。我跟你吵，我还没被枪毙呢，我先被气死了。
0: 你别紧张，你看。

0: 从当兵到现在，他们要枪毙我多少回了？我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他们越说枪毙，你就越不能当真。你要是当真，你就是傻子。我爷爷说了，越是遇到大事情，就要沉着冷静。你得学学我，冷静，
1: 冷静。咱们现在哪儿啊？在大牢里。咱们下面面临的就是枪毙，还冷静？
0: 放心吧，放心吧，你就安心的睡一会儿哦。哎，
1: 你说我怎么认识了一个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神经病？哎呀，我妹妹嫁给你是注定当寡妇了。
2: 哥，对不起你啊，
1: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我妹嫁给你。

0: 小六，
1: 车坏了，一会儿我给你看看。我家是开修理厂的。对了，里边宣判的是狙击牌的赵某的木良逢吧？
2: 是，长官。啊。哎，对不起，长官，上级命令，审判不公开。
1: 这审判还不公开？宣判应该听啊，啊，宣判不应该不公开啊？
2: 长官，不能进去，我们是奉命行事。
1: 那好啊，我不进宣判厅，到里边那个园子，我走一走，总可以吧？啊。
2: 院子里有果树，小心它吐出来。
3: 是。起立！起立！里边。
4: 现在宣布开庭，经本庭仔细研究，现在宣判赵猛子
5: 有，
4: 穆良逢
6: 有，
4: 你二人殴打长官犯的是同样的罪，我就不单独宣布了。按照战乱时期临时条款海陆空三军军法，战乱殴打长官处以死刑。据调查，赵猛子曾经荣获荣辉三等勋章，上尉穆良逢曾经荣获忠勇勋章和四等云辉勋章，二人参加战役无数，战功卓著，这次殴打长官完全处于一种冲动，若因此事将二人判处死刑，影响士气之巨，所以本官依照陆海空三军法第41条第二款从轻定罪。第一，将二人勋章收回。第二，赵猛子少校军衔降为上尉，穆良逢上尉军衔降为中尉。宣判结束。
1: 怎么样，你们俩听着，宣判结果出来了，赵猛子由少校降为上尉，穆良逢呢由上尉降为中尉，这可就是轻判了。这个参谋本部来的人呢就是不一样。小条，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包起来了，你还不相信我？怎么样，这就算烧高香了，
7: 是不是？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嗯，这次审判官屠呦信不是小木上次救的战俘吗？
1: 是啊。
7: 他们上次不是闹得挺不愉快的吗？
1: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个屠呦信能公正审判。双给爷们儿，我说不让你们来，你看这不白耽误功夫吗？
8: 团长，我们也是着急嘛，这次真的是谢谢您，麻烦您亲自为我们跑前跑后的，回去您可得好好休息休息。
1: 好了好了，走吧。
7: 哎，走吧。嗯，
9: 穆良逢怎么也没有想到，生马上就会。

0: 变成死。
1: 没事啊，我们都已经交工理过了，怎么又给我们带回来了？
2: 我们这是奉命。
1: 你奉谁的命啊？
2: 所长张德彪所长。
3: 那个王八蛋他想干什么呀？
4: 行，别骂人，这回头因为你这句话再多关两天他划不来。
1: 不是，我不明白，
3: 这法庭审判完了，要不就拉出去枪毙，要不就当庭释放，给我们带回来什么意思啊？
2: 哎呦，长官，您就别瞎操心了。张所长只要他一盖章，就立马放人。
4: 行，我们不为难你。那屋还这屋啊？
2: 还这屋。
4: 啊，我走吧。
1: 你都肯定做好人啊。
4: 船到桥头自然直。
1: 谢谢。

0: 孟良峰和赵猛子被无罪释放。
1: 无罪释放？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印钞机现在已经开始印钞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已经动荡不安了，而这印钞机的下落只有赵猛子和穆良逢知道。
0: 现在那个发财的主是国民政府呼风唤雨的人物，我相信他一定会灭口。
1: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官场的规矩深不可测，可惜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勾心斗角上了，否则被征服的可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啊。
2: 喂，
3: 刘兄。
2: 哦，老邱，这个土右心怎么把他们给判了个无罪释放啊？
4: 德彪，你是不知道，这只是虚晃一枪。如果不把他们判无罪，这印钞机的事就不能掩人耳目。下面该怎么做？你听钱少校的安排。
2: 那让我做什么呢？
5: 好好好，好了，我知道了。
6: 团长怎么样？
5: 哎呀，那边人说张德彪去开会去了，没在监狱。可这个问题是要放他们俩呀，必须得张德彪盖章，没有张德彪的章，监狱里是谁也不敢放人。
6: 这么麻烦啊？
5: 部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呢都怕负责任。不要天啊，你可得心放宽呐。我看呢，只有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7: 你可得挺得住啊。
2: 钱少校，
8: 张所长啊，看看这个啊，这两个人挡了上峰的财路了。
2: 钱少校，我明白了，让这俩小子去给燕王爷当小鬼儿，对不对？
8: 但愿这两个人到阎王爷那儿当小鬼儿，就没那么难缠了。
2: 他们干。钱少校，这么说涂上校也听你的呀？
8: 涂优信，他当然听我的。
2: 钱少校，我明白了。在咱这个地儿，法庭啊就是聋子的耳朵瞎摆设。
8: 哼，摆设也得摆啊，总要掩人耳目嘛。
2: 哎，我明白，钱少校，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个穆亮峰和赵猛子，您呢就等着瞧好吧。
8: 聪明，

0: 来放我们的？
1: 老虎呀，关在笼子里边，这容易掉毛啊。我呀，是来帮你打理打理的。
2: 什么意思？

0: 上头，撤回了你们的判决。
1: 什么？
0: 警察赵猛子、穆良逢殴打长官，一战士陆海空三军军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 胡说！上头刚刚判完，让我们将功抵过了。你这是私自改变法庭的判决。
0: 活该你当冤死鬼啊！这是上头的命令。
2: 你上头是谁啊？
0: 上头啊，上头他就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这个，就是打你左脸，你不但不能还手啊，还要乖乖的把这个右脸送上来。哎，这就是上头，明白了吧？
2: 你去把你上头叫来，我要见你的上头。
0: 你想见？我要想见，我还得托梦去呢。啊，就是你见，你这个命也保不住了。就是跟你有关的，你那个直系亲属也活不了命。
2: 张德彪，我告诉你，你现在把老子给放了，老子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3: 对对对，韩长官，你看我穆良逢以前要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呢，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我们一马，把我们放了，行吗？
2: 说什么呢？说点重点。张德彪，我告诉你，法庭的判决谁都无权改变，你这是知法犯法。
3: 什么？你
2: 给我扣上！
3: 你这就是知法犯法。我这睡觉呢，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2: 你别明白了，扣上！
4: 快放下！
2: 放下！谢谢。

0: 喂，我张志明啊。
1: 老王呢？不在吗？
0: 什么？你说清楚点。
1: 老王呢？和我来说，你也知道找不着。
0: 啊？不是无罪释放吗？
2: 怎么了，团长？出什么大事了？
3: 赵猛子和穆连峰在监狱里劫持了张德彪。怎么捅了这么大个大窟窿？这个窟窿能让玉皇大帝掉下来？

0: 这是自取灭亡啊！聂王，你拿老婆去枪毙不也是灭亡吗？反正都是死，我得拉着垫背。虽然烂，这个王八蛋不值，但总比没人赔偿。哎，赵虎子，赵虎子，你听我说哈，咱打个商量啊！你只要把我给放了，我给上头说，还是按照法庭执行的，法庭判决的执行，怎么样？这个不算数啊！
1: 少废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那个上头，就是为了抢印钞机的事杀我跟木良逢灭口啊！
2: 缺不缺德呀？
0: 这个事儿吧，哎，这个事儿啊，咱一块商量。

0: 报告长官，部队已经包围目标。
1: 狙击手呢？
2: 狙击手已经就位。
1: 通知狙击手，赵猛子和穆良逢一露头，就射击。
3: 是。
1: 赵猛子、穆良逢，我是钱少云，你们现在立即投降。有什么事好商量。如果不投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行，让我投降也行。你去把主任长官通信给我找来，我看见通信我们就投降。
1: 你是谁？
3: 我是赵猛子。
1: 赵猛子，你这个要求恐怕把

0: 我不会让别人插手的。好，那你就等着给张德彪收尸吧。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张德彪，我是张德彪啊！哎，贾少校，贾少校，贾少校，我是奉命请示啊！啊，你赶快想想办法救我呀！
1: 你的命也不怎么值钱啊！钱少云，我知道现在外面有十几把好狙击手瞄准我呢，别以为我就怕了。我告诉你，我们在里边比你在外面安全多了。老子随时可以要你的命。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赵猛子，现在有两门幺零五迫击炮对着你们呢，我给你们时间考虑到天亮，如果再
0: 出来，我就开炮，把看守所夷为平地。现在到这时，
1: 好，
0: 那我也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以后，你如果不把这儿的部队都带走，老子就要了你的命。
1: 赵猛子，你就吹吧，吹牛不犯法。赵猛子，我研究你的命。

0: 哎，副官，叫炮兵准备。57分钟后，他们不投降，咱们就把他夷为平地。
1: 长官，张所长他们还在里面，现在开炮，他们一个活不成，是否考虑一下？
0: 不考虑了。56分钟后，如果没开炮，我就拿你当炮灰。是。
2: 张德彪，你给我配合点啊！配合点，你还有一线生机。要不配合的话，你就18年后再当好汉吧。我配合。
3: 你傻呀？刚才你的位置，如果他对面的话，你造成筛子，你成心是吧？
2: 对面那帮狙击手都是我教出来的兵，我和他赌，他们不会冲我开枪。算这帮王八蛋还有良心。
0: 张德彪，看见了吗？对面可都是大炮，王老子，重新让我们40万，怎么不打鬼子去？

我是204团团长张志明，你进去告诉那个前上校，如果他敢动赵莽的木梁缝一根汗毛，我率我的部队打进去。

0: 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

0: 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现在陈浩民死了，给你们三天时间，不惜任何代价追杀陆峰。
4: 谁派你来的？是不是耿金水？
5: 不记得我了吗？
6: 耿
7: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6: 我是耿金水的人。
8: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9: 君は4歳に中国を離れた時の写真だ。
8: 次期探訪は
9: 君の父さんだ。まだ生きているんだ。
10: 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
8: 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11: 怎么是你？
12: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13: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12: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0: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14: 小小生物菌，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

0: 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妈妈，这么高，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梅州举行，广东全方位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激活广东制造升级动能。前海方案发布5周年，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0: 今天，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而动，向战而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情景展示《山河使命》，教官和学生们组成了军体拳方阵。我在这次能感受到那种拳风带响的劲道，每一拳都打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血性和锐气。
2: 紧接着，英歌舞方阵和南拳方阵登场，现代军体拳与中华战舞交汇，一招一式既是中华尚武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是红色强军基因的时代更续。
3: 南拳承载着自强不息、崇文尚武、保家卫国的精神，练的是体，修的是德，时刻提醒我们要有正气、有担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高新和退役边防战士严礼莹带来红色宣讲誓言星火，故事中祖孙两代的国防接力以及边防战士宁洒热血不失寸土的信念，令在场学子深受触动。
4: 还有和我们年纪一样大的学生，他们却用生命守护着我们的国界，就让我非常的感触。我们青年时代的长征不止一种走法，不管怎么走，我们脚下都是祖国，毕业之后到基层和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也是一种长征。
5: 国防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群体的事情，它是全社会全民共同的事情，让我们的孩子把这样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转化成未来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4: 其实和平盛世不是常态，只是有人在替我们默默负重前行，我们也应当以不

0: 懈怠的状态，以常备忧患之心，然后以实干之姿去不负时代。
1: 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九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2: 将军训工作为突破口，用汗水铸造钢铁意志，打造党建引领体教融合的育人平台。
3: 我们将国防教育跟科技深度融合，想办法推进大中小学国防教育一体化，让参军报国成为更多大学生的这种自觉的选择。
1: 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4: 近年来，广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全民国防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不断创新全民国防教育方法手段，丰富宣教场景，活化教育资源，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走深走实，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氛围日益浓厚。
1: 九月初，全国中小学迎来了秋季新学期。在这个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年份里，广州黄花岗公园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了历史现场。同学们以少年视角演绎长征故事，在国防知识抢答中夯实储备，在先烈事迹宣讲中有所感悟，又在实地近距离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5: 一是让历史活起来，二是让榜样立起来，三是让知识用起来，让英烈精神被铭记、被认同、被传承。
1: 青少年国防教育既在课堂也在操场。江门市多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今年起军体全进校园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推开，构建课程教学加日常训练加集中展演的国防教育新模式。
6: 军体拳的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专注和坚持，我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学会了自律与坚持。
1: 从校园进一步走向产业一线、机关社区、乡村网络，七进活动是广东持续深化国防教育的重要抓手。日前，5名优秀退役军人宣讲员把军旅淬炼的峥嵘岁月、岗位建功的奋斗足迹带到了产业一线。
7: 我讲的就是我从部队到地方不断学习，然后投身实业的经历，从一个中专生蜕变为研究生的这个过程。我们党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先进的背后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学习，大家就钻进到一个点上去扎根扎透。
1: 各地还依托红色场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阵地活化与功能叠加相结合，沉浸体验与实景教学相融合，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东莞石牌镇将思政课堂搬到军号展厅，讲解员依托展厅史料、实物展品，讲述石牌本地革命战斗往事，带领同学们读懂家门口的红色记忆。
8: 我会认真学习保护眼睛，锻炼一个健康的身体，将来考军校。
1: 全民国防教育一头连着家国安宁，一头连着民族复兴。广东将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常态化、大众化、特色化，不断厚植全社会从军尚武、爱国强军的思想根基，汇聚起建设巩固国防、服务强军事业、助力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崭新篇章。广东台综合报道。
9: 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深圳召开，研讨会以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主体性巩固、中华文脉传承、文化创新创造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根基。新时代文化建设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在守正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构建起系统完备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开辟了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新境界。高校作为知识

0: 是生产和价值引领的重镇，肩负着将这一思想体系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的重要职责，使其真正转化为青年一代内在的精神坐标和文化底气。
1: 持续深耕我们革命文化的研究，我们发挥好人才理论方面的深厚积淀，最终我们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
0: 文化主体性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是维系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的关键所在，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基础前提，是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中彰显文明特质的精神坐标。与会者认为，在现代化的演进中，若没有文化主体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成为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流浪者。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实现交流互鉴的前提与基础。
2: 文化的主体性，它也包含文化的包容性。主体性并不排斥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或交流，我们要善于采借外来文化的精华，实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机统一。
0: 作为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广东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广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系统谋划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广东在文化建设上的生动实践，既是新时代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答卷，也是文化大省走在前列、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探索。
3: 广东要深耕这个，比如说像阿玛的情书这些类似于这种挖掘这样的丰富的资源，挖掘它的那个历史意义，不是说我们挖掘传统资源再回到传统，把它的那个实质性的意义挖掘出来，然后呢和现代文明这个价值观相结合，这样呢这个来推动是吧现代社会的发展。
0: 广东台报道。
4: 作为制造业起家当家的经济大省，当前广东把数字化转型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针对中小企业转型难题，广东正通过平台赋能、链式改造、试点培育等组合拳，加快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转型的产业生态。
0: 针对中小企业转型痛点，广东分类促进标杆企业和产业集群转型，推动行业骨干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牵头，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揽子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
5: 我们这个数字型平台企业呢，就是把销售、生产、服务，包括治理的各个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
6: 有一个是硬件的合作，像比如说这个 3D 打印呢，还有个我们是正在合作一个 AI 的工艺数据库，什么材料、什么产品多厚的厚度，直接输进去就可以立马可以去操作。
0: 记者走访了解到，广东正推动行业集聚度高、链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集群率先试点，明确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聚焦细分行业，梳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7: 数转有数转的补贴，有技改有技改的补贴。我们作为牵引单位之一，光今年一年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达到过千家。
0: 针对中小企业找谁转、怎么转的困惑，广东还建设了一系列公共服务平台。在9月4号举办的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上，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2.0正式上线。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也围绕 AI 终端创新、AI 制造提效发布了两大核心赋能平台。
8: 终端 AI 创新平台打造了11款的 AI 终端方案，给中小企业搭建起了一个 AI 能力超市，让企业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终端智能化改造和升级。
0: 依托两大平台，中试基地已输出潮玩、眼镜、智慧屏等6大消费终端一键式解决方案。东莞这家玩具企业今年就通过平台快速推出了一款智能陪伴玩偶。
9: 中试基地它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我们称之为一站式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一个月内就能够出一款新品。
0: 截至目前，广东已建设六个国家级、14个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推动40个细分行业、超5000家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链式改造，累计带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

0: 化转型，重点企业关键数字化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广东省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具备链式协同的现实土壤。其次呢，政策连贯性强，从上云上平台集群转型到 AI 赋能制造业接续布局。最后一点呢，本地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服务商的资源集聚，那么政府做好引导支持，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两者的配合度配合效果都非常好。
0: 从不敢转到大胆转，记者在走访中深切感受到，广东正用一套组合拳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趟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大企业、平台企业和公共服务平台等多方协同串珠成链，这条转型之路正越走越宽。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2: 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五年来，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不仅物理空间进一步拓展，改革发展优势也叠加放大，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0: 近日，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行，中心设置了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等六大服务板块，构建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现场就有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服组织入驻。
3: 他可以想下前海的优势、前海的资源，去自己想下我们会不会做一些创新的模式，更加适合前海。
0: 前海现有香港企业超1.13万家，集聚港人超1.3万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等转化平台相继运营，前海已成为全国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片区。
4: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0: 目前前海已实现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执业，其中就有175名港澳籍律师在前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2024年5月，前海法院成为吸纳港澳调解组织为大湾区特邀调解组织首批试点的法院，前海涉外法治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
5: 通过港案港条、专案专条，实现跨境商事纠纷与专业调解员的高效匹配，推动湾区解分优势最大化。
0: 从2021年前海扩区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2026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7.8%，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保持生机勃勃发展态势。广东台记者赖增言报道。
2: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广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作为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龙头企业，广汽集团在1至8月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累计销量达101.26万辆，其中节能与新能源车占比攀升至64.86%，海外出口更是大增136%。从自主创新到出海提速，广汽正为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广汽与华为联手打造的启境 GX7 正式开启预售。这款车起步即搭载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供电、转向、制动、感知、定位等8大核心系统实现全链路融于。目前，深圳、广州已先后开放高快速路智能驾驶测试，全省正加速推动 L3 级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
4: 130公里在高速，你在开车，如果你一个轮胎爆胎了，你的智驾是不会退出的，而且车辆是不会失稳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各个系统的执行器，对吧？把它的大脑吧就上移。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智驾状态，下一代的产品我们会把这个人驾状态

0: 也会上瘾。以后各个系统它不是独立控制了，转向不单是转向，然后你的制动，然后你的能量回收，对，然后这些都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预控来协同执行。
1: 在此次合作研发中，广汽发挥整车研发、制造、底盘调教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积累，华为乾坤提供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数字底盘等技术，研发数据全面打通。这种联合开发模式也折射出广东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融合创新的特点，从芯片到制造，广东已形成覆盖完整的智能汽车产业链条。
0: 我觉得体现非常好的一点是真正深度的融合，就是而且这个深度不是单纯的优势互补，它是一种底层的融合，真正的是大家把压箱底的功夫都拿出来去开放了。
1: 在自主品牌方面，广汽传祺在稳固 NPV 领域优势的同时，跳出传统赛道，向硬派越野领域发力。近日，一款兼顾舒适和越野性能的 SUV 越七开启预售。
2: 我们这是一款这个全球化的越野专属平台打造的产品，所以会把中国制造推向全球，在中东、南美、等等这些地区，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国际版本会陆续推出。
1: 放眼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强大的集群效应，形成从电池、电机到整车的完整链条。广州“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在产业政策与市场需求的持续驱动下，广汽的百万辆销量，正是广东从汽车制造大省迈向汽车产业高地的生动注脚。广东台记者黄冉报道。
3: 连日来，广东各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入学。广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开学典礼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4: 出席主会上，
1: 今天上午，中山大学举办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
5: 培育年来，一代代重大人以广博学识滋养格局，以科学精神探寻真理，以知行合一独行报国，把校训精神实实在在地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6: 希望同学们在中大找到真正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也希望大家在规划人生时多一些对时代的关照，对国家的思考，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
7: 未来可能参加专业相关的双创比赛，一红经济相接轨，然后尽量不要去做高分低能的学生。
1: 华南农业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以长征为主题的管乐演奏热血上演。
8: 希望各位同学树立无创新不华农的理念，在多元选择中找到热爱。
1: 学校特别开设了思政第一课，让大家学习卢永根院士的先进事迹。
9: 卢院士还讲，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进泥土里面，卤三分事实，做三分结论。大家一定要务实求实，实事求是，绝对一辈子不能弄虚作假。
10: 我希望能够在这里从一个被动刷题的高中生蜕变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成年人。
1: 在南方科技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学校勉励新生将知识学习与品格塑造、责任担当结合起来，以青春才智回应时代之问、民生之需。
11: 这样的科技、脑机接口、巨神智能、6G 等未来产业，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领域，就是你们的时代考卷。
1: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的开学首日，举行了以“从湾区而来，向世界进发”为主题的开学典礼。1301名新生正式开启他们的港城大东莞求学之旅。
12: 目前比较倾向的专业是能源这个方向，我觉得能源专业对于产业的对接会比较深入，就可以借助这个大湾区比较有活力的产业背景，然后我去实习啊，或者了解各种国际平台。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最近，中山市石岐街道横冲旁的沙嘴水岸会客厅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几年前，这里还是河水黑臭、杂草丛生的废品回收集散点。经过系统治水、生态改造后，华丽变身滨水休闲空间。
1: 周末上午，中山市石岐街道横冲旁的沙嘴水岸会客厅，市民赵先生正带着家人在河边嬉戏玩乐。
4: 这个自然风景看起来就很舒服，水质保养得很好啊，非常清澈，会有一点点自然的味道。
1: 作为中山市綦江河的重要支流，横冲水质一度降至最差的劣五类，河水发臭让人避而远之。石岐街道在横冲周边开展雨污分流的同时，对长约4.3公里、平均河面宽20米的横冲开展了河道清淤工程。
13: 本次清淤的总量呢，约为2.6万立方米，同步呢对横冲新港南路左岸的岸滩进行清理，对清理后的岸坡呢进行修整，迁移岸边原有树木，种植草皮。
1: 经过2年的清淤行动，中山市石岐街道不仅彻底疏通了河道，更依托水质提升和岸线美化，在横冲沿岸新增了约15公顷的绿化面积，为片区开发提供了优质的生态基底，带动了周边商旅行业的发展。广东台综合报道。今天下午，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闭幕。闭幕式文体展演以“同心同梦，自强不息”为主题，由追光、聚光、助光三个篇章组成。残疾人与健全演员的同台演绎，将残健共融的理念从开幕式延续至闭幕式。本届赛事共设置24个大项、1107个小项、22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充分展现出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今天，国内首艘甲醇双燃料加注船“大庆268轮”通过船对船方式向国际航行船舶完成1021吨绿色甲醇加注，标志着我国首单散货船甲醇船对船加注作业，以及广东省首票绿色甲醇锚地加注业务顺利开展，广州港绿色甲醇供应能力实现新突破。
1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湿热交杂，雨更多的是出现在珠三角到东部一带。由于阵雨过后配合阳光返场，截止到下午3点，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有29到33度。明天天气还是熟悉的配方，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普遍有32到34度。上班上学要注意补水防晒。这说到防晒啊，防晒霜记得在出门前20分钟就开始涂抹，如果是在海边又或是高强度户外活动，要及时补涂，最好是配上一把晴雨两用伞。预计未来3天我省天气总体平稳，但是不排除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客串。与此同时，霉变指数居高不下，我们要定期清理冰箱的过期食品，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另外呢，前期雨水频繁，山区活动仍然要提防地质灾害的发生。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阵雨转多云，25到33摄氏度。佛山小雨，25到31度。中山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珠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韶关小雨，23到32度。河源小雨，24到31度。梅州小雨，24到33度。惠州小雨，26到32度。汕尾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揭阳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汕头小雨，27到30度。潮州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清远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肇庆小

雨25到31度，云浮多云24到32度，江门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阳江多云24到30度，茂名多云24。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这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2: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1: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0: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3: 冼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4: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5: 向前一步。
6: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3: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7: 应该是这样。
8: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0: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

0: 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1: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6: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5: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

0: 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引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1: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原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2: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4: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8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5: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6: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7: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8: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9: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8: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0: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四。

0: 相关亩地。
1: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 10.4 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0: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2: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3: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3: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5: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3: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6: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7: 啊，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3: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8: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3: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

0: 进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七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

0: 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马上播出。
3: 在纪云中的遗物里发现了这些书单，并且他经常使用，
4: 可以确定纪云中就是共产党卧底。
5: 他如果是中共间谍，那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密码本，并且在陈浩民手里。
6: 我是青衣，调查行动已经暴露，立刻终止。
7: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峰和陈浩民一起死。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8: 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为什么不留活口的？
1: 像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可以审出很多重要的机密。
0: 有人要封口，可惜了。
1: 这次陈浩民事件，表面上我们隔山观虎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
0: 我也觉察到了，没办法，我收到的命令就是这样。
2: 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3: 这个对手不是神就是鬼啊。
4: 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内鬼？
3: 你还真相信有神吗？向阳制衣店什么情况？
4: 我查了，不是幽灵干的，也不是76号的人干的。
3: 那也就是说，闪官布下的是一号码头和花巷与藏身之所的行动。杀陈浩民的人很有可能是埋伏在向阳制衣店的那些清除共产党的人。
4: 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是钢琴师？
3: 看来有人要给我讲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管凶手是谁，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去找到陆峰，告诉他，让他来见我。

0: 整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被牵连，他们被人埋伏，损失惨重。华强宇，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解释清楚。中共的这次行动，两个地点都被埋伏，一个是你的藏身地，另一个是向阳直营店。是你把直营店的位置暴露给中共特工，然后让中共特工误以为那里是钢琴师的联络点，结果他们全部遭埋伏被杀。方立人死后，你知道中共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故意让中共情报员跟踪，让中共制定调查你的行动。而你也知道陆峰和陈科长在一起，陆峰自然会得到中共调查你的消息。
1: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保护陈科长。
0: 你太了解陆峰了，他一旦知道清楚你的消息，必定会去救你。所以你们最终的计划是围剿陆峰和陈浩明，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了的。
3: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杀死我自己，也不会杀死陆峰。这一点你应该是可以相信我的。
2: 还没有，我相信他。
0: 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是圈套。
2: 知道。但如果华强宇想杀死我，他有太多机会。
0: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3: 我是钢琴室的人。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也是刚刚被唤醒，刚刚才有了身份。我也觉得整件事情被人设计了，应该是钢琴师利用我布的局。
2: 那闪光为什么会出现？他完全是配合钢琴师在作战，他是钢琴师的人。
3: 我真的不知道。
2: 杀方立人也是钢琴师的命令。
3: 是，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测试行为。钢琴师根本就不信任我，他另有目的。
2: 什么目的？
3: 让我们产生误会，把我们彻底分开。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完成钢琴师的命令。南明，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再有任何事情瞒着你们，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他们的组织，跟陆峰在一起。

0: 就算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1: 为什么钢琴师会对我们所有人这么了解？他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2: 先杀闪官，再找钢琴师。
1: 闪官的人正在追杀你，76号的人也在找你，他们部下网正等着你出现呢。
2: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再大的网也有漏洞。

交给我们当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0: 自分で完遂できま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1: 二度と言いたくない。
0: はい。
2: 山田良子所有的通话记录里只有那个画红线的电话，查不到来源。
3: 这个人就是钢琴师？
2: 对。
3: 调一组人24小时盯住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
2: 是。
1: 为什么不说话？陈浩民是谁杀的？
4: 凶手已经逃走，我们正在追查。
1: 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居然在你手里被灭了口，传出去那是笑话。
4: 当时左秘书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把人带走，交接完之后再……确实是属下失职。
1: 方立人死了，陈浩民死了，如果陆峰你还不能活着抓回来，诸如出现你说的那种失职事件，我还怎么信你？不行就退休吧。
4: 属下一定尽力，不会让您再失望。追查钢琴师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幽灵来办？
1: 我是怕你把他也给办死了。关于钢琴师，你知道多少？
4: 知道的不多。他人已经在上海，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向阳制衣店围剿中共事件，应该就出自钢琴师之手。
1: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们截获了一份76号的秘密情报，经过分析推测出来的。
1: 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知道了不告诉我，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
4: 这份情报是76号发给南京的，我们只是碰巧截获，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
1: 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钢琴师抓回来。
4: 可以试一试。在追捕陈浩民和陆峰的行动中，我们幽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想彻底调查钢琴师，需要重建一支更有力的队伍，但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1: 经费我帮你解决，你打个报告。
4: 是。我们已经开启了对陆峰的追捕，只要他一露面，很快就会有结果。
1: 我的要求你懂啊。
4: 要活的。
1: 去吧。

0: 还在想钢琴师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说，上海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留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什么意思啊？我想让你离开上海。
0: 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1: 那你呢？
0: 我要留下来找找钢琴师，完成陈科长没有完成的工作。
1: 我留下来陪你。
0: 不，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违抗他的命令，他不会放过你的。
1: 我不想被钢琴师摆布，我只想跟你一起走。
0: 所以你更应该离开这儿，为了你，也为了我，
1: 跟你一起找到钢琴师才是我的价值所在。
0: 现在这儿越来越危险，其实刘浩、幽灵、钢琴师都不会放过我，而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而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更专心地对付他们。
1: 就凭你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势力呢？我们必须利用一方，才能跟闪光周旋。我跟沈潇做了交易，所以让我留下吧。你想抓钢琴师，只有我才能帮你。答应我，找到钢琴师。

0: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1: 君は4歳に中国を離れた時の写真だ。
0: 式的繁忙は

1: 我已经联系上钢琴师了，但他现在还不信任我，他马上会有行动，然后等命令。
2: 钢琴师到底是谁？有没有线索？他说话很严谨，不露一点破绽。
1: 我有个想法，用我做诱饵。如果钢琴师知道我背叛了他，他肯定会出手的。
2: 不行。 名单代码只有我知道，钢琴师要找的人是我，我露面他才会出现。但是别说了，按我说的做。不早了，早休息。
3: 重庆方面已经确认，陆峰不是共产党。
2: 他和陈浩明在一起，是因为陈浩明是陆峰父亲早年的朋友，他接近陆峰的目的，也是冲着繁星计划名单去的。所以，陆峰脑子里的那个名单代码，依然是关键。只要他一天被追杀，他就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3: 可是陆峰现在谁都不信。
2: 不肯回来，是不敢回来。现在军统和幽灵都不承认他的身份。换了是我，我也不敢回来见你。如果他不回来，你继续保护好他，绝不能让钢琴师得逞。陆峰总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
3: 是。 我会尽快找到他。

0: 决定了。现在的特密组跟之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山田凉子和钢琴师出现以后。
1: 处长，我回来就是为了钢琴师。
0: 我已经答应华香玉，抓到钢琴师之后，让他和陆凤安全地离开上海。
1: 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
0: 你呢？
1: 我会留下，更安心地做事。
0: 我们这些人不怕子弹，怕动心。你要清楚，这里是战场，没有爱情的土壤。你再考虑一下，明天给我结果。
1: 处长，让我回来吧。

0: 其实你应该高兴才对，至少证明你父亲还活着。
1: 所以我宁愿相信钢琴师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
0: 我们必须。

0: 快行动，不然有太多人受罪。
1: 蓝冰回76号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他要回76号做我们的内应，这样可以拿到更多情报，让我们更快摆脱追杀。其实他是为了你。明天的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想起事儿，你不记得我了吗？给灵儿，时间太久，看来你这也想不起来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1: K02
2: 到。
1: K06
2: 到。

0: 我记得，只可惜我们下去的账目不对，要不然还能一起喝一杯。
1: 还有谁来了？
0: 都来了，我们互相太了解。你。

0: 穆局长要见你，要杀我的人太多，我谁都不相信。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1: 那是你的命令，跟我没关系。你不是一直说被人陷害吗？如果你还想洗清冤屈，穆局长可以帮我。
0: 我不用任何人帮，我自己会找出证据。

0: 你们都是一个训练营出来的。K02，你们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也就是陆峰。现在又一个战友死在他的刀下。你们有能力清除他吗？
1: 有。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
1: 所以要杀你的不是钢琴师，而是闪光。
0: 现在看来，闪光应该是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了，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们，就很难抽出身来去找钢琴师。
1: 其实，有人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障碍。
0: 沈潇。

0: 明天我可能帮不了你了，钢琴室的人要跟我接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钢琴师身边。
1: 不，他已经不信任你了，不可能接你。我有把握能找到他，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0: 可是你已经试过。

0: 而且要对付闪光身边那些杀手，已经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找钢琴师的任务，让我帮你吧。
1: 小玉，
0: 为了你，也为了我父亲，就让我去试试。

0: 故乡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1: 怎么是你啊？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

0: 猜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
1: 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任务是什么？协助我清除陆峰。
2: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3: 你是指
2: 七十六号神霄？
3: 如果下一步得行动，你和山田良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那山关就肯定是钢琴师。
0: 我要确定陆峰百分百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4: 无间今晚播出。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这些花，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
1: 燕儿，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怎么是你啊？
0: 我也和你一样好奇。
2: 那我们现在等谁？您等的人到了。

0: 看来想要你的命还真得费点心思。
1: 是师父您教的好，我回去当面谢谢你。
0: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你

0: 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
1: 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但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呢？
0: 你说你要当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
1: 你不觉得我已经离你越来越近了吗？
0: 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你师父老了，别让我等太久。
1: 你放心，我会的。而且您了解我，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这比杀了他更痛苦。
0: 我说过，能让你活到现在是因为你还有用。现在陈浩民死了，你也就快了。
1: 我会把这一切加倍都奉还给你。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

0: 你还在吗？
1: 是吧？
0: 你又是什么？
1: 是因为把你培养得太优秀，
0: 教你的东西太多，只可惜
1: 你是苗长天的儿子，
0: 怪你命不好。

0: 怪不得钢琴师偏袒你，不光陆峰，连我都被你骗了。
1: 方丽人是你杀的吧？不过杀方丽人的时候，你已经试过一次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留在现场？杀方丽人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还有一个人，
2: 是谁？
1: 拿鲁哥手枪的人，对吗？
0: 你应该也见过他了。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协助我清除陆峰。

0: 山田凉子失踪了，他甩掉我们的人，监听器也失效了。
1: 失踪？你怎么看？
0: 他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会不会是钢琴师又要有行动了？
1: 蓝斌通过重重的测试了吗？
2: 通过了。
1: 你马上组织一个针对钢琴师的特别行动队，这件事都要由我们的人，让蓝斌负责。
0: 明白。
1: 从今天起，你亲自盯着山田凉子。
0: 是。
3: 谁要杀陆峰？怎么杀？时间地点？
4: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我见到我的妹妹了，惠子。嗯，她在哪儿？在方丽人家里。她怎么会在方丽人家里？还没来得及说啊。我们寻找了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音讯。 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她也是我的女儿。这些年，让您费心了。活着就好，这比什么都重要。

0: 佛手，还有呢？想不起来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对不起，哥哥没有告诉我。
1: 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在你们家还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还很小，我是你义父孩子。
0: 义父，快起来吧！现在我们各为其主，成为两个阵营的人。义父和哥哥，永远是我的亲人，我们是一。

0: 当年你父亲托人把你哥哥送的钟阁交给我，并嘱咐一定要找到你，把你们抚养长大。知道你父亲的死讯，我非常难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你的父亲，但都没有结果。哦，对了，还记得藤子吗？
1: 藤子，有一点点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哥哥还总是保护他。后来他从我们家离开了，也没再回来过。父亲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
0: 藤子就是花香玉。
1: 怎么会？
0: 藤子，你父亲还有你，我和你哥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们，但都没有下落。去年还是中统的一位朋友偶然帮我找到了藤子，我就想办法把他从美国调回来了。
1: 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
0: 很正常，你们分开毕竟快20年了，那个时候你们还都小，他也没认出你，包括你哥哥。
1: 那一副花相鱼现在知道吗？
0: 还不知道，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等等吧。
2: 如果按照沈校的调查，我和山田良子小时候在一起生活过，那我们的养父板垣次仁很可能就是钢琴师。

0: 我们一直没有明确他的身份。
1: 是谁？
0: 那个叫无常的杀手。我想知道他是闪关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
1: 你想怎么确认？
0: 原信也的上线，山田凉子。

0: 是我。
1: 密码本和繁星计划的名单都确认过了，
0: 的确不匹配。
1: 根据我们的推测，佐藤浩二
0: 有可能是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方式，比如纸人仪。
1: 如果是这样，佐藤浩二传递的繁星计划名单代码
0: 只有一个人能破译，木西赫。
1: 对，
0: 唯一的密码本在他手里，所以木西赫需要我手里的名单代码，这是他一直找我回去跟他见面的原因。
1: 所以你下一步的任务是接近木西赫。
0: 好，钢琴是知道这个消息了。
1: 中共里有繁星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我们的情报，钢琴师应该很快就知道。
0: 如果是这样，那我想给他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
1: 你有什么想法？
0: 让钢琴师知道密码本在木西赫手里，然后我和木西赫一起出现，这样就一定能找到钢琴师。
1: 那你和木西赫都会非常危险。
0: 我会小心的。
1: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0: 你是指
1: 76号神校？
2: 华翔宇从美国回来是闪关申请的。
0: 我知道，这是我批准的。
2: 闪关是花向宇的义父，花向宇是他从小收养的孤儿。花向宇4岁的时候被闪关送去日本，交给板垣次仁。板垣次仁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就是现在特高课的山田良子，儿子一直下落不明。
3: 藏得很深吗？
2: 更令人意外的是，花向宇7岁的时候被送去美国，而送他去的人正是闪关。
3: 为什么要把花向宇送去美国？
4: 没查到。
3: 那个板垣次仁在哪儿？
2: 已经死了。
3: 怎么死的？
4: 还没查到。
3: 查，继续查。
4: 是。
3: 按理说，中共应该已经收到了纪云中的情报，但是他们迟迟没有行动，这让我感到很不正常。

0: 对不起，我没有印象。
1: 你明明知道很多，为什么不说？既然你早就决定不告诉我，那为什么还来见我？
0: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收养你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
1: 你至少听说过什么吧？
0: 你和惠子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事情，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如果说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就是你和惠子了。所以我能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1: 养父是怎么死的？

0: たち慌てすぎ。僕が遠くへ行ってから逃げた方がいい。そうすれば捕まらない。わかった？
1: わ

0: 周三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这像是行动的时间啊，但怎么会有两个时间呢？
1: 这两个时间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是什么行动，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是无常故意给你留下的圈套？
1: 是闪官留下的圈套，他知道我要去哪儿，专门为我留了一颗炸弹。不过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对付闪官这样的对手不危险，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你见无常有什么收获？
0: 无常跟

山田凉子是兄妹，而且我们小时候确实在一起生活过。上官是我们的义父。

0: 此人就不如刚进士。
1: 刚进士像是真正的幽灵，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0: 是啊，他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如果我们大胆的假设一下，闪官和钢琴师是一个人，你之前说过杀方丽人是钢琴师给你下的命令，而山田凉子也是听命于钢琴师，可最终出现的杀手却是
1: 无常。
0: 这是闪官和钢琴师出现的第一次交集，
1: 还有利用我清除你的行动，如此熟悉和了解我们两个的人只有闪官。
0: 不成配合幽灵清除陈科长和我，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
1: 钢琴师是我跟山田凉子的上线，无常听命于闪官，可是无常在很多次行动中都和我相遇。
0: 你们三个已经多次出现在同一个行动里了，
1: 这确实太巧合了。
0: 如果闪官和钢琴师就是一个人，那这一切也就可以说通了。钢琴师的身份就是一个障眼法，这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现在的身份，那么闪官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军统的深度间谍。
1: 我不敢想象。
0: 如果下一步的行动你和山田凉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那闪官就肯定是钢琴师。
1: 陆枫，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啊？
0: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1: 我很怕有一天我醒来，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妖怪。
0: 不会的，不管你是谁，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1: 为什么会抛弃我？他到底在哪儿？
0: 等找到你父亲，杀了闪官，我们就离开上海。但是在行动之前，我要找到霍飞。如果闪官就是钢琴师，是在给日本人做事，那么霍飞跟着闪官也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2: 陆枫现在有下落吗？
3: 没有，爆炸现场我看见了神像。
2: 沈笑以前是你的上级吧？
3: 是。
4: 他是徐英增下属推荐入职中统无线电部门的，我当时还在中统。沈笑对我非常关照，
3: 我现在能力和

0: 经验那都是他救的，后来因为党务之争他被人陷害了，
1: 当时李世群投日当汉奸，那阵过去的人挺多的，为了保命沈家经人介绍投靠76号。
2: 是被人陷害？
0: 确实被人陷害啊，当时的情况我最清楚，但没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您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吗？
3: 谁啊？
0: 是闪官。
2: 嗯，闪官陷害他，他知道吗？
0: 应该不知道，因为闪官的身份在中统和军统很少有人知道，见过他的人那更没有几个了。在能查到的档案里，他在1926年已经死了。
2: 他为什么要陷害他？
0: 不知道。
2: 我想知道，你给我查清楚。
0: 好。
2: 把有关沈校的资料全都再查一遍，非常有可能会带出闪官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好。您这次回重庆说是被人告了黑状，据说还和任导员有关，很可能就是闪官啊。那在您走之前，要不要先控制一下闪官？
2: 仅仅抓住闪官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在没有搞清楚名单的下落之前，不要动他。幽灵的规矩他最清楚，他不敢走偏。
0: 闪官不按规则出牌，我担心他对您。
2: 他如果敢要这次机会，我给他，但是如果给了他把握不住，我可以断定这是他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去重庆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
0: 我全都安排好了，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乘火车。
2: 继续寻找陆峰，在我走之前把他给我带来。
4: 是。

0: 对不起，陆峰没死。你无需自责，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1: 我随时可以开始。我要确定陆峰100%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樨鹤，行动才能开始。是。
2: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
3: 都是木樨鹤去重庆的时间。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
1: 是飞机的起飞时间。
4: 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
1: 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如果闪光跟陆峰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峰开枪。
4: 如果救木樨鹤，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3: 你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救了木樨鹤，
3: 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5: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6: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5: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1: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7: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8: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9: 向前一步。
10: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7: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1: 应该是这样：
12: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1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

0: 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为官三大错觉：一，此事无人知；二，明日当升迁；三，陈太岳不会来。两堆银子，两笔账，一笔刚到手还没捂热，一笔捂了好几年也没人发现，偏生这个时候他来了。他来干甚呀？
1: 大人，
2: 大人出事了。
0: 何事慌慌张张？
2: 马冲汇金桥桥塌了。
0: 什么？桥塌了？
2: 就是昨夜的暴雨。
0: 谭掌柜呢？他人呢？
2: 谭掌柜他大人，您身后这是？
0: 此堆马冲河桥的新意，新收的。此堆历年积攒的一些杂项，旧存的。
2: 大人，您这是一边刚落水，一边早就在水里泡着了。
0: 我方从一条河上岸，发觉另一条河早已没顶。问题是，两条河都脏。
2: 那如何是好？
3: 退这堆，马冲汇金桥那笔烫手，桥塌的事儿便与银钱无关，只是工程之过。
2: 那右边那堆呢？
0: 那堆无人知晓，先放着。
2: 大人，您这是退一桩留一桩，
3: 这叫策略性止损，你懂什么？
2: 那陈太岳那里，
0: 是为此事而来？
2: 是的。
0: 他现在何处？
2: 断桥。
4: 陈大人，此假正道，明日禀报会便是他主事。
5: 3万两的工程，用的却是3000两的料，剩下2万7000两，

0: 了谁的口袋。
1: 一个工程最怕什么？
2: 偷工减料。
1: 非。
2: 名人举报。
1: 亦非。
2: 那怕何物？
1: 怕他有话要讲。你得还回去。你别出声。谭掌柜，本官知道你在里面，你那看门狗方才叫了一声，随后便被人捂住了嘴。狗都知道闭嘴，你还不知开门。
3: 大人深夜至此，可有公文？
1: 无。
3: 可有衙役？
1: 无。
3: 那大人来此便是索命，小的何德何能，竟劳动大人亲临灭口。
1: 闭嘴。
3: 大人，这是何意？
1: 谭掌柜，你我都是明白人，今夜特来物归原主。
3: 物归原主，大人，您这是要小的死。送银时叫走动，退银时叫灭口。这世上有三样东西不能退：说出去的话，喝下去的酒，送出去的银。
1: 此银出自谭家，返于谭家，循环往复，天理自然。
3: 天地之道我不懂。银子在您家是您的，在我家是罪证。
1: 它本来就是你的银子。
3: 不，它不是我的银子。
1: 那你说它是谁的银子？
3: 进了大人书房便姓贾，如果还回来它便不姓贾了。
1: 那它姓什么？
3: 死。大人，此银如今不是银，是烫手山芋，是催命文书，是不盖印的供状，是没写名的棺材板。
1: 谭掌柜，陈太岳来了。
3: 陈太岳？
1: 你怕他？
3: 大人，天下做买卖的怕三种人：第一，查税的；第二，查账的；第三，既查税又查账还不收银子的。
1: 陈太岳就是第三种，所以这笔钱你必须收回去。
3: 大人若硬要小的收，小的今夜便吊死在财神爷前。大人，您真要财神爷看着这笔脏钱进了他的香火钱。
4: 陈大人，查过了，马冲河桥账面拨银3万两，石构木料、石料、灰浆合计不过3000余两，其余银两账册或称损耗杂费。
5: 杂费
4: 是。
5: 官场最妙便是这个杂字，贪不可写便写杂，拿不可写便写耗，送不可写便写净。一个杂字，能装天下不敢见光之物。
4: 大人。贾政道夜往谭掌柜宅，携箱而入，疑似白银。
5: 退赃？
4: 似是。
5: 他倒聪明。
2: 大人，银子
1: 回来了。
2: 谭掌柜不肯收。
1: 他说我是贪官里较忙的一种。小曾，世上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把左边这堆退了，又不牵出右边这堆？
2: 大人，这听着不像办法，像神仙。
1: 神仙也爱银子。若用右边这堆去填左边那个窟窿，陈太岳眼里的窟窿。
2: 大人，百姓都来了，听说贾大人今日亲自开工。
3: 昨夜我还见他站在桥头，雨那么大，官袍都湿了。
6: 要我说，桥塌了也不全怪他，天灾嘛。
2: 大人，您这是？
1: 眼里要有泪。
2: 真哭？
1: 蠢。真哭伤身，假哭伤人，为官者须懂分寸。桥塌是事实，怎么讲是本事。

0: 诸位乡亲，马冲河桥毁于汛灾，两岸百姓往来受阻，本官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此桥关乎商贾往来，百姓归家，孩童上学，老人看病，干系重大。本官立誓，定要还两岸百姓一座安稳桥。本官不推诿，不躲避，不遮掩，桥塌了，本官有责。
1: 好官啊，敢认！
0: 本官今日在此立誓，就算倾尽家财，也要重修马冲河桥。
2: 倾尽家财？
1: 贾大人真要自己掏银子？
0: 若有半分虚言，贾某愿受律法严惩，无颜见岭南父老。

0: 个银不入私库，不走暗账。
1: 陈大人来得正好，今日重修马冲河桥，陈大人既至，不如上台说两句，以振民心。
2: 陈大人，请。
0: 今日大典暂由本官主持。
2: 本官今日不是来振民心的，是来查人心的。
0: 陈大人，此话太重，百姓在场，莫要伤了义士之心。贾大人方才说，此银由金陵义士匿名捐出。
1: 正是。
0: 义士何名？
1: 既是匿名，便不留名。
0: 不留名，便无来路。无来路的银子放在桥头，不叫义捐，叫赃物换地方。
3: 诸位父老，今日既然大家都在，本官便把话说清楚。桥是你们要走的桥，银是朝廷拨的银，账是官府记的账。若桥塌了，银没了，账假了，最该知道真相的不是衙门，是你们。马冲河桥修缮，朝廷拨银30,000两，此事贾大人认不认？
2: 认。
3: 账上写明石材5000斤，木料3000根，此事贾大人认不认？
2: 账册如此。
3: 不是问账册，问你认不认。
2: 认。
0: 这是从桥基里取出的石料。30,000两的桥用的是一捏就碎的石头，这木头不是新木，是旧船板，泡过水又重铸。若真按河工规制用岭南硬木，龙舟水再急也不至于一夜断成这样。经工匠复查，实用石料不足2000斤，木料不足800根，石灰多掺泥沙，按市价估算，真正用在桥上的料钱不足3000两，
2: 剩下的27,000两去哪儿了？
1: 陈大人，工程之事绝非如此简单，银子不止买石买木，还要付脚夫、船费、仓储、损耗，上下协调。
0: 上下协调。
1: 官场办事，总要往来。
0: 说人话。打点。
1: 诸位乡亲，陈大人所查若真，下官也痛心。若有偷工减料，定着奸商，枉本官信任你。
4: 陈大人，小的有罪，小的确实偷工减料。
1: 诸位听见了，奸商已认。
0: 你偷工减料，贾政道知不知道？你不说，本官替你说。一份胶州府工部贾政道，名为捷径；一份打点验收吏员，名为辛苦。你们听见没有？收钱叫捷径，分赃叫辛苦。官场最会取名，脏东西一改名，听着就像礼数。最后一份留谭掌柜自用，名为损耗。30,000两银子，乔只吃了3,000两，剩下

0: 官吃、吏吃、商也吃，最后乔替你们吐出来了。谭掌柜，昨夜贾政道去你府上做什么？
1: 退银。
0: 退什么银？
1: 马冲河桥那30,000两捷径。
0: 他为何要退？
1: 因为陈大人来了，桥也塌了，他怕了。
0: 谭掌柜，你血口喷人。诸位可听明白了，贾大人不是不贪，他只是贪完以后发现烫手想退货。贪污叫杂项，行贿叫捷径，分赃叫辛苦，偷料叫损耗。你们做官的名字真多，今日你又给他取了个新名字，义捐。
2: 居然是他贪了，拿百姓的性命换银子。
3: 陈大人好算计。
0: 不是本官算计，是桥算得清，是账算得清，是人命算得清。
4: 竟然是个贪官，快把钱吐出来。
0: 诸君，
3: 科考策问无此题，书上教我忠君，教我爱民，教我修身齐家，教我经世济民，可书上没教我怎么拒绝银子还吃饱饭把事情干了。陈大人，你说我还有路吗？
0: 所以现在不是选路，是认账。
1: 大人，这30,000两赃银如何处置？
0: 查封赃银，先封存造册，重修所需按律拨付，工料、人工、期限分列3本账。
1: 三本？
0: 一本留州府，一本送六科，一本存本官处。用了多少石、多少木、多少灰、多少银、多少人工，贴在码头让百姓看。
1: 让百姓看账？
0: 桥是百姓走的，账为何不能让百姓看？
5: 桥，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

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3: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4: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5: 向前一步。
6: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3: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7: 应该是这样：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2: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8: 小小生物君，如红玉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报告组长，活捉一人，其余目标全面，我方轻伤一人，重伤三人，损失两人。
1: 好，把所有人都集中过来。
0: 是。
2: 林涵呢？你不去抓他，跑这儿来做什么？
1: 我不放心你。
2: 你不太对劲，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陈东平，你留下来清扫现场。
3: 是。
1: 你跟我走，我有话跟你说。

0: 站长溜的没错，他果然来这里了。
1: 行动。

0: 别让凌寒跑了，追！
1: 刘成，去把刚才那辆卡车截住，不管用什么办法，死记活整。
2: 是，走。
1: 看样子他没有拿到密码本。
2: 那我们还要继续跟吗？
1: 不，万一军统还有暗哨，继续追踪反而会落入他们的陷阱。往反方向开吧。
0: 是。

0: 宫处长，嗯，站长现在不见任何人。啊，行，那我等一会儿过来。嗯，这个时候不见人，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 明天你去跟踪这个人，他几点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全都给我记下了。

0: 我吃饱了，说正事吧。
1: 什么正事啊？
0: 你是不是要跟我摊牌？
1: 你都猜到了。
0: 据我所知，中统可没有舍己救人的好传统，所以张显成虽然救了你，但他也把你给暴露。
1: 原来他以为我要跟他谈我真实身份的问题。杨叔叔呢，确实是中统的人。陈立夫因为这件事情还发了很大的脾气，你应该也有所耳闻吧？
0: 换成是我，我也要把动静闹大。既然没有实据，那就要死硬到底，绝对不能承认杨部长有共党的嫌疑。这些年，与其说我追随了一种信仰，倒不如说我追随了站长这个人。我信任他，所以我认为他投身的组织肯定是可靠的。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让我怀疑我当初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可能选错了路。
1: 你现在能想这件事情也不晚。
0: 站长他也有我不认识的一面。
1: 人呢，是这个世界上

最复杂的动物。想要彻底的看穿一个人，也不会那么容易。你之前把战场想得太完美了，还是再给他一点时间吧。冷不丁知道真相，他会受不了的。

0: 站长，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心事啊？
1: 事先让临走前特意嘱咐过我，凌寒的事情要悄悄的办，不能大张旗鼓。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是民心不稳，军心不稳，会影响大局啊。
0: 您放心，我一定把内部的嘴都封严了，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林寒是日谍，局座的面子肯定不好看，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有人拿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那对整个军统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没有人敢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1: 那就好。哎，老朱
0: 啊，
1: 你说这件事情对外口径应该怎么说啊？
0: 那可能就得委屈李良了。您看这样说行不行啊？宗方和那个贾米兰策反了李良，从李良那儿获得了内部的大量信息，他们两个极端聪明，所以才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至于林寒嘛，他就是在调查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被日谍杀死了。您看这样可以吗？
1: 我觉得李良不委屈，最委屈的人是你。你看李良是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他这次被策反，你难逃失察之罪啊。
0: 但是我本来这件事情就难辞其咎，因为我作为副站长一直没有发现凌寒有问题，我本该负主要责任。
1: 行吧，那这件事情就委屈你了，这个事儿只在李良这儿打住，凌寒是多一句都不能说。你这次为这个事情做出的牺牲，我会如实的跟局座汇报。局座是个明白人，他一定会还你这份人情的。
0: 卑职分内之事，不委屈。
1: 好，通知下去，十分钟以后开会。
0: 嗯，好。
2: 徐卫华打电话回来，向站里汇报完情况之后，站长就猜到了凌寒的计划。他的计划分两部分，首先他要做出逃跑的假象，诱使站长派大部分的人去追捕，只要我们上当了，陆山寺就安全了，那他就能顺利地拿到密码本。站长将计就计，
3: 凌寒以为我们上当了，实际上我这边和工地那边的行动是同时展开的，只不过凌寒太狡猾了，

0: 怎么样，拿到密码本了吗？
1: 密码本被转移了。
0: 这个林寒极少失手，这次是怎么回事？
1: 现在说失手还为时过早，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拿到密码本。
0: 看来你比我还要信任他啊。
1: 我只相信有实力的人。
0: 那好啊，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等他的好消息就是了。
1: 再有实力的人他也不是神，这种局势下他需要我们的帮忙。
0: 怎么帮啊？
1: 招娣，现在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云鸿生，你去盯住他手下，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我们从中推测云鸿生下一步的计划。
2: 是。
3: 站长，我有个问题。
4: 说。
3: 我放密码本的地方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4: 如果林寒足够了解你的话，他也可以猜到。你在取车的时候密码本就在身上吧？你为了迷惑林寒，所以你玩了一个小把戏，对吗？
3: 是，我算准了时间，在周围绕了一圈，然后才过去取车，目的就是误导林寒，让他把教堂排除在外。
4: 我是以你到家的时间作为基准点来判断，从你取车到你回家这中间差不多有2个小时的时间，虽说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确定你去过一个地方，只要把这些关键的信息作为参照的话，我就可以估算出你活动半径，然后我再筛选一下你能藏东西的地方，所以就猜出来了。
3: 我明白了。
4: 虽说我们现在不知道林寒下面要做什么，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要记住，你的敌人永远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明白吗？
3: 是。看来柯静平早就知道密码本已经在杨子明的手上，
4: 这里面呢
3: 故意装作不知，等着我来转移。
4: 是放密码本保险箱的钥匙，一共有2把，云鸿生、文彦明。至于保险箱的位置，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如果林寒想要拿到密码本的话，必须同时攻破咱们3个人，明白吗？
1: 明白。
4: 各位，我还是那句话，林寒多危险不用我再多说了，而且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方法。在抓到他之前，我希望各位打起12分的精神。
5: 是。

0: 亲自抱了一个小保险箱出门。这种保险箱需要两把钥匙，肯定是把钥匙交给了云鸿生和文彦明保管。
1: 你不好好在医院待着，跑出去干嘛？
2: 林还向我开枪之前说了一句特别奇怪的话，他提到了一个我们谁也惹不起的大人物。
3: 惹不起的大人物，难不成是站长？
1: 你先，你别在电话里说，你去我带你执行第一个任务的地方，好吧？到那儿见，
3: 我大概20分钟到，啊。
2: 林处长，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求求您放了我娘。
0: 等我一会儿见到朱副站长，你娘自然平安无事。
4: 处长，是您办公室的电话，接过来。
5: 徐处长，
4: 林寒，
5: 你私自在云鸿山办公室装窃听器，站长知道吗？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你总是对不该好奇的事情好奇，这样很危险。你最好提前想一下，等站长和云鸿山知道了以后该怎么解释。忠于自我，无损于道德，可是他确实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4: 林寒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一定能猜到密码本的下落还会跟我有关，所以他一定还会打我的主意。徐处长，找我有事吗？
6: 林寒知道了这个，他刚才打电话来过。
4: 你没在办公室乱说些什么吧？
6: 他在电话里面都说了什么？
4: 虚张声势了一番。哦，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现在想想有些奇怪。
6: 什么话？
4: 忠于自我，无损于道德，可他的确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7: 忠于自我，无损于道德，可是他确实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我很抱歉，希望你今后也能找到一个理想的爱人。瓜蝶绵绵，绿树成荫。
4: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0: 小处长，你最好不要再打听下去了，我有点急事要办，先走了。
1: 你请自便。哎，
2: 你还和米兰看过电影？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凌寒真正的目的是让徐处长给我捎那句话，最后那四个字，
2: 绿树成荫，成荫路，他们要抓那些孩子。
0: 哎，这只是一个圈套，他真正要对付的人是我们，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3: 你别拦着我，孩子们有危险，我不能不管啊。
0: 不是不管，我们要想想接下来该怎么管。

0: 如果我15分钟之内不离开，会有人找我。
1: 我知道，所以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太久。
0: 我们
1: 484，皆成灰血。山水节期远，上留得两进一关，隐迹神仙堪何传？36000场无非戏局，春秋多佳日，好演出历朝人物，中间贤望有分明。写得真好啊！484皆成灰劫，36000场无非戏局。说得太对了，我们每天打打杀杀的，抓了这个再抓那个，好像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到头来还不是化成一捧灰？反过来也一样，不管多坏的坏人，到最后也终将化成一捧灰。你说今天会是谁的终点？你的，还是我的？你亲手打死李良的时候，什么心情？
0: 跟现在心情差不多，打个10枪8枪都不解恨。
1: 理解，只打个10枪8枪的，是不解恨。
0: 所以你是日本人，是吧？
1: 我不是日本人。
0: 哟西，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我骗到这儿来，因为我查到了你的秘密。你向来自负，你觉得你现在能把目前的劣势扭转过来，而且你现在的计划应该是把罪名全部扣到我的头上，然后把我杀了，一方面死无对证，另一方面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你的秘密了，对不对？别做梦了，就算我死了，我也要把它交给那个能曝光这个秘密的人。你猜猜是谁？没错，就是云鸿申。哼，
2: 是的，我明白。
3: 哎，你
2: 请局座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妥善处理的。好，再见。怎么了？
3: 副站长被绑架了。
2: 云鸿申呢？我问你，他人呢？
3: 不知道啊。

0: 不长个心眼，别让凌寒给利用了。你可倒好，掉头就去给他当跑腿了啊！你是猪脑子吗？凌寒是长了千里眼吗？他怎么知道你背着我在云鸿深的办公室里装了窃听器？他那不是在炸你的吗？
1: 谁让你承认呢？
0: 啊！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承认了，谁让你去找云鸿深的？你不能来找我吗？

0: 阿哥的密码，到时候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就会变成瞎子。文一鸣，朱副站长，云鸿申，精英丧于敌手，密码本也没有保住。我们湖南战将成为军统有史以来最大的笑话。大家等着一起上军事法庭吧。
1: 要不？ 咱把保险箱给转移了吧。
0: 你生怕林涵不知道保险箱在哪儿是吧？

0: 凌汉这个计划一旦启动，根本就没有两全的办法。朱副站长、云鸿身闻夜明，希望他们能想办法逃出凌汉的设计，至少拖延到我们找到他们为止。如果不能，我也只能用少数人的牺牲保全大局。密码本绝对不能落在凌寒的手上。
1: 龚处长，你是不是和徐伟华关系很好？
2: 还行。你有什么指示？
1: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第一天来站里的时候，副站长带他去的哪儿出任务？
2: 他刚来站里第一天，副站长带他去长沙大戏院抓过一个叛徒。
3: 绑架燕子他们并不难，难的是怎么把他们运出去。我们在重要的路口全部都设了路检，除非明着想，否则想偷那么多大活人出去根本就不可能。他们一定会光明正大的把孩子们运出去。

0: 孩子给我。快，动作快点。快，来。
1: 看一下你证件。等一下，
2: 唐队长，林汉很有可能绑架了收容所的孩子们，所以从现在开始，咱们的排查对象改为救护车、大型货车和厢式卡车。另外，我们组长还说了，一旦发现目标，鸣枪为号，一定要等他们赶来再说。
1: 好，知道了。小黄，带人过来。
3: 所有人，走。
1: 停住！
3: 让开！

0: 他们一直在我们的高压搜捕之下，手上可用的人手不多，我们分头行动肯定能堵住他们。坏消息是他们手上有人质，而且我们也不确定他们对孩子们做了什么，我们很被动，而且赢面很小。还有，我们两个不能同时落到林寒手上，如果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你不要管我，一定要保证孩子们和你自己的安全。
1: 把车截住，

0: 要开枪，他手里有炸弹，
1: 开枪的震动可能会引起爆炸。
2: 长官，长官，我媳妇都要生了，我求求你放我们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往开枪的地方进。
4: 走。

0: 你把他们放了，我跟你走。
1: 带你上路太不安全了。
0: 交换人质，你至少可以争取到一点脱身的时间。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或许能全身而退。
1: 安静。二少，你那么聪明的人应该早就料到我根本没有打算全身而退。如果这些孩子不能让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先开枪的。其实你也没什么损失，如果我们都死了，那个人也少了好几个帮手，我要是你，我早就开枪了。
0: 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局，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我知道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命，可昆吾呢？他还一心盼着回日本和他的妻儿团圆，你们像疯狗一样死咬着八哥的情报不放，无非就是他这份情报非常的重要。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落到你们手上的。你们的军队会在这次战场上失败，而这个失败就只是一个开始。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给你们找麻烦。
1: 那是以后的事了，我不想管也管不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拿这些孩子威胁你，要么你给我想要的东西，要么我拿这些孩子陪葬。
0: 之前也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也要威胁我，可是最后都死了。
1: 是吗？你不好奇你的心上人现在在干什么吗？鸣枪示警是你们的暗号吧？我猜他早就找到我们的人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鸣枪示警呢？
2: 疏散人群，封锁这个路口，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鸣枪示警。
3: 密码本在哪里？
2: 我不知道。
3: 看来你并不在乎他们的死活。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下去，我数到三，你要是不开口，他就会炸。一

0: 安静，组长，赶紧回去通知站长。啊，还不快去！是，走。
1: 保险箱的钥匙在我身上。
0: 二少，果然没让我失望啊！把这些孩子都放了吧。这不合规矩吧？我还一点甜头都没尝到，你就让我下血本，合适吗？你别忘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你带的人越多，就越累赘，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困难。你反正已经拿这些孩子达到了威胁我的目的了，倒不如把大部分的孩子都给放了，只留下来一个人。钥匙我不会交给你，我要亲手交给林寒，这事没得商量。你要是不同意我的条件，我就会放弃营救。
1: 放孩子。
0: 唐队长，5分钟之后，你派一个人沿路去找。我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把燕子扔下。记住了，行动结束之前，确保孩子们的安全。拜托了。

0: 你们俩去后门，你们俩跟我走。
1: 是。
0: 车载人呢？他们是怎么把副站长带走的？

0: 所长说，他自有办法自保，而且他现在待在林寒身边，可以随时发现他的动向。一旦咱们这边开始行动，可以里应外合，这样的话，胜算也大一些。
1: 进来，
0: 站长，没找到林寒跟副站长的踪迹，他们俩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1: 一帮废物！喂，你马上给我回到站里，没有我的允许，不能和任何人接触。通知下去，5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
2: 是。

0: 我希望各位都可以完美地完成你们各自的任务，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误。如果一旦发现任何问题，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诸位，我们现在的局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如果有一张倒了，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保住密码本。如果有可能的话，尽可能地保住他们三个人的性命。
1: 是。
2: 湖南站的精英全都到了，你说我如果把你们都杀死在这儿，是不是就等于一举摧毁了湖南站？这算不算是柯静平亲手把他们送到我手上的？
3: 密码本在保险箱里，云鸿生身上有一把钥匙，
4: 文叶明身上也有一把钥匙，
3: 有一把是假的，
2: 两把都是真的。这种保险箱需要两把钥匙。
3: 说，保险箱在哪儿？
5: 我会告诉你们吗？
6: 你要是开了枪的话，站长不可能会放过你的。
2: 如果我们不开枪，他就会放过我们吗？还有现在谁放过谁，还不好说呢吧。
6: 你做错的事情越少，余力就越大。有时候一念之差，结局就不一样了。
5: 袁鸿生，你不用跟他废话了，你就记住你作为特工的职责就行了。
6: 我没有啊，作为一个特工，我随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自己的国家付出生命。可是活着才有更多的可能。
4: 如果他们一直不说的话，留着就是累赘，我们可没那么多时间，必须尽快找到密码本。
2: 他们三个确实不知道保险箱在哪儿，保险箱的位置只有柯静平一个人知道。
4: 你多久能找到？
2: 给我一个让你活下去的理由。钥匙我已经拿到了，如果你不知道保险箱的位置，你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6: 光靠想能想出确切的位置吗？
2: 再难猜我也找得到。
6: 我当然不怀疑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不好奇我为什么让刘超先走，是去干什么吗？

0: 以刘超他们几个人的能力盯不了太久，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你是在激我，想让我仓促地出去找保险箱。柯锦平肯定已经把人撒出来了，我如果现在去的话，正好掉进他撒下的网里。
1: 从他们被抓到这儿，时间已经不短了，保险箱肯定已经被柯锦平转移了。别废话了，动手吧。
0: 是啊，所以保险箱会在哪儿呢？
2: 如果他们没有转移，那就等着你去自投罗网。那你会不会冒着被抓的风险去抢密码本呢？
0: 对啊，我忘了，柯锦平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冒险家，他在赌，赌我一定会去抢密码本。
2: 没错，我们双方的时间都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聪明的赌徒，要是输了的话，那就是满盘皆输，万劫不复。站长赌的是你一定会去抢，而你赌的是你一定能想办法拿到密码本，对吧？
0: 所以你知道保险箱在哪儿？
2: 我差不多已经推测出来了。
3: 永仁、韦一鸣，
2: 昆吾已经在长沙潜伏很久了，是时候出来亮亮相了。

0: 站长，
1: 长话短说。
0: 站长，我查到了林涵的真实身份。
1: 藤原太郎，曾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参谋次长的藤原太郎。
0: 是，他就是林涵的生父。林涵的母亲曾经是天津租界的一名高级女佣，她的东家是寓居在天津租界的前清两湖统治张彪。30年前，林涵的母亲未婚生子，谁也不知道让她怀孕的人是谁。当时也有人猜测是张彪，可林涵的母亲生产时大出血，出现在医院的家属不是张彪，而是藤原太郎。
1: 这么重要的信息，戴局长都没有查出来，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0: 这一切原本被藤原太郎掩盖了起来。当年参与接生的医生、护士，还有接触过这些档案的人，全都死了。时间上没有疑点，所以很难让人产生怀疑。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医生在林涵出生的当天夜里，就为手术同意书和出生证明拍了照，并且把这些照片交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保管。
1: 他的这个远房亲戚帮他保守这个秘密30年，他为什么愿意告诉你啊？
0: 这个人的儿子得了一种怪病，治这种病需要花很多钱，我给了他一个让他非常满意的价钱。他其实也不是存心要保守这个秘密，只是一直找不到一个能接手这个秘密并且能保证他人身安全的人。

0: 前面停一下，后面的车停下了。看来他是猜到保险箱的位置了。这样的话。
1: 要劳烦二位帮我们吸引一下火力了。乐意小了，不过你只有十分钟，十分钟之后我就要旅行，我曾经立下过的誓言，到那个时候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哎呀，越过高山，
2: 哎，哇，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4: 代号繁星计划。
5: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6: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7: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5: 谁是叛徒？
0: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9: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后面的车停下了，
3: 看来他是猜到保险箱的位置了。这样的话，要劳烦二位帮我们吸引一下火力了。
4: 乐意小了，不过你只有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就要旅行。我曾经立下过的誓言，到那个时候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
5: 等这10分钟结束，我依然会履行我当初的誓言。

0: 副站长，我已经给站里打过电话了，徐处长在家里看家，他马上派人过来接你，最多10分钟就能赶到。
1: 成，你们走吧，该干嘛干嘛去。
0: 副站长，
1: 给我这把枪，他们要再过来，3个5个的我没问题，最好是林涵过来，我亲手毙了他。成了，别磨叽了，赶紧走吧。
0: 那您自己注意点。
2: 那你小心一点。

0: 咱们直接去教堂吗？
1: 任鸿燊，雷一鸣。
2: 咱们得想想，林寒已经离开我们的视线很久了，他会做什么呢？还有据徐处长说，站长已经把所有人都撒出去了，站长也不在站里，我们这一路上就没有看见我们的人，他们会做什么呢？
0: 以站长的风格，他一定不会把所有的人全都安排在教堂附近，他会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算进去，包括林寒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有，如果林寒选择放弃密码本并且选择逃走，那他会走哪一条路线？这所有的因素站长都会考虑进去，并且以此为依据，在各个节点安排人拦截。

0: 柯敬平这个老狐狸把我们全都给骗了。
1: 柯敬平当然不是吃素的，我们在长沙苦心经营这么久的谍报网，最后全都折在他手上了。
2: 从柯敬平的布置来看，这是一次环环相扣、互动性强并且支援及时的围猎，在到达教堂的各个重要节点都安排了人手，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他的节点立马就会做出反应，及时补救。而且他还在沿街的制高点全部都安排了狙击手，想从这张设计精密的大网里逃脱几乎没有可能。这条路上的公共电话肯定都被监听了，包括路口的那个咖啡馆还有长沙大戏院的电话。跟你们的人说，从踏入朝宗街的那一刻起就要彻底的放弃对外联络，不要有任何的多余动作，更不要跟无关的人说话，因为随时都会有人观察进入朝宗街的生人。只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不带任何目的的路人，才有可能完成任务。

0: 队长说了，那些门路宽的票贩子需要多注意一下，明白吗？
1: 明白。
0: 林涵他们要想跑路的话，很有可能会通过这些票贩子搞票，明白吗？
1: 明白。
0: 那不是那群票贩子的头吗？你们先进去，我过去看看。
2: 丹宁，您要的票到手了。
3: 谢谢。端好了。
0: 米兰，
4: 站住！
0: 把那个票贩子抓住训了一顿，他直接就招了，说米兰从他手上买了3张去上海的火车票。
5: 几点的车？
0: 今天晚上6:48。
5: 嗯，好，你先去忙，有事我再找你。
0: 好，那我先回去了。
4: 辛苦了，我送你啊。
0: 好，走。
6: 马上就要收网了，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这会对我们的工作很不利的。
7: 组长，组长，你没事吧？龚处长说你被林涵给抓走了，把我们都吓死了，他也不让我们去救你。
3: 他这么做是对的，就凭你们几个别说救我了，得把自己搭进去。待会儿去各个点传达一下，接下来要分阶段寻找目标了。第一个阶段，留意所有疑似林涵、宗芳还有米兰的人。
7: 是。
8: 哎呀，不得了了，朝宗杰的教堂失火了，你们快来救火呀。

0: 谁叫的消防车？没有人叫消防车。
1: 不好，要出事，赶紧把他拦住。是，拦住消防车。
0: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来的？
2: 长官，我刚才接到电话，说是教堂着火了。什么时候接的电话？7、8分钟之前。打电话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3: 女的，听声音挺年轻的。
2: 你们去把路口封锁了，给我仔细搜。
0: 是。
2: 公署长，这什么情况？消防车怎么来了？刚才有人给他们打电话，说教堂附近着火了。啊。那我检查检查，嗯。

0: 站长，人到朝通街了吗？
1: 是。
0: 等龚处长问完，就让消防车回去，免得影响交通。有些小鱼小虾还没有进来，去把刘超给我叫过来。
1: 是。

组长，组长，在这守着，把机关弄开。

0: 您的意思是让凌寒死在今天的行动当中？
1: 这是站长的意思，也是局座的意思。
2: 如果有一天我和站长发生了冲突，你会站在哪一边？
0: 走吧。
3: 大少爷，
1: 怎么样？
3: 人齐了。
1: 走。
4: 先不用增援，等我命令。
5: 是。
4: 你怎么看啊？
2: 他们是想混淆视听，让我们无法判断凌寒接下来会做什么。我敢打包票，他现在就藏在这附近，等晚上天黑了再出来行动。
4: 天马上就要黑了。
2: 站长，要不然您先回站里吧，这边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凌寒现在已经被逼急了，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我怕他伤害到你。
4: 我倒想看看他会怎么伤害我。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如果一旦查出他是这个内奸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现在既然已经查出来了，那么他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我要亲眼看他死在我的面前。还有，你去救那些孩子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是凌寒的圈套，你为什么要往里跳啊？钥匙就在你身上，你干嘛不先拿回站里呢？如果你和文彦明一旦落在他的手里，那么保险箱就不安全了。你不怕凌寒会得到这个密码本吗？
2: 如果凌寒拿不到钥匙，就不会跳进我们张开的网。我想拿钥匙来当做诱饵。
4: 你胆子倒是很大啊。
2: 因为我知道站长是不会让凌寒拿到密码本的。
0: 云大少怎么来了？
5: 一会儿见到他们不能手软。
0: 凌寒不会再出现了。
6: 为什么？他们既然伪造出这么多个凌寒，肯定是想掩护真正的凌寒逃跑。
0: 他们越是弄出这么多的烟雾弹，就越说明凌寒不会来这儿。这边应该是米兰和宗方的战场，他们故意把云红旗引来，就是想把局面搞乱，然后趁机带着密钥逃跑。
6: 这下可麻烦了，云大少爷一心想杀了米兰和宗方给云老夫人报仇，我们要想抓活的没那么容易。
0: 他应该不是来捣乱的，准备战斗。

0: 是，走。你们谁要见到米兰，不用留手，往死里打，都记住了吗？你们怎么来了？米兰故意透露行踪给我，我得给他这个面子。
1: 故意透露给你？
0: 小刀，少爷，像米兰这样的人。
1: 亲自来火车站买票，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行踪，这点小伎俩，
0: 想骗过我们是不是？
1: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火车站这边就是个烟雾弹，
0: 他们是吃准了你急于报仇的心理，想把你引过来让我们双方发生冲突，这样他们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说不定还能多跑出去几个。
1: 我们一会儿要演一出好戏，让他们信以为真。
2: 袁弘奇，你就是在妨碍我执行公务。
0: 文彦明。 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抓走，但我也告诉你，你把我抓走，就正中米兰下怀。我这帮兄弟可不是吃素的，引起骚乱，他们趁乱逃跑了，你两手空空。你是个聪明人啊，与其两手空空的回去，你不如拿具尸体回去交差，不是挺好的吗？
3: 你别以为我真不敢抓你。
2: 干什么？哎哎，军统。 就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干什么？要火并吗？
4: 你们干什么？别自找麻烦！
2: 明明是你们仗势欺人！
0: 开枪啊！
2: 真会打！开枪！开枪！
0: 这
2: 你们军统真是有本事啊！拿着枪对着自己人，日本人在那儿呢，你们却打他们去啊！啊！
4: 仗势欺人是不是？

0: 谢谢你的配合，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是他们的对手，后面的事你们就帮不上忙了，还是快回去吧。
1: 行，那需要帮忙的话就打电话。刚子，
2: 哎，带人撤。
1: 你也小心点，你有点什么事他受不了。
0: 车站前后给我仔细查。
3: 是
4: 是，
0: 走。

0: 束了。
1: 大少爷，什么快结束了？
0: 这一切都快要结束了。小申说他们准备收网了。
1: 太好了。那个米兰，他会是什么下场？
2: 死。他一定会死。
0: 他要不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要不就死在军统人的手里，要不就死在小申的手里。总之，他一定会遭到报应。

这个地方应该是刚被踩坏的，果然是个女人。

0: 组去那边赶紧把电恢复了。 B 组守住前门， C 组守住后门，快快！ 你们两个跟我走，其余人守在这儿，出了天大的事也不许离开。
1: 是是。

0: 林寒，你还是大意了吧？哥，原来你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他来了，
1: 他肯定是想等外面乱了套再跳窗进来。
2: 你都能想到的路，他是绝对不可能会走的。我猜他肯定是把这个配电室炸了之后再从上面下来，把我们后面的同事引开，让他们自乱阵脚，然后再进来取密码栏。
0: 待会儿这样，

0: 我们要保护镇长。
1: 连寒的身世，组织上调查清楚了。
2: 父亲是前清的两户同志，你不是日本人。

0: 云鸿山心里明白，此时只能让林寒相信自己不是日本人，他才会交出密钥。
1: 既然林寒不是日本人，但柯敬平却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这个举动让云鸿山开始对柯敬平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2: 他是一个好大官，可惜了。

0: 车我们已经找到了，停在了离火车站两条街一条很偏僻的巷子里，可惜没找到能够提供有效价值的目击者。这辆车我查过了，是今天上午被人偷走的，车主的背景很干净，没发现什么疑点。
1: 偷车的人和放空袭警报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对了，你去打听一下，那个时间应该有很多往火车站方向跑的黄包车，米兰他们弃车以后很可能是坐黄包车走的，去碰碰运气吧。
0: 是。
2: 文组长，站长回来了，让你去会议室开会。

0: 要不是因为云红旗，我们现在已经抓到米兰和宗方了。他不懂事，你也不懂吗？还有，我们早一天拿到密钥，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就会少一天的牺牲。这样的利害关系，你没有跟他说吗？
1: 对不起，镇长。
0: 文一鸣，还有你，云红旗妨碍公务，导致我们的特勤人员受伤，该怎么做你不清楚啊？
2: 镇长，当时我和云红旗起冲突，是我们商量好的。
3: 我们一会儿要演一出好戏，让他们信以为真。
2: 我们只有将计就计，才能够把米兰和宗方引出来。
0: 我不想听你们说这些废话，我现在只想知道密钥在哪儿。你们两个谁告诉我？谁说？
1: 我建议重新排查和先生同一班客轮的乘客。我怀疑死掉的那两个先生只是幌子，真正的先生已经潜伏到了长沙，
4: 并且和米兰宗。

0: 下去的必要了。你要知道，经过今天的任务，这个真假先生的把戏已经大白于天下。我想这一点米兰跟宗方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个先生一定在任务执行完成之后就转移了，再查下去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1: 可这条线也不能放过，这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主动出击的突破口了。先生就算是转移了，他和米兰宗方肯定也是有联络的。上一次这批乘客的名单我们已经排查过了，这次我们再针对性的排查一下，我相信应该马上就会有结果的。
2: 查下去，明天上班之前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还有，密钥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
1: 这个不太确定。
2: 不确定？有意思啊，你最大的对手凌寒已经死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虾兵蟹将，你反而跟我说不确定。你刚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找到先生就能找到宗方和米兰吗？
1: 找到先生不难，难的是找到米兰和宗方。而且我总觉得凌寒不可能轻易就这么死掉的，他好像有什么后手。
2: 所以呢？所以他活着的时候你们都能打一个旗鼓相当，人死了你反倒怕了。
1: 不是，我
2: 不想听你说这些解释，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各位，三天以后我希望这一切全都过去，明白吗？
3: 是。
4: 各位，我再说两句啊。咱们这次这个行动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毕竟咱们收回了密码本。对于林寒这种有能力对党国绝对忠诚的同事，失去他是咱们湖南站极大的损失。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约束好自己，约束好自己的下属。对于林寒这件事上，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只有这一个说法。
5: 明白了。
4: 散会。

0: 站长，这个包是从林涵绑架副站长那个地方找到的。
1: 你们怎么发现这个包的？
0: 在发现这个包的地方，刻着一个咱们站特有的记号，可能是云组长他们留下的。
1: 你先出去吧。

0: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放空袭警报和开车救走米兰宗方的是同一个人，这就说明这个人是知道行动失败后的备选方案。通常情况下，知道备选方案的肯定是受信任的人，所以我觉得可以假定这个人就是先生。我刚才和文彦明已经沟通过了，通过他在案发现场的分析，可以推断出这个女人身高大概是在1.6到1.7米之间，不算是太瘦。
1: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身材干瘦、身高体重在您说的这个范围之内的男人？
0: 可能性不大，因为男人和女人的爆发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同样的身高和体重，在发力时留下的痕迹还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在案发现场窗户下面发现了一根卷曲的长发，可以肯定先生是个女人。
1: 明白了，
0: 龚处长。抓贾先生的那一天，我们的人也在现场。您的人做完初步排查之后，让我的组员和您的人做交叉对比，这样效率更高，对吧？
2: 你有心了。
0: 应该的。
3: 刘洪生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迷得你一再违抗我的命令，现在居然还敢跑过来质疑我的决定。文彦明，你太让我失望了。
4: 这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自己接受不了，让林寒以一个英雄的身份死去，继续被那些不知情的人崇拜妓女，这不公平。我没办法面对那些因为林寒而死去的同事的英灵，还有他们的家人，我心

0: 须，我不能昧着良心跟他们说，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老师，您以前告诉过我，我们做的这份工作不一定被人理解，也不能站在阳光下，但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明天，不是吗？难道粉饰太平，让一个汉奸成为英雄也是明天的一部分吗？如果是，那就太可怕了。为了顾全某些人的面子，真相被埋葬，黑白被颠倒，这样的明天也值得期待吗？
1: 好，你跟我谈真相是吗？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相，真相就是各方势力妥协之后的折中方案。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它不是非黑即白，它有它的灰色地带，有些事情你不得不妥协，你知道吗？
0: 就算没有绝对的公平，那也不能扭曲事实。
1: 事实，我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你，你认为你可以承受得了吗？好，我现在来问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云鸿绅是共产党？告诉我。是，杨子明替他洗清了嫌疑，但是他身上依然还有疑点，你敢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你怀疑过，但是你不敢深究，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面对这种事实。回去吧，不要揪着令寒的事情不放，有很多事情的结果你未必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接受。

0: 这些卷宗，云鸿深更加确认，枯荣谷不是林寒，而是另有其人。随着卷宗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在云鸿深眼前，疑点和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柯景平，他是昆武的可能性最大。
1: 圣星才，圣星，圣星的圣，八哥回长沙以后住过的旅馆。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天童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瞳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的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4: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0: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1: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啊，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0: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6: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5: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6: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啊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啊，开始投产。哎，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5: 从广东新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0: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1: 近年来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 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0: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7: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8: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0: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9: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10: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展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9: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11: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9: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11: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

0: 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2: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4: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5: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6: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V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 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及信息。
7: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8: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7: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9: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10: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11: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12: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4: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4: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3: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校，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 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沙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13: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鱼刺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14: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5: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0: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1: 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3: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4: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2: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语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5: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3: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4: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6: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汇集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2: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快夹公少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粤东海岸到粤西山峦， 4K 镜头捕捉岭南的每一次心跳，看红树林的根脉拥抱潮汐，上城市建筑的灯光秀演绎未来，这是南粤大地的视觉交响诗。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来共同感受这片土地澎湃的生命力。

画面定格在最后一个镜头，岭南的画卷已经深植心底。我们在 4K 镜头中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娟秀风光中，这些影像将成为时光的航标，引导我们不断发掘这片热土的美好。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喂，是我，是，敌人全线撤退了，是，是，乘胜追击，不让敌人喘息，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是。
1: 首长，人民军金师长来了。
0: 好，请进来吧。
1: 是。
2: 哦，老金，
0: 老吴，来了，啊，请坐啊。敌人跑掉了。
2: 是啊，

0: 这是美国最擅长的了，他们的现代化装备跑起来可倒是真快呀！啊，敌人撤退的这样快，我们应该注意敌人新的阴谋。敌人想让我们远离后方，造成运输上的困难。敌人这种想法只能是做梦啊！部队前进了，战线拉长了，急需弹药和给养的补充。 我们应该请求指挥部，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对呀。喂，协调何部？对。

0: 江桥，江桥吗？
1: 张队长，
0: 江桥要是修不好，就会影响前线的供应，必须用三天的时间抢修完。
1: 刘局长，桥梁的材料不够用了，恐怕要影响任务。
0: 好吧，我马上想办法解决。李局长，桥梁材料我看先从安东调来一批吧，你看怎么样？
2: 好啊，时间紧迫，包车组最好安东解决。对。
3: 线路指导，我马上就派。
4: 好，
5: 喂，机务处长，有新的情况吗？
6: 没有。
5: 二零四开了没？
6: 对。
7: 幺二七马上发车，幺二七马上发车。
8: 二三九零带你站通过。
9: 二三九零带你站通过。
0: 小林，叫安东。
10: 安东，我是安东。
11: 二零四开，马上发车。

0: 朝鲜青川江大桥遭到敌机严重的破坏，上级下达紧急命令，要我们在两个晚上把抢修大桥全部材料运到工地。虽然夜间行车困难很多，但是这趟任务只许提前，不许错后。王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1: 要特别记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另外，你们到那儿线路不熟，上级已经派专人给你们做线路指导，过了江就有人上车。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2: 我代表我们保成组向党保证，一定提前完成这次光荣任务。
1: 好啊，你先留下。孙明昌同志啊，
0: 就
1: 你先带领大伙做出城的准备工作。
0: 好吧。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小胖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王书记。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我到库里去一趟。
1: 好啊。李长岗同志还没来啊，他的爱人刚生孩子，我看这一趟任务有必然代替一下吧。
2: 他不一定能同意吧，在他要求入党的申请书上对参加抗美援朝的态度很坚决，我看等他来了再说吧。
1: 也好，那咱们先谈吧。
3: 同志，同志啊，
4: 同志，恭喜你生了个小男孩。
3: 啊，谢谢你们了。同志啊，我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4: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需要什么了。
3: 啊，那我回去了。

0: 火速反断，准备冲秤。九百元。我将。
1: 这一趟车上党内工作由你负责，除了你们三个党员以外，还要发挥小郭、小胖青年团员的积极作用。另外要特别注意和朝鲜线路指导同志的关系。好，老李来了。
2: 王书记。
1: 老李啊，
2: 王书记过江吗？
1: 是啊。老李啊，我看这一趟啊你就不要去了吧。
2: 啊，为什么？
1: 你爱人刚生孩子，在家照顾一下。
2: 王书记，我和我老婆早就商量好了，没问题，我也问过医院了，人家一切都准备好了。王书记，让我去吧。
1: 你的意见呢？
2: 我是同意他去。
1: 那好吧，去吧，家里的事儿啊由我们来照顾。
2: 王书记再见。
1: 好，
3: 王书记我们走了。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
2: 长哥走啊。
4: 走。
1: 老李啊，穿上。

0: 大娘，景春，大娘，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从朝鲜过来的难民很多，院长说呀，把清商号都疏散到老乡家。
1: 行啊行啊，快抬进来吧。嗯，
0: 快，快背礼物去。
1: 放哪儿？龙根，龙根。

0: 龙根，龙根，妈再也看不到你了。我的小孙子呢？我的小孙子呢？
1: 老大娘，您别急，这不是您的小孙子吗？啊，
2: 奶奶。
1: 所长，我先走了。嗯，老大娘，您的伤。

0: 不要紧，我们保证给您治好。
1: 老大姐，你就放心吧。你住在我这儿啊，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2: 妈，
1: 刘峰回来了。
3: 妈，
1: 嗯，
3: 我被批准了。
1: 啊，批准了
3: 啊！
1: 哎呀，景春不是今儿下晚就回朝鲜吗？
3: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抗美援朝的事，今天晚上就过江。
1: 我早就说过，早办完了就了了妈这桩心事了。你们呢？
3: 景春，您在这儿。

0: 我祝贺你。听见了。嗯。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我今天早上回来的。吃饭吧。哎。
1: 妈，我没有时间吃了，我们还有好多准备工作没做完，我的马上会断上去。景春，你在这儿吃吧，我得走了。大娘。 我也没时间了，院里还有好多伤号要处置呢。好，妈，妈不拦你们，去吧。大娘，那我们走了，好。 那位朝鲜老大娘，您就多照顾点吧。你还不知道大娘啊，放心吧。刘峰啊，你是个党员，比妈妈知道的多。这回你到朝鲜，妈妈也用不着多说了。你要好好的完成祖国人民交给你的任务，狠狠的打击美国强盗，为朝鲜人民报仇。 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两国人民的厉害。

0: 跟司机打吗？
1: 对，我叫刘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指派给你们的线路指导，秦万吉同志。
2: 刘峰同志，你好。
1: 你好，

0: 危险了。
1: 这位线路指导真行，一上车就立了一功。
0: 注意不要乱说。哎，
2: 敌人这种疯狂轰炸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处处吃败仗，这样他们就利用暂时的空中优势封锁我们的铁路线。

0: 这边不远，就是深度，开进去啊！鱼泰站报告，鱼泰站报告，四六二正点通话。
1: 鱼泰站，七五零到了没有？
2: 鱼台，回答。
0: 鱼台站报告，七五零在站外停车，司机和副司机负伤了。
1: 命令四六二在下一站停车，留下一名司机和副司机，马上回到鱼台去救援。
2: 是。

0: 750的司机、副司机都负伤了。刘局长命令叫我们去两个人救援。我看老王和老宋，你们俩去吧。有什么意见没有？
1: 没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马上就去。
1: 好。

0: 好了，乘客们请上车吧，等派来的司机到了马上就发车。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站长同志，
2: 哎，
3: 我们是462乘务员，请站长分配任务。
0: 好极了，马上发车。
1: 好吧。
2: 老宋同志，
3: 景春景春，
2: 老王
3: 小吴，怎么你没坐这趟车啊？
2: 我们赶赴医疗所。
3: 啊，好啊，咱们一块走吧。
2: 嗯，同志们都好吗？
3: 啊，你是问刘峰啊？他很好很好。
2: 那我们上车了。
3: 好吧，快上车吧。

1: 这个不要紧，这是敌人重轰炸机B-29，他还不如咱的机车零件呢。刘峰同志，现在已经5:20，前面是平道，可以加速。
0: 好，
1: 加速，
0: 好嘞。
2: 发领车站报告，4:02，晚点2个小时通过本站。
3: 1204，1204。

这是敌人封锁区，注意啊！好嘞，好嘞。 前面不远就是深洞，冲进去啊！加速，好嘞，好嘞。

0: 宇峰同志，纵转藏不住整个列车，敌机马上就来轰炸，怎么办？
1: 不要紧，有办法，站住啊！
0: 好。

0: 敌机又来了！刘峰同志，敌机斗不过咱们跑掉了，一会儿说不定来几架呢。前面不远就长山路，开进去。
1: 对。

0: 刘副总长，刚才斗飞机那洞啊是个短洞，这个洞比较长，离这30公里，前面还有一个大长山洞。
1: 司机长，天刚亮，我看咱们接着往前开吧。
0: 大胖同志，白天敌人飞机活动很厉害，不能行车呀，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
1: 哼，我看呐，没什么，刚才司机长和金指导在那个山洞把敌人的飞机斗的。
0: 都转不过弯儿，离前面那个山洞啊还有跑一个很长时间，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
1: 对，咱们赶紧回许用车准备休息，还得请金指导啊，给咱们介绍介绍线路情况。
0: 好，走吧。我们这趟车从安东到青川江大桥，一共有15个站，有13个山洞。
1: 一路大致有5处敌人重点封锁区，
0: 昨天一夜我们才走出5个站，现在白天又不能行车，今天一夜要想走出10几个站是有很多困难的。
1: 司机长，咱们利用白天休息的时间冲开一家伙，把误点的时间呢抢回来。
0: 小胖，我们不能冒险，要时刻记住上级对我们的指示。
1: 那咱们得完成任务啊。
0: 是啊，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想办法，争取时间。
1: 用智慧去战胜敌人的封锁。金指导说的很对，我们的确存在很多的困难。敌机老是跟着我们转，我们不能正常行车，再加上我们人手少，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开动脑筋，和空中敌人展开斗智的办法。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用一夜的时间。
2: 把桥梁材料运到青川江大桥。我的意见呢，今天晚上行车的时候，咱们多增加一个人监视敌机。
3: 对，苏营车里啊，看见最清楚了。昨天夜里，我们眼看着敌机来了，可就是没办法告诉你们。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治他。这饭盒上拴上绳，拉到机车里，敌机来了，我就拉绳。这样，你们不就知道了吗？
1: 行啊，小郭这办法行啊，
4: 嗯，好办法啊。
1: 麦卡斯是个老。

0: 怎么还不睡呀？
1: 没有。机长，这么半天上哪儿去了？
0: 我在机车里。写什么呢？

0: 诺莉亚，你想得很对。
1: 队长，对我有什么意见提提吧。
0: 没什么意见，就是你不爱休息这个老毛病啊，可得克服一下。
1: 你们还没休息啊？
2: 没有。
0: 怎么不睡了？
1: 休息好了。同志们都是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对这种行车还不太习惯吧？
0: 没什么。
3: 金人岛过去在哪儿工作了？
1: 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做副司机，解放以后参加军队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干起我的老行来了。
0: 哦，哎，金人岛，这次到你们这儿来有机会到你们家做客去。
1: 家，老婆被美国鬼子炸死了，妈妈和儿子现在还不知道死活。
3: 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
4: 陈大嫂，
5: 崔副同志你好啊。
4: 好啊。
5: 崔副同志，山东里有铁路志愿军同志吗？
4: 怎么，你又来请他们到你家去做客啊？
5: 是啊。
4: 我领你去。
5: 好。
0: 金指导，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的压迫，今天美国鬼子又来侵略我们了，我们有力量战胜他。
4: 同志，有人找。
5: 同志，哎呀，金同志你也在这儿。
4: 大嫂来了。
5: 同志，我们把热炕头都烧好了，快请到我们家休息休息吧。
4: 哎，不用了。
0: 金指导，别麻烦老乡了。
5: 哎呀，同志，你们不要客气嘛。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你们晚间很累，白天又睡不好，哪管到我们家睡个热炕头，我们心里也高兴啊。
0: 我们不是客气，我们住的吃的都很好。
4: 是啊。
0: 哎，金指导，
4: 您
0: 这是朝鲜人民的心意呀。
5: 对，
0: 我看还是去吧。
5: 去吧。同志们，我们家就住在附近，请到我们家休息一会儿吧。
0: 她丈夫是个战斗英雄，家里还有个老大爷，他们就是为了招待志愿军才留在这附近住下的。
1: 咱们去吧。
0: 好吧。
1: 得留人看车呀。
0: 不用留了，我跟洞长说一声好了。
4: 同志们去吧，这里我负责。
0: 好。小胖。
6: 哎。
0: 小郭。
6: 哎。

0: 哎呀，我是怕你们不来呀。
1: 老大爷，
0: 快到屋里去吧。啊，快进屋。
1: 走，快进屋。

0: 同志们，快上来吧，快上来吧，快，快坐下，坐下哪个哪个。
1: 老大爷啊，我们太麻烦你们了。
0: 哎，
2: 同志啊，
0: 请还请不到
1: 大
0: 哥。金指导，你也不帮助我照顾照顾？
3: 我们这些同志啊，都跟客人似的，怎么样？我给大伙儿来倒。
1: 别客气，
4: 来吧。
0: 我们这儿可不能客气啊。
1: 我们不会客气的。
0: 金指导，你先帮着我照顾照
3: 顾。好。来，查克同志，喝水吧。啊。
1: 哎呦，小家伙，来，我抱抱你。来，哎呦，哎，嘿嘿，
0: 来，给我数着抱抱啊。来，闷一个啊。
3: 喂，小郭，来来来，抱过来。
1: 对，找李伯伯抱抱去啊。
3: 哎，抱抱啊。
1: 怎么想孩子了？别着急呀、啊，过两年你那孩子也这么大了。
3: 长哥同志，有几个小孩了？
1: 头一个，还是个大胖小子呢。啊，
3: 那好啊，该喝你的喜酒了。
1: 啊，来。叫什么名字啊？
5: 是小谁啊？
1: 嗯，几岁啦？
5: 上岁了。
1: 嗯，金指导，你有几个孩子？
3: 金指导，抓紧时间休息吧。
6: 对，大家休息吧，
3: 赶快休息吧，
6: 赶快休息吧。
1: 来来来，休息。

0: 你们俩都睡吧，我先去洗澡。
1: 金指导，你快进屋休息吧，只有我们呢。
0: 我不累啊，大嫂，你又有几天没睡觉了吧？只要同志们休息得好，再有几天不睡也没什么。
2: 老李呀，我看是很难谢绝了，你咱们吃一顿够咱们吃好几天的。是啊，
0: 司机长，我会车上取些米来吧。对，
2: 那你快点回去，快点。
0: 刘峰同志，休息吧。
2: 休息好了，哎，
0: 老大爷，哎，
2: 让我来吧。
0: 同志啊，
2: 快去休息去吧。
0: 让我来吧。
1: 司机长，你们晚上还有任务呢，你快进屋休息去吧。
0: 大嫂。
2: 我已经休息好了，老大爷还是让我来吧。哎，我来吧，
0: 我来吧。你们这些同志们呐，老大爷，我们能在这休息啊，已经就很好了。你还做饭给我们吃？
2: 哎，没什么好吃的。
0: 等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后，大爷做朝鲜最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啊？
2: 哎，
0: 那我们一定来
2: 啊，一定来。
0: 老大爷啊，抽颗烟吧。哎，
2: 不抽啊。
0: 抽可吧。
2: 同志们都没吃好吧？
0: 哎，吃好了。
3: 吃好了。
0: 老大爷，我们吃的、睡的

0: 哎，
1: 不用了，马上就要回去了，那可不成，等一等，马上就好。
0: 那咱们喝完再走吧，啊。金指导，这是咱们带的大米，待会儿你交给老大爷。
2: 这我可完不成任务啊！
3: 哎，金指导，是你带我们到这儿来的，当然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了。
2: 对，你们想的可真周到。
0: 咱们赶快回去准备出城，小郭把那个发明赶快搞好。
1: 哎，
0: 我们先走了啊。
3: 金指导，请你代表我们大伙儿谢谢老乡吧。
2: 好。

0: 你怎么不替我留一留啊？
1: 他们给你留一些米，怕你不收，叫我送给你。你看。

0: 这是定时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1: 司机长，这点算点什么？我去把它弄走。
0: 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许莽撞。

今日到了，我们不能再等了，得想办法把他弄走。对，你们等一下。

0: 刘文同志，怎么样？没事。哎，你先拿去。我去把电视带。哎，不行，不能去。让我去吧。刘文同志，你是司机长，比我重要，你不能去啊。
1: 哎呀，别争着，争着时间要紧呢。

0: 知道，怎么样？没事。长哥啊，没事，没事。
1: 司机长，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2: 小光，这下子我可发现这玩意儿的秘密了。在它爆炸之前呢，有两种响声，先是咔咔的响，等转到呼呼响的时候，就是要爆炸了。这个，就是在它呼呼响的时候，就要拿铅笔给别住。
0: 司机长，这个怎么爆炸了？
2: 在你们拉的时候，可能把铅笔给震掉。
1: 司机长真行啊！ 把杜鲁门的盖子给揭开了啊！
3: 这是好经验啊，咱向领导汇报，建议领导啊在全县推广。
4: 对，走，咱们先看看铁路去吧。
3: 好，看看去，走。

0: 为了提前把抢修青春年大桥的材料印上去，在天黑前，咱们一定抢修完。
1: 对，
2: 大嫂，
0: 你怎么也来了？刚才我们委员长不是说过吗？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铁路抢修完。我们所有的抢修队员都来了。
2: 赶快，同志，走。
1: 说不定又把大米给你送回来了，
2: 大嫂，你忙去吧，啊，大嫂，
0: 下次路过这儿一定到我们这儿来呀，
2: 好。

0: 大佐把敌人定时炸弹的秘密给揭开了。
1: 司令长真行啊，不但揭开了敌人定时弹的秘密，还保全了后续列车的行车。
2: 是啊，谢谢二站长，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走，爱你赶快打坏，快去。司长，不能行车怎么办？不要紧，有办法，你快回去准备发射。好。

0: 462有消息没有？
1: 462报告，立马赶报告，462提前一小时通过本站。好，告诉明目站，462可以不停车，直达青川江，一切列车都要给462让路。
0: 是。
1: 明波，
0: 老刘，462还有一个站，就到达青川江大桥了。好啊。来。
2: 咱们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好啊，在这儿。喂，宁波站报告，我是462副司机李长格，给刘局长讲话。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
0: 长。
1: 下一站就是青川江大桥，马上把桥梁材料运上去。刘峰同志由我负责。

0: 走，是。命令上级站，马上派人去找462司机长。
1: 是。
2: 江桥报告，462发射组提前两小时，把抢修大厦的材料全部运到了。
3: 好，你们继续抢修，我马上向局长报告。

0: 伤员情况怎么样？
1: 有十几个轻伤号，由于炸弹的震动，伤口比从前都加重了。
0: 我看这样吧，现在你就坐汽车，把这批伤员都送回祖国去，明天一定要赶回来。
1: 嗯。
0: 医疗所虽然被敌人炸毁了，我们想办法再修改。
1: 还有什么指示吗？
0: 马上出发吧。
1: 是。
0: 关于刘峰同志，我已经派人找去了，你可以放心。路上要小心呐。
1: 请机长放心。
0: 好，再见吧。
1: 再见。

0: 我的儿子龙根呐、也在铁路上。
1: 是啊，哎，老大姐，说不定他俩在朝鲜还能碰到一块儿呢。哎，
0: 哪有那么巧的事？
2: 奶奶，我要喝水。
1: 啊，你的伤还没全好呢，我去。大娘，静春，你怎么回来了？
3: 我送伤员回来的。
1: 哎呀，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吧。哎，什么时候回去啊？
3: 一会儿就回去了。
1: 一会儿就回去？
3: 嗯。
1: 那位朝鲜老大娘呢？
3: 在里屋呢。
1: 我看看去。
3: 哎，
1: 大娘，你好啊。
0: 好，好。
1: 您的伤全好了吗？
0: 好了，好了。
1: 哎，这是谁呀？挺面熟的。
0: 老大姐，你可真是的，你忘了外屋挂的那个照片儿。
1: 啊，哎呀，好孩子，来，快坐下，快坐下，
3: 您坐。
0: 上一回可多亏了你呀、大娘也没有看见你，你就回朝鲜了。
3: 是啊，这回呀、我是特地来看您老人家来了。
0: 啊，哦，这就是你儿媳妇吧？多好的孩子啊！

0: 孩子就做我的干女儿吧。
1: 妈妈，
0: 好孩子，妈妈没什么送你的，把这个收下吧。你看见他就会想到我。
1: 谢谢妈妈。
2: 景春呐，你在朝鲜看见刘峰没有？
3: 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孩子，你就说吧。大娘既然把孩子送到朝鲜战场，就什么都能经得住，你就说吧。大娘，刘峰在行车的时候，机车被敌机打坏了，他去修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大妹子，沿路都有修路员工，还有我们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你就放心吧。对，有我们的党，有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孩子，你就回去吧。不，你等一下，拿去，把它送给朝鲜人民。妈妈，我走了。哎。
1: 老大爷，我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可是我实在着急要回去。请放心吧，我自己可以回到调度所去。
2: 同志，我们了解你的心情，为了向我们的劳动党负责，向志愿军同志负责，请你再耐心地等一等，车马上就来了。

0: 首长，一支队又来电话了，还是催着要弹药。
1: 是很紧的，今天就要了两次了。金师长，当面的敌人很猖狂，今天已经是连续向我们进攻的第十次了。正像战士们所提出来的，应该出击歼灭他。可是青川江大桥被敌人炸毁了，在运输上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0: 高参谋，
1: 有，
0: 立即把直属部队和后方部队的弹药全都集中起来，补充上去，要他们尽最大的可能节约弹药。
1: 是。
0: 好，这样就可以守住阵地，争取时间。
2: 对。
0: 等弹药运来以后，

0: 同志们，我们这儿是进攻万峰岭冲锋出发地，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阵地。
1: 是啊，争取时间是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
2: 我们弹药不多了，要注意节省每一颗子弹。
3: 我的意见，把子弹清点一下，集中使用。
0: 对，你们回去把子弹清点一下。
1: 是
4: 是。
0: 喂，
5: 对啊，新川江大桥今天夜间就可以通车。
0: 对，
5: 好吧，我们完全可以保证啊。再见。后勤要我们今天夜里派一次列车运军火。
6: 对，我们把所有的列车都运上去，把462也开上去。
5: 可是宋玉昌小组从前方还没回来，刘峰同志也还没有找到。
6: 是啊，最好是刘峰小组。
5: 嗯，刘峰小组很机智又很勇敢。
7: 报告局长，方才立马车站报告说刘峰同志已经找到了。
6: 哦，现在在哪儿？负伤了没有？
7: 据报告说是在立马车站附近不远调的车，被两位朝鲜老乡救去了。
6: 哦，
7: 经医生检查是震昏了，伤不重，他们马上就把刘峰送到这儿来。
6: 那好啊。
5: 老刘，我到江桥去看一下。
6: 啊。
8: 哎，是啊。
5: 好，
8: 首长，指挥部电话。
0: 喂，是我。是，金师长在这儿呢。是，是，我们正在研究新的作战方案。
5: 太好了，明天早晨弹药就可以运上来。
0: 哦，指挥部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况要我们重新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9: 哎，走吧，别送了，别送了，走吧。啊，谢谢啊。哎呀，客气，谢谢。
5: 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0: 司令长，司令长，司令长，司令长，小胖，哎，小郭，
1: 司令长，你好，
0: 司令长，
2: 唱歌，
0: 你可回来了。刘鹏同志，你好。刘局长说你今天回来，怎么样？伤完全好了吧？
2: 好了。
0: 哎，你们上哪去啊？
2: 刘局长找我们，可能有新任务。
0: 那我回来正好啊。司令长，我可不同意你去。
2: 为什么？
0: 你的伤还没好呢。 朝鲜老大爷他们早就给我治好了，
3: 那咱们快走吧。
0: 走走，
3: 这趟列车完全是军火，必须在明天早晨4点钟以前运到千城车站。上次你们的运输任务完成的很好，这次任务比上次还要艰巨，因为到达千城，必须要通过青川江大桥，它是运输线上的咽喉。 同时又是敌人重要的封锁点，记住，你们必须沉着、机智、勇敢地来完成这次任务。如果在行车当中和调度所失掉联系，你们应该立即判断情况，主动地处理行车，因为它关系到这次战役的胜利。今晚吉同志，线路指导还请你负责，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今天晚上。 我们用代号来指挥行车，刘鹏同志，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刘局长，我们保证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3: 怎么样，伤口好了没有啊？
0: 没有问题。

0: 那好啊，李长葛同志，你们赶紧去做出车准备吧。
1: 哎，
0: 好，再见。
1: 余长，请回去吧。
0: 好，走。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马指导了吗？董尚言回祖国。
1: 小明，哎呀，你好，
2: 小胖，
1: 陈，
3: 陈克同志，
1: 哎，你好，
2: 哎呀，小郭，
1: 这位是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
3: 哦，
1: 这是
3: 未婚妻吧？
1: 哦，你好，
3: 杨景春，
1: 呵，小明真漂亮啊。
3: 几天不见，还戴上银戒指了啊！
1: 当然了，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还要永远戴着它呢。苗同志，你这个戒指，
3: 我妈妈送给我的。
1: 啊，
3: 小苗，今天晚上我们有紧急任务，明天回来再谈吧。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了啊！
1: 再见了，
3: 我们走了。

0: 金指导，
1: 嗯，
0: 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我妈妈有一个戒指，跟苗同志那一样。
0: 是啊，
2: 队长，快走啊！
1: 走。

0: 二十九号地区情况怎么样？462通过没有？
1: 报告队长，422晚点一小时通过本站。
2: 好了。

0: 前面不远就是郑桥。
1: 江桥，江桥。江桥。
2: 糟了，
1: 电话线被打断了。命令通讯段，赶紧抢修。
0: 是。

0: 机长，他们车打到了。机长，赶快停车吧，下去救火，不能停车。
1: 尾车不摘掉，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为了保住整个列车的安全，决定摘掉尾车，这样可以保证后续列车的运输。
0: 小芳，你在这儿。
2: 机长，干什么去？着火的车辆不摘掉，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

0: 我知道了，昌格同志保证了青稞鹰大桥和列车的安全，也保证了后续列车的运输。
1: 这帮狗强盗，
0: 我们要进驻这批血站，
1: 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替昌格同志报仇。
2: 长官，把排水阀都打开。
0: 好嘞。

0: 55分通话。
1: 好了。
2: 34号地区命令402加速，中途不停，直达千城。

0: 李长葛同志，为了中朝人民的安全，为了世界和平，英勇地牺牲了。他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很好地学习。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李长葛同志申请的请求，上级党委已经批准追认李长葛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刘峰同志，你们到李长葛同志家看了没有？
2: 我们已经去过了，他爱人和小孩都很好。
0: 好，美帝国主义又撒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3: 啊，他信上说呀，就在这一两天里头，可能啊，就和景春一块回来。啊，那你可得给他们准备点好吃的。
2: 金指导
4: 啊，
2: 今天到我们家，叫我妈包一顿饺子给你吃。
4: 好啊，
3: 我还给你介绍我的朝鲜妈妈。
4: 朝鲜妈妈？
3: 嗯，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
4: 我看看可以吧？
3: 好。
4: 他现在在哪儿？
3: 在刘峰家。
4: 走，见见去。
3: 妈！哎呀，回来了。
4: 队长，我把衣脱一下吧。
2: 哎，
3: 坐。
4: 妈，妈，
5: 大娘，
3: 哎，景春，我那朝鲜妈妈呢？在里屋呢。
4: 妈，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哎，
4: 这就是我们的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
3: 啊，
6: 大娘，
3: 哎，快坐下吧。
4: 哎，坐。
3: 这位就是我朝鲜妈妈。

可爱的孩子，很快就会把他们从朝鲜赶出去。

0: 这回天下属于咱们了，本来就是咱们的嘛。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为官三大错觉：一，此事无人知；二，明日当升迁；三，陈太岳不会来。两堆银子，两笔账，一笔刚到手还没捂热，一笔捂了好几年也没人发现，偏生这个时候他来了。他来干甚呀？
1: 大人，
2: 大人出事了。嗯，
0: 何事慌慌张张？
2: 马冲汇金桥塌了。
0: 什么？桥塌了？
2: 就是昨夜的暴雨。
0: 谭掌柜呢？他人呢？
2: 谭掌柜他……大人，您身后这是？
0: 此堆马冲河桥的心意，新收的。此堆历年积攒的一些杂项，旧存的。
2: 大人，您这是一边刚落水，一边早就在水里泡着了。
0: 我方从一条河上岸，发觉另一条河早已没顶。问题是，两条河都脏。
2: 那如何是好？
3: 退这堆马冲汇金桥那笔烫手，桥塌的事儿便与银钱无关，只是工程之过。
2: 那右边那堆呢？
0: 那堆无人知晓，先放着。
2: 大人，您这是退一桩留一桩，
3: 这叫策略性止损，你懂什么？
2: 那陈太岳那里？
0: 是为此事而来？
2: 是的。
0: 他现在何处？
2: 断桥。
4: 这是
5: 陈大人，此假正道，明日禀报会便是他主事。
6: 三万两的工程用的却是三千两的料，剩下两万七千两进了谁的口袋？
0: 一个工程最怕什么？
2: 偷工减料？
0: 非。
2: 名人举告？
0: 亦非。
2: 那怕何物？
0: 怕他有话要讲。你得还回去。你别出声。

0: 谭掌柜，本官知道你在里面，你那看门狗方才叫了一声，随后便被人捂住了嘴，狗都知道闭嘴，你还不知开门。
1: 大人深夜至此，可有公文？
0: 无。
1: 可有衙役？
0: 无。
1: 那大人来此便是索命，小的何德何能，竟劳动大人亲临灭口？
0: 闭嘴。
1: 大人，这是何意？
0: 谭掌柜，你我都是明白人，今夜特来物归原主。
1: 物归原主，大人，您这是要小的死？送银时叫走动，退银时叫灭口。这世上有三样东西不能退：说出去的话，喝下去的酒，送出去的银。
0: 此银出自谭家，返于谭家，循环往复，天理自然。
1: 天地之道我不懂。银子在您家是您的，在我家是罪证。
0: 它本来就是你的银子。
1: 不，它不是我的银子。
0: 那你说它是谁的银子？
1: 进了大人书房便姓贾，如果还回来它便不姓贾了。
0: 那它姓什么？
1: 死。大人，此银如今不是银，是烫手山芋，是催命文书，是不盖印的供状，是没写名的棺材板。
0: 谭掌柜，陈太岳来了。
1: 陈太岳？
0: 你怕他？
1: 大人，天下做买卖的怕三种人：第一，查税的；第二，查账的；第三，既查税又查账还不收银子的。
0: 陈太岳就是第三种，所以这笔钱你必须收回去。
1: 大人若硬要小的收，小的今夜便吊死在财神爷前。大人，您真要财神爷看着这笔脏钱进了他的香火钱？
2: 陈大人，查过了，马冲河桥账面拨银30000两，石构木料、石料、灰浆合计不过3000余两，其余银两账册或称损耗杂费。
3: 杂费
2: 是。
3: 官场最妙便是这个杂字，贪不可写便写杂，拿不可写便写耗，送不可写便写净，一个杂字能装天下不敢见光之物。
2: 大人，贾政道夜往谭掌柜宅，携香而入，疑似白银。
3: 退赃？
2: 似是。
3: 他倒聪明。
4: 大人，银子
0: 回来了。
4: 谭掌柜不肯收。
0: 他说我是贪官里较忙的一种。小曾，世上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把左边这堆退了，又不牵出右边这堆？
4: 大人，这听着不像办法，像神仙。
0: 神仙也爱银子。若用右边这堆去填左边那个窟窿，陈太岳眼里的窟窿。
4: 大人，百姓都来了，
2: 听说贾大人今日亲自开工。
4: 昨夜我还见他站在桥头，雨那么大，官袍都湿了。
5: 要我说，桥塌了也不全怪他，天灾嘛。
4: 大人，您这是？
0: 眼里要有泪。
4: 真哭？
0: 蠢。真哭伤身，假哭伤人，为官者须懂分寸。桥塌是事实，怎么讲是本事。
2: 诸位乡亲，马冲河桥毁于汛灾，两岸百姓往来受阻，本官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此桥关乎商贾往来，百姓归家，孩童上学，老人看病，干系重大。本官立誓，定要还两岸百姓一座安稳桥。
0: 本官不推诿，不躲避，不遮掩，桥塌了，本官有责。
4: 好官啊，敢认。
0: 本官今日在此立誓，就算倾尽家财，也要重修马冲河桥。
5: 倾尽家财？

0: 银不入私库，不走暗账。
1: 陈大人来得正好，今日重修马冲河桥，陈大人济治，不如上台说两句，以振民心。陈大人，请。今日大典暂由本官主持。本官今日不是来振民心的。 是来查人心的。陈大人，此话太重，百姓在场，莫要伤了义士之心。贾大人方才说，此银由金陵义士匿名捐出。正是。义士何名？
2: 既是匿名，便不留名。不留名，便无来路。无来路的银子放在桥头，不叫义捐。 叫赃物换地方。诸位父老，今日既然大家都在，本官便把话说清楚。桥是你们要走的桥，银是朝廷拨的银，账是官府记的账。若桥塌了，银没了，账假了，最该知道真相的不是衙门，是你们。是是是。
1: 马冲河桥修缮，朝廷拨银30000两。此事贾大人认不认？认。账上写明食材5000斤，木料3000根。此事贾大人认不认？账册如此，不是问账册，问你认不认？认。这是从桥基里取出的石料。 30000两的桥用的是一捏就碎的石头，这木头不是新木，是旧船板泡过水又重铸。若真按河工规制，用岭南硬木、龙舟水再集，也不至于一夜断成这样。经工匠复查，使用石料不足2000斤，木料不足800根，石灰多掺泥沙。按市价估算，真正用在桥上的料钱不足3000两，剩下的27000两去哪儿了？陈大人。
3: 工程之事绝非如此简单，银子不止买十买木，还要付脚夫、船费、仓储损耗、上下协调。上下协调，官场办事总要往来。说人话，打点。诸位乡亲，陈大人所查若真。
1: 下官也痛心，若有偷工减料，定着奸商，王本官信任你。陈大人，小的有罪，小的确实偷工减料。诸位听见了，奸商已认。你偷工减料，贾政道知不知道？ 你不说，本官替你说。一份胶州府工部贾政道，名为洁净；一份打点验收吏员，名为辛苦。你们听见没有？收钱叫洁净，分赃叫辛苦。官场最会取名，脏东西一改名，听着就像礼数。最后一份留谭掌柜自用，名为损耗。30000两银子，乔只吃了3000两，剩下的官吃吏吃商也吃。
4: 最后，乔替你们吐出来了。
1: 谭掌柜，昨夜贾政道去你府上做什么？
5: 退银。
1: 退什么银？
4: 马冲河桥那30000两洁净。
1: 他为何要退？
4: 因为陈大人来了，桥也塌了，他怕了。
1: 谭掌柜，你血口喷人！诸位可听明白了，贾大人不是不贪。 他只是贪完以后，发现烫手想退货。贪污叫杂项，行贿叫洁净，分赃叫辛苦，偷料叫损耗。你们做官的名字真多。

0: 今日你又给他取了个新名字，义娟。
1: 居然是他贪了，拿百姓的性命换银子。
2: 陈大人，好算计。
0: 不是本官算计，是桥算得清，是账算得清，是人命算得清。
3: 竟然是个贪官，快把钱吐出来。
0: 诸君，
2: 科考测问无此题，书上教我忠君，教我爱民，教我修身齐家，教我经世济民，可书上没教我怎么拒绝银子还吃饱饭把事情干了。陈大人，你说我还有路吗？
0: 所以现在不是选路，是认账。
4: 大人，这3万2赃银如何处置？
0: 查封赃银，先封存造册，重修所需按律拨付，工料、人工、期限分列3本账。
4: 三本？
0: 一本留州府，一本送六科，一本存本官处。用了多少石、多少木、多少灰、多少银、多少人工，贴在码头让百姓看。
4: 让百姓看账？
0: 桥是百姓走的，账为何不能让百姓看？
5: 假正道，银满桥，忘了百姓过桥忙。石头碎，木头伤，假桥终会露真相。小手牵，小路长，我们今日过新桥，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真可爱，可是生存环境有障碍，有一个社团出面来帮忙，他们喂猫水送猫粮，爱猫的事情真在行，看绝育办送养，让愿意的流浪猫的数量不要再增长，这个社团真特别，想撸猫您就来猫协。
1: 好，

0: 系，然后我现在是流浪猫关爱协会的会长。在猫协开始之前，学校的流浪猫其实数量大概在300以上，然后在猫协的控制下，现在已经把猫的流浪猫的数量控制在60左右。
1: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新加入社团的读者呢？
0: 我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和社团生活吧。
1: 谢谢了，
0: 谢谢。
2: 可以盖个章吗？
1: 可以的，盖章。欢迎了解猫协，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拿一张传单。
0: 明天早点来还会有奖品的。
3: 这个日常部是不是可以经常喂猫？
0: 对，我们是每天有排班喂猫，然后如果你加入想要参与这个喂猫排班的话，我们的排班是2周一次，然后一次只需要一个小时。
3: 有2个小时我也挺高兴的，
4: 对，爱猫人士很高兴。
0: 速速加入来干活。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要给他喂点好的。看他橘饿啦，给你放这。

0: 后现在他就是吃东西之前很黏我，然后吃完了，然后有些时候就自己进去了。
1: 你看他在呼朋唤友，他们来吃猫粮地上的，猫走了人也走了，他们就会下来吃，而且吃的非常干净。哦，被我吵到了。
0: 还是先说一句，欢迎大家加入猫协。猫协是一个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非盈利性的志愿组织。
2: 最初建立的时候，名字就是叫流浪动物关爱协会，在2011年的时候才更名成流浪猫关爱协会。
0: 这里要跟大家科普的是，就是猫协的工作是建立在对流浪猫是入侵物种的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是减少流浪猫的数量。然后呢，我们志愿活动的核心工作内容就是针对流浪猫的救助，除了每天的这个喂猫，也会包括对校内流浪猫的绝育和送养。我们是致力于减少校内流浪猫的数量，然后来调节人猫矛盾。猫协的价值观是在减少数量的同时去提高猫的生活质量。
3: 大家好，我是那个现任的行政部长沈鑫。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校园猫的绝育大业，除了最基本的绝育方面呢，剩下我们就会对一些伤病猫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如果大家选择加入行政部呢，我们就能在这个行政部的工作中体验到一些可能很有趣的一些操作的，然后欢迎大家加入行政部，谢谢大家。
4: 你都多呢，大铁。
1: 他去找他的家猫朋友了。
5: 他在这里，然后喜欢那两只就是家猫的人比较多，然后就连带着一块喜欢他，然后他又长得很漂亮，
3: 准备进箱子吧。我想想是直接用箱子还是用麻
6: 袋？箱子的责任是从背后拿猫的。
7: 哎呀，怎么回事？
3: 送养它，但是还没有人来领养。
1: 这个有一块秃，眼

0: 脸上面有一块秃，
1: 不太像猫癣。
0: 那是什么情况呢？突然一下子就秃了。
1: 我怀疑这块是打架打的，这毛薅掉了。因为这皮肤看的是没有问题的，摸着就
0: 打架打的毛薅掉了。
1: 它不是猫癣，我可以确定。做个驱虫，直接放归。
0: 嗯。
2: 哎呦，怎么还吓到了？
3: 他其实能是现在这种性格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他最早放下梁了，大概要隔一米开外。
2: 杨达，
3: 有一天我自己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来蹭我，他就渐渐的开始认得我的声音，然后有时候还会认得我那个电动车的开过来的声音。一锁车，他听到那个锁车的声音，他就自己出来了。那个之后就买了一批罐头，然后天天过来喂它。比如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来一趟，然后在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来一趟，它就会再出来。然后感觉它就是自从我开始给它喂罐头之后，它的毛质摸起来就慢慢越来越好，还是比较有成就感。它就比较冷酷无情，吃完就会走。
4: 你们应该好几百个成员吧？可能还不止。
3: 我们现在这学期应该是600个左右。我们喂猫是有这个路线图的，包括每只猫的活动区域会标出来，所以这个猫单就是在不断的对猫的这个行踪观测的基础上去跟它实时的修改。这样
4: 做那个图鉴，当时那个小程序是你已经进校以后做的吧？
3: 对对对，我一开始是担任了那个送养部的部长嘛，然后在那个期间，然后我就想做一个那种 Excel 的表格，把就是学校的猫都记录下来，然后这样我们能比较直观的清楚的知道这些猫的情况。这个小程序就是在这个 Excel 表格的基础上，就是把它可视化嘛。开始做这个小程序的那个技术人员，他做好之后就把它开源了，放在那个 GitHub 上面。还会有一些其他同学拿来做，就是猫之外的，比如说植物啊或者其他的。
4: 其实都是可以。管理那么多猫会占用特别多的时间吗？
3: 其实我们很多大量的工作是在线上的，就是我比较难统计这种时间吧。
5: 骂我也挂了。
6: 下手一会儿，那个负责抓鹅那些叔叔，他是
7: 那个园林的，他们是专门负责这两个天鹅的，我们只是负责不要让他们打架而已。那边六个蛋，只有孵出来一个，但是据调查说，延边那边的今年蛋虽然下得多，但是成活率也低。
8: 划船去吧，划船往过轰。
9: 撵不动，撵不上他。
10: 就是要憋时间长，搭一个猛子下去拽着他脚，
11: 掉下去就游泳了。
12: 站在北大的水器，来坐下。
10: 别住啊，别让他回去。

0: 我感觉是磨方，
1: 磨壳，磨壳，外貌是胸口白，白手黑下巴，嘴角左侧黑斑，
2: 是他，
1: 是他，
2: 嗯，
1: 对，
3: 那还有个好朋友叫麻薯，
1: 哦。就我这上面其实还列了他跟哪个猫的关系比较好一些，
3: 嗯，
1: 就还比较神奇。
2: 昨天白河他也拍了。
4: 好，白河先登上吧，白河已经够久了。
2: 虾仁要加吗？
4: 加。
3: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猫咪图鉴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就很有创意，感觉确实是北大的同学能干出来的事情。
4: 它是不是只在晚上出现过？那就那张吧，好吧。
3: 很神奇的是，在今年也是我跟牧瑶，我们两个现在在接管了这个小程序，然后把我认为有意思的东西留在上面。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奇怪的关系。
2: 比如说一帆这里就能看到他跟卡皮巴拉的关系，是他跟一堆猫关系中的短短一段，
3: 就是猫猫之间的猫际关系，这种互动会让你构建起来他们的一种猫际关系网，然后会形成更完整的猫格的形象，就觉得很有意思。
2: 就是在猫学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一只猫的话，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水群的昵称改成这只猫的名字，然后慢慢的实际上大家都不记得他们自己的真名叫什么，也挺有意思的。
5: 怎么就出来了呀？
6: 我们现在做一下心理建设。
5: 哦，
2: 你先把那个航空箱竖起来。没事，没事，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棉花糖，没事。
2: 棉花
3: 糖，棉花糖，
5: 棉花糖。我出来接点罐头，好不好？棉花糖，来啦来啦！
6: 不，你就阴暗就冷了。
5: 我们只是把你给你带到一个新的家去，好不好呀？
3: 严老师，就是因为第一次抓失败了，我们第一次塞航空箱的时候没控制住我。严老师，你试试。
2: 棉花糖。
5: 棉花糖
2: 一两，
7: 自己身上带点纸给擦了。
5: 嗯，
7: 行了，行了，行了，
5: 好，谢谢。
3: 棉花糖，没事嘛。
5: 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地方非常非常好。哎呦，明亮，你又可以晒到太阳。
2: 常常在说话吧，
3: 因为他就是抓到之后，他一直在里面叫。
2: 身份证是吧？
3: 嗯，我们对身份证看一下，然后也是需要您签个这个一式两份的协议。
2: 以前我们用约定的口哨，现在不行。
3: 还有口哨，
2: 还有口哨，糖糖听到了没有？要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糖糖看到我。好嘞，糖糖走了啊。好嘞，
3: 拜拜，再见。有什么事情及时群里联系。
2: 我给你微信联系。
3: 嗯，
2: 拜拜啊，
3: 拜拜。哦，棉花糖，嗯。

0: 哎，他怎么跑了？变胆小了。英杰，就是英杰交流中心的那个英杰。我是猫协的新人，今年刚来。
1: 妈妈吃播，
2: 我想接近一下。
1: 你加油。
2: 踹踹。姐。姐。
3: 好吗？
2: 我怕哈。
3: 抱抱。
0: 你直接放在那儿就可以。哎呦，给吓的。感觉受恐发了。
3: 走吧。
0: 走吧，我们走一走。
3: 人少一点了。
0: 放他自己安静一下。我感觉可能冬天的时候就不太能见到，而且都挺怕人的。
4: 他是会认人的，然后也听自己的名字，也是我喜欢他，所以我网名叫这个。
5: 英杰在这儿，英杰薛定谔亲人。
4: 他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也不贪我的吃的，然后他又带我在他家那儿附近玩，感觉他很聪明。分两种情况吧，一种就是他看到你他就直接很喜欢你这种，要么就是你长期跟他培养感情，他也能跟你熟起来。我属于前面那一种，然后反正就是作为他比较喜欢的一个人类，感觉也挺荣幸的，就所以我也很喜欢他。
5: 去找别的小猫。

0: 好像把拿铁送了，但是拿铁尿在衣柜里面，然后踩林养人的脸，然后疯狂的骂他。林养人好像是搞科研的，然后就需要早睡，但是拿铁晚上非常闹，然后邻居也投诉了，就把他送回来了。我觉得拿铁就是想回来被打。
1: 昨天晚上11:30的时候突然开始下雪了，一般下雪猫猫就会躲起来。
2: 这是刚起来，哇，
1: 黄连吃饭了，黄连仙草洗个头。我的天哪，他们两个在散发着热气的那个机械上
0: 在取暖，特别可爱。
1: 来动物表演，汉娜，动物表演。

0: 我感觉你要动物表演就要打我了。
1: 你看他好呆滞啊，他又在舔嘴儿，一年四季都那么胖。看明白了，过来过来过来，卡卡过来。
2: 哎呦，宝宝你好可爱啊，卡卡。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就是猫条打孔机，就是会把猫条打成这个熊样，就是上面全都是洞，然后猫条全都挤出来，它自己还吃不到。
3: 为什么你的舌头动的频率这么高，吃饭的效率却这么低？我们慢慢吃，大嘴巴。

0: 踢球猫的，但我不在猫学里，但我认识很多人都在。我想养，最后面养了个妹妹。
1: 喂，王叔，
2: 你，你
3: 过来，
2: 过来，
3: 过来。
2: 过来
3: 那今天喂它两顿了，早上。它有时候冬天的话，有时候一天能吃四五次。它不止在这一个地方吃，有时候去历史系那边，那边有一个老师，全天都在。

0: 我们是1点半到的医院，在医院等了一会儿，其他同学过来跟大家道别，然后我们就美团叫了一个铲车，然后可能就是3点多开始埋，然后埋到接近4点吧，就土不是很好挖。
1: 猫条上面是什么物品
0: 啊？我就参与2次买猫，一次是藕白，嗯，也是狗咬，然后第2次就是拿铁，就在那。
2: 就我之前一直觉得，就是经历流浪猫的去世这件事情，对，是应该说对很多同学都是一个比较初次的那种经验，因为可能在上大学之前，家里不太会有这种就是离别的场面。
0: 就讲他们三个吗？
1: 哦，我感觉他们三个就很不是很适合。不过伍子棋的基因真的很强，就感觉他在每只都长得很像。
0: 但是白多多长得真的很像拿铁。
1: 但白多多脸比较尖，
0: 那他鼻子缺口的地方一模一样。嗯，
1: 安吉不是也是因为狗咬，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他的伤，当时没有拿铁重嘛，但他就是被狗咬的位置比较，就是他完全站不起来后半生。我在医院的时候，
0: 我们救下来的应该只有二哈。嗯，
1: 就是这次拿铁，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同学们的反应让我还是挺，就是以往我们经常无法克制的去怨恨有流浪狗，基本就现在没有这样。

0: 演了，但我还是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做的是流浪猫的救助，然后在时间久之后呢，可能会对流浪狗的存在就会觉得比较陌生吧。你要上来吗？
1: 咦，
0: 就会觉得就是一样知道流浪狗的存在和出现，和流浪猫一样，其实都是人为的遗弃导致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想办法把更多的猫送进家这一点。嗯，看什么呢？你唱一唱。
2: 那你今天退烧了吗？
0: 这边的头还是很疼。
3: 今天最后一次，咱们接着来谈洛伊和，看他们对洛伊和的一个整体理解。
4: 大家好，带来报告的主题是洛伊和关于生命与爱的歌唱。春之季中，地球吹响绿色的树叶，原野蔚蓝，春天洁白如玉。他热爱春天，从春天之中获得鲜活的生命体验与震撼，并且以此为养料创作出诗歌。
3: 对，这个是我们那一代人其实都不想默默无闻。都想要显示自己存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北岛，都是这样。西川其实也是这样，但洛伊和他强调就是说，就是别人不需要知道我，他也说我的那个是心朴素的，不需要占有土地，我不需要竞争。他对社会理解，社会理解不是竞争性的，社会就很个别的。
4: 他相信青春的力量，假如有什么失去了，也一定能够再回来，也鼓舞着人们鼓起勇气走向世界，改造世界。有改造世界。

0: 别打架啊。查一查毛细。
1: 哦，哦，你看，你看，
0: 怎么？
1: 我觉得它像汤圆露馅儿，像那个芝麻馅儿。
0: 芝麻露馅儿的太君。哦，它就是英姐。
1: 薛定谔亲人。
0: 就是偶尔亲人，偶尔不亲人。
1: 这是怎么知道的？
0: 上面有。
1: 我就是说，他们写这些的人是怎么知道的？他看着生的吗？
0: 应该可能吧。
1: 让他帮忙接生。
2: 这是野猫吧？不是野猫是？
3: 有猫，要不就是生在这个学校里头带大的，要不就是从外面跑进来的。我觉得对于猫协的评价还是挺有争议的。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生态这么多样化，你如果只管猫的话，然后数量会比较多的话，这个其他鸟类啊就会受到一些威胁，其他什么黄鼠狼或者小刺猬之类的，我们学校也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只管猫呢？但是我关注他们公众号，经常会有推送说送养了，比如说我上周还看到什么这周送养了5只猫，但是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没有说变得少很多。我

0: 是喜欢猫，我喜欢猫。不，但是你喜欢猫的话，你还有其他动物呢？就像我喜欢人，我也不会说我就不喜欢牛或者羊，对不对啊？我自己家也养猫，就是很小也养到好几岁，但我们家人确实有哮喘，后来只能就是给。
1: 我听到，我只能说，就是他可能对于很多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你能对学校里面所有的猫做绝育的话，某种程度上能够很有效的遏制猫的数量增长。我个人觉得对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就我其实在猫协并没有任何的工作，也没有任何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每只猫我都会去拍它，因为主要是想要记录一下它们。为了拍猫，然后就各种焦段的镜头，还有有时候不想在外面换镜头，就买了第二个像两个机身这样子。反正总之跟南方的猫比，就是肥得一塌糊涂，就是明显有时候可以看到一种那个松弛感，或者说就很胖。
2: 对呀、
1: 啊，
3: 美貌都很潦草。
4: 王小彤，抓猫去吗？
5: 那只整齐的跟这只乱的是同一只，然后它叫雪野，就是雪花的雪，然后
4: 狂野的野。
5: 它具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也不太清楚，真是够沉的。您稍等，我先歇会儿。那你抄，你来抄。每次一抄，它就往那儿跑。
6: 炸鸡，好多冻干啊！来，炸鸡，
5: 这边下笼子了。明天的考试，然后我准备在这复习一会儿。
6: 来，阿姨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5: 尾巴，小心。黄晓跑了，就在下面图书馆那边出现了一个小奶猫。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突然发现的事情，事儿比较多，然后比较急，然后我性子比较急，所以经常就是有时候等一会儿没人干，我就自己干了。
7: 因为它太可爱了。
8: 谁的猫呢？
6: 和陆气的吧。
8: 啊，
6: 葡萄球
8: 啊。
7: 因为你抱过它吧。啊，来了。
8: 有细菌啥的，就
9: 绿奇蜥那只抓了吗？黄忠
6: 抓到，
9: 抓到，一个接着一个呀，
10: 小心偏一个，然后我们旁边再露出来。
5: 一宠200呢？
10: 没事，200就200，才一天。
5: 你出吗？
10: 我出。
11: 我感觉身上是有跳蚤的，走吧。
6: 不怕，待会儿我们就进家了哈。哎，一下子就不叫了。
11: 对，就抓着那不乐意。
7: 宝宝。
8: 你这侧脸还是颇有姿色的。最近新来的猫还都挺有意思的。
7: 是吧？
8: 它好可爱，你好会拍。
12: 我家里边养猫。有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猫协的话，就是你们设计面的话，这个猫的量应该特别大，这你们这经费哪来的？
8: 会有一些就是零散的募捐，日常投喂的那个猫粮方面，有时候会有就是好心的品牌商然后来合作，然后进行捐赠，所以这个费用有时候是可以省下来的，然后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就是自己去出资的。
12: 就是做这样一个事儿，哪怕受伤了，是不是我也愿意继续坚持这个事儿？
8: 我是个人感觉被打是无所谓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有点疤痕体质，所以就会有点留疤，但是问题也不大，所以感觉不会就是作为一个影响做这件事情的因素。
5: 感觉每一个选考古的同学可能最初的梦想都是到故宫修文物，然后我也不例外，一开始也是想着说想学修文物，所以要学考古，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两个专业。就是考古学它更多的是一个复原古代历史的过程，所以实际上大部分我们收集到的遗物都是一些没什么物质价值的这些陶片之类的内容，然后更多的在意的是就是它背后的历史信息，而不是说就是这个物质本身。但是考古它就是能够多了一部分就是田野， 包括是物质上的田野，就是乡村，然后包括跟那里的人就是有一个更深入的接触，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
2: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选考

0: 考古，因为考古它跟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历史记录下来的普通人的东西很少，
1: 就是你在史料中大部分你看到的还都是王侯将相，都是这些就是做出了一些大事迹的人。那么那些就是跟我们一样芸芸众生呢，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可能大多数时候只能由考古学家来发现。所以就是看到那些人骨的时候，是让你的感觉就是他背后是一个人。所以包括你看他们的头骨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捧起来看，然后你要去就是抚摸它，然后转的时候也会很小心。就是虽然感觉很可笑，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包括考古，包括猫协的工作，本质上都是一种对生命最根本的尊重。就是我个人现在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包括对于这个协会的认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跟真正的活的小动物去打交道，我们要真正的去守护它们。嗯。

0: 写作业比较烦，或者说东西看不完，就会想出来散散心，找找猫，就看到猫朝你跑过来，然后蹭蹭你的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感觉我被治愈到了。
1: 怎么拜拜呢？怎么了？
2: 那这就挖小土坑，陶罐，陶罐里面埋了墨。
0: 好大风！
3: 我们上楼。
0: 嗯。
3: 啤酒鸭它不是会躲吗？
0: 它会躲。我还想吃外婆菜。
3: 哪个？
0: 外婆菜。啊我先去问问医院，他还有几天？他每天就这个样，不停的
3: 检查，
0: 就是指标上升。我想要不然，因为第一个是换医院，第二个换药。
3: 两个月
0: 了，就是该量的应该都量完了，但是明天上课最好能今天晚上整完，然后明天上课再看一眼他的病情。
3: 他鼻子是湿的，所以精神状态倒也还好。
4: 哎，最近确实是比较忙，感觉大学生没有不忙的，作业、研究、科研，还有他们。

0: 叫史蒂吗？
1: 我查查他叫什么。他可能是茶叶蛋。
0: 茶叶蛋，要不要把它吃掉？
2: 他听懂了，他听懂了，
0: 把它吃掉。
2: 我这个猫怎么好过？
0: 拜拜，茶叶蛋，
2: 它会不会又跑？我哪天不是三点
3: 睡？
2: 我哪天？
4: 晚上抓猫真的就是靠这个手电筒，如果有猫的话眼睛会反光过来啊。看看吧，要么就再等一等，要么就改时间。没事，不着急，慢慢找机会吧。抓猫就是这样子的。
3: 我也想比

0: 别，你毕业了你会想燕园的。你毕业你走的时候这么多猫，你舍得吗？你肯定会牵肠挂肚的。
1: 嗯，我在想实习的时候怎么办，很担心。
0: 没事，还有其他的群护部的同学，还有你们家李牧瑶，还有郭郭爸爸，还有我。
2: 谢高，
3: 谢高找到领养了。
2: 对，他找到领养了，今天来接他回家。
4: 进去吧，谢高，回家了。他真会自己进去。
0: 在看来摸三遍，哎，怎么不到了？
2: 给你吃的，
1: 谢谢你们在这儿啊！
4: 拜拜，
2: 拜拜，好幸福呀，谢高。
5: 怎么办？我舍不得他。
2: 我也舍不得他，
5: 你们好乖呀。
6: 以后晚上回家就没人陪我。
5: 他什么时候把他送回
2: 来？等领养人来了，我们就走了。
5: 我也想念他。
1: 会吧，
3: 兄弟兄弟，你吃了我饭手饼干吗？
1: 会吧，
7: 我要下次脏脏的，还有你的爪子，每次也都在那个。
3: 这并不妨碍我的暴露。脏爪子。
1: 上课是吗？比较
8: 这是什么？发现一台摄影机
1: 是什么意思？

0: 前几天去喂猫找竹妹的时候，我就疯狂被咬，就最近这几天一直到处都在咬，
1: 腿被咬成了小胖。
0: 前几天真的感觉猫也热到躺在地上不想动。
2: 对，其实我觉得百里可能跑过去也是因为四五个太热了。啊，
0: 大家你是学什么的来着？
2: 哲学。
0: 那你们就是就跟我们也差不多，就正常的上课啊，看文献，
2: 对，
0: 讨论啊，巴拉巴拉。
2: 要死。
0: 有一点吃的他就走了，
3: 就只剩两餐了。
0: 哦，满足了他已经。这条路你就走着喂一下，大概半小时就喂完了。
4: 你可以给这个盘子也加点水，这样可以放蚂蚁进去。
2: 社恐小猫，
5: 那边
0: 哪个？
5: 就是借燕南园旁边那个墙。

0: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得很坚定，一步都不回的，躺下了，
1: 太可爱了吧！
0: 哎呀，太享受了这个宝。一直很纠结，就是到底是先喂薏米他们好，还是先喂那个吉米花他们好？就感觉都要绕来绕去的，就无论怎么走，很难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路线。每次去喂东北，感觉碰不到什么猫，南线基本每个点都有猫可以稍微摸一摸。这个风还是挺舒服的。
2: 你有感觉是不是

天啊。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

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万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砾石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砾石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零下40度甚至更低。

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他，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四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

雪莉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四米，高八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百米，纹理清晰。

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

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后移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滴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滴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滴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滴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它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间。撤离普若岗支的工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

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

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逸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0: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湖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它们将相继翻山越岭，迁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爱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它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洞，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

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

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

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它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鸦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鸦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鸦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弟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弟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弟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

汗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

马路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路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

0: 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在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一万多公里外怎么找寻家乡的味道？
2: 一个人在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冇寂寞啦。
1: 一衣带水的日本侨民凭什么在东京立足？是什么美食吸引新一代华人南非淘金，并要等待十年？这些味道和这群人在异国文化的浸染中，在时光的打磨里历久弥新。老广的味道之侨味，有一种味道

0: 和一群特殊的人相关。百年前，无数老广成为最早移民海外的华人之一，他们在异国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他们所做的饮食既有来自家乡的风味，也融入了侨居国的饮食习惯，而这种味道也成为华人走遍世界各地的慰藉，这便是侨味。早上10点，76岁的谭彦斌和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餐厅。超过半个世纪的厨师生涯，让他更喜欢待在后厨，掌控餐厅的每一样出品。和厨师们一起吃饭聊天，也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今天来了一批老顾客包场。谭彦斌特地到餐厅里和老朋友们见见面。不少食客是他多年的粉丝，纷纷和他拍起了合照。在寸土寸金的银座，拥有一家自己的广东料理餐厅，把记忆中的粤菜呈现给食客，是身为广东移民二代的谭彦斌小时候从没想过的事情。他从30岁就当上著名餐厅的粤菜料理长，53岁开始创业，把每一样和美食相关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他的生存之道。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选材。他至今仍保持着到日本各地搜寻优质食材的习惯。距离东京46公里的千叶县，三面环海，是日本有名的水产县。位于千叶南部的圣浦渔港，盛产一种名贵海鲜，谭彦斌闻讯而来。
1: 手に気をつけても大丈夫
2: ですね。いやいやいや、龍虾。
0: 当地水产商渡边一号把谭彦斌引进一处洞穴中。

0: 好食材必须配上好厨艺，才能互相成就。已经很少下厨的谭彦斌决定用这次采购的龙虾做几道菜。龙虾卷的灵感来自古典粤菜大虾卷，谭彦斌用龙虾代替大虾，甜脆度将会提升。在切片的龙虾肉中穿入火腿丝和莴笋丝，手工的好坏直接决定双丝在炒的时候是否脱落。粤菜炒菜讲究火候，谭彦斌把三种不同食材的熟度都控制得刚刚好。Q 弹的龙虾肉夹杂着咸香的火腿和爽脆的莴笋丝，口感丰富，滋味无穷。香口的菜肴似乎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金沙做法和龙虾十分般配，给龙虾裹上咸蛋黄酱，炒至酱汁起沙，龙虾表面披上了一层色泽金黄、酥脆干香的外皮，便大功告成。外酥里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蒸是粤菜常见的烹饪方式，广东人笃信这样最能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谭彦斌撒上老广常用的豆豉，昂贵的龙虾顿时增添了家常亲切感。在豉汁的加持下，龙虾肉咸鲜爽滑，鲜美多汁。日语里龙虾写作海老，因虾背卷起的姿态像老人，一对触角像长须，因而龙虾还有长寿的吉祥寓意，是广东料理高档宴席上的颜值担当。一桌好菜，谭彦斌和几位餐厅资深员工一起尝鲜。餐厅开业22年，他的员工有日本人、中国人，也一直在日本人口味和祖国正宗粤菜味道中寻找平衡点。但无论吃过多少美味，他最爱的依然是简简单单清蒸的红石斑鱼，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最喜欢吃蒸红斑，依家啲好中意，嗰个味道系阿妈嘅味道。
0: 谭彦斌受同学邀请，回到了位于横滨的全日本最大的中华街，自己长大的地方。在这个140年历史的街区，他的父母是早期的移民。
2: 生まれは横浜中華街山下町。横浜市中区山下町の中華街の中ですね。両親の生まれたとこは関東省。
3: 因为我的父母从东北的，从北方，从东北。
0: 这里是他小时候来喊打麻将的父亲回家吃饭的地方。在小学同学的陪伴下，谭彦斌在路上不断地被两种人认出，一种是视他为偶像的年轻厨师，一种是同龄的老同学老邻居。当游客在中华街寻找中国味道，

0: 小的时候，广东华侨后代已经逐渐迁走，融入日本的生活。但总有那么一些雪泥红爪，印证着广东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拼搏与荣光。食物承载着人类最丰富的情感，从家乡到他乡，记忆中的味道总是没有办法被替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移民潮中，那些难以忘却的家乡味儿，也就随着人们的迁徙的足迹走向世界。
1: 这些小菜呢，就是我们汤里面的配菜，最重点呢就是这个油条，我们放在汤里面泡一下。吃碗汤呢，我们要经过三桶的骨头来熬，大概要5-6个钟头以上。喝了这个呢，可以喝一杯小茶，去油腻。
0: 潮汕籍华人魏松豪的这碗清汤，在新加坡称之为茶。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这一碗有肉的茶就红遍了世界。
1: 肉骨茶有三种的口味，第一种是广府，广府的是有中药味，第二种呢是福建，福建是汤比较属于黑一点，没有任何药味。第三种就是潮州式，就是有胡椒、蒜头。
0: 看似普通的一碗汤，似茶非茶，它饱含了华人下南洋谋生的艰辛，述说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今年55岁的魏松豪是留洋华人的第三代，他是新加坡肉骨茶界的名人。他出品的肉骨茶吸引了不少明星政要前来帮衬，连香港特首访新期间也连夜赶来品尝，一时成了热议话题。
1: 一碗正宗的潮式的肉骨茶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到上等的香料，第二呢叫新鲜的猪肉，第三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心。
2: 你好，这边还有一个豆腐。
0: 很少人知道魏松豪的肉骨茶手艺并非祖传，当年为了帮补家计，9岁辍学的魏松豪白天做杂工，晚上到肉骨茶店当服务生。
1: 他一开始是洗碗，然后捧菜啊，然后厨房。因为以前哈，我们的师傅很少教的，就是我们自己用眼睛去看。然后有时候师傅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去替，所以就从这边摸索的学习来的。
0: 25岁那年，勤快务实的魏松豪从没想过，正值青春年华的自己会迎来一场沉重的打击。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右眼，脊椎骨撞裂，头部失去知觉。
1: 医生讲80到90应该是终身残废，所以我很幸运，然后就康复了，人轮还有人动，
0: 逃过了瘫痪的厄运。但魏松豪的容貌一毁，人生陷入了低谷。万幸的是还有女友的鼓励与相伴。
1: 当初我太太的细心的照顾下，然后康复了，我就跑去找工作，找到一份修理汽车的学徒，不过觉得肮脏不利于我的眼睛，所以呢我就辞职了。就想到我小时候当学徒的时候有学到一门手艺，就是做肉骨茶。
0: 1991年，走出困境的魏松豪和姐姐东凑西借，开了一家肉骨茶的小店。前妻在肉骨茶当小工时并未学到制作精髓，开业后的魏松豪其实在摸着石头过河，留不住食客的胃，也就留不住客源。魏松豪深知这个道理，如何研制出看家配方成了他最要紧的任务。
1: 肉骨茶以前是鼓励吃的，有一个前辈把广东那边煮肉的那种方法拿来这边改良，研究这个

0: 果茶就用胡椒来去寒，蒜头呢可以杀菌功效，所以他们就每天早上煮了吃好了，他们就去干活，增加了他的体力。
1: 从当年的苦力工人需求出发，要让一碗茶为食客增体力补身体，魏松豪认为材料的货真价实是首要条件。
0: 这个你看，这个有血水，就是新鲜的最好了，有一点肉啊，它熬出来啊，它有那个油啊汁，对，它比较香。
2: 这样，
0: 这个蒜头要大概有。
1: 肉骨茶正宗不正宗，懂行的人从喝下的第一口茶汤就已经知晓。要熬出一碗诱人的茶汤，魏松豪靠的是三个锅和三种骨头。
2: 为什么只能用大骨，其他的骨头不可以呢？
0: 因为大骨熬出来，那个骨熟出来，它的汤就会鲜甜。蒜头跟汤啊，全部要熬五个钟头，水滚了就把火关小。
1: 猪大骨的胶原蛋白能增强人体制造血细胞的能力，大蒜的蒜素能消炎杀菌，减少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大骨和蒜头经过五个小时慢熬后，汤水被移到另一个大锅里继续熬制，选择脊椎骨作为汤底的第二次熬制材料，再加上马来西亚当地的胡椒，熬出来的汤底热辣鲜香。最后把煮好的排骨段和汤底大火煮开，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肉骨茶就此诞生了。一碗茶汤，魏松豪煮了将近30年，如今的肉骨茶早已从为苦力工人提供营养华丽转身为新加坡的地道美食。而魏松豪不仅用这碗茶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用这碗茶汤养育了他的一家大小。
3: 其实我也是告诉爸爸说我要接手，当时他还反对呢。
2: 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在那边吃，如果我们没有了，下一代就不能品尝到什么是传统的肉骨茶。
1: 操劳半辈子的魏松豪深知餐饮的艰辛，为了圆儿女的心愿，他选择放弃退休。在魏松豪看来，食物就是一种传承，无论如何创新，他都希望食客能在这碗茶汤里喝出记忆中的味道。
0: 因为我觉得我把最好的食物烹饪给顾客吃，然后顾客吃了很开心，然后我很有满足感。
1: 和新加坡接壤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波德申，是距离吉隆坡最近的海边小镇，常年温度在26度以上。这里的华人大多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从广东福建一带来到这里的。
4: 中国人来这里呢，多数都是赶海边，海边有鱼食嘛，起码都捉下鱼都有一餐，一餐鱼食嘛。
1: 在马来西亚3000多万人口中，华人占了22%，他们大部分从事和餐饮相关的工作，像祖辈一样做捕鱼、养猪、割树胶等苦力的华人越来越少。
4: 老板，今天菜怎样啊？
5: 很好啊，
4: 哦，还可以哦。OK， 谢谢。
1: 每到周末，华人二代周天然的餐厅总能坐满慕名而来的食客。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波德申当地的华人，吸引他们的除了这里的中餐，大家都是冲着招牌菜咖喱面包鸡来的。为了这款特别的面包鸡，早上7点周天然父子俩就忙活开了。秘制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
4: 你落咗咖喱料咧，炒香佢，落水呢个鸡子15分钟，

23年前，周天然和妻子靠着这道面包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让餐厅生意重新焕发

0: 加入椰奶，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适合喜欢清淡的广东人。
1: 其实在马来西亚咖喱的地方其实很多的，每一个餐馆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妈去慢慢去研究出来。
0: 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装好的鸡肉内，迥异不同的香料汇集在一起，构成咖喱鸡令人意想不到的浓郁香味。制作咖喱鸡的同时，另一边面包皮已经搅拌完成，周一辉要将面团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拍成一个个面团，这样才能保证每个面包最后达到相同的口感。店里的面包机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卖完，平日里每天要制作200个面包，节假日的时候一天更是达到500-600个。等面团发酵完成，在表面涂上蛋液，一个个胖嘟嘟的面包就可以进烤箱了。做好的咖喱面包机像一个个金枕头，吃的时候轻轻剪开上层面包，藏于面包肚子里的咖喱鸡依旧新鲜热辣，鸡肉嫩滑爽口，烤制的黄油面包蓬松耐嚼，蘸上咖喱酱汁风味更甚。这里的面包除了有咖喱鸡味、咖喱排骨味，还有咖喱鸡和东坡肉组成的鸳鸯味，所有的混搭都是华人口味和当地口味的结合。炎热的天气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除了能增加色香味，更让人胃口大增，吸引了不少咖喱爱好者。周天然从14岁开始学厨，如今已经当了40多年厨师了，跟附近市场的档主都很熟。除了咖喱面包机，店里的招牌龙虎烩海鲜也是周天然的拿手菜。这道名字霸气的菜肴其实是一道传统宴客佳肴，足斤重的青蟹遇到了大虾，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周围更有蛤蜊、鱿鱼、肉丸来围观，十分热闹。最后加入咖喱、当归、桂皮等调制的汤底，像是一款融合了马来西亚风情的盆菜。吃的时候咸中带鲜，还带有微微一丝辣意，搭配上米粉，吸收了满满的汤汁，入口瞬间幸福感爆棚。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

0: 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
1: 原来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不仅要学当地语言，普通话更是标配。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四代第五代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现在餐厅经营稳定，有空的时候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

0: 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不过这里的华人生活改善之后都陆续搬走了。
1: 竹椅那段时候不是很温泉的，每天都有空的，今天买就今天吃完，天天再买过的。
0: 这些年从当厨师开始到租店面开餐厅，最后攒钱买下店面，周天然一家不仅仅凝聚了三代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华人下南洋的生活缩影。地处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马共和国，早在160多年前就有华人踏足修建铁路，世界第八大奇迹巴拿马运河，华工的贡献不可磨灭。如今巴拿马近400万人口中就有近20万是华人，而华人中又有90%来自广东。
2: 嗱，呢度聽聞有100多年歷史嘅，又係文物嚟嘅。花姐，好啊，好啊，好啊，早晨，早晨，
3: 好
2: 啊，
3: 好
2: 啊，
3: 好好好，多謝。
2: 哎，阿添，早晨，
4: 早晨，早晨，
2: 早晨。
0: 楊子榮是香港人，1983年只身來到巴拿馬工作，常來唐人街看看國人的身影，聽聽熟悉的鄉音，一解鄉愁。
5: 頭嗰2年咧，就一個人喺巴拿馬啦，冇親冇戚啦。我哋又嚟唐人街買啲雜誌啊，同埋租錄影帶啊，等阿豐盛下嘅生活啊，等佢冇咁悶啦。
0: 漫長的融入讓大家難分彼此，勤勞的老廣們為巴拿馬的建設做貢獻的同時，粵菜也在這個國家遍地開花。經過30多年的打拼，楊子榮如今管理着当地三大华人餐馆之一的龙凤楼。每逢节假日的用餐高峰期，杨子荣也会扎进后厨和工人们一起做点心，为节日做准备。
5: 我由10多岁开始做的啦，呢度嘅大老板咧就聘请我哋咧就嚟巴拿马，嗰阵时系24岁左右啦。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结识咗我太太啦，就喺度结婚啦，拉尾就。逗留喺度啦，一路咁做落去啦。
0: 杨子荣本就点心师傅出身，来到巴拿马之后，教会了许多当地人制作中式点心。现在后厨多数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孙，负责当地10几家中餐馆及快餐店的点心和甜品的制作。
5: 佢好快手啊！西人嚟讲，佢做得最快噶啦，系啊。呢、这個咧就叫 Christian， 佢做咗14年噶啦，佢哥倫比亞人，佢都好幫到手噶。
0: 巴拿馬地處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海產品極其豐富。每天早上太陽升起，正是漁港繁忙之時。楊子榮早早的就過來選購海鮮。
5: 这个蟹就是巴拿马的特有的深水蟹，它就是出产于巴拿马的大西洋那边的，是印第安人区的特有的深水蟹。壳就很厚，肉就很肥美，钳就很大只，很重。这个蟹都有4磅多，很大只。
2: 我就要
5: 这
2: 只
5: 了，
2: 我就买这只
0: 了。巴拿马人对菜肴的味道非常专一，几十年不变，而且鸡和海鲜上桌不能见骨头。为了迎合当地人的习惯，买回来的螃蟹杨子荣需要特别的处理才能搬上餐桌。
5: 好多人都会怕麻烦，他们吃得是安静一点。现在我们都有部分中国人都喜欢这样吃的，尤其是招待客人比较吃得斯文一点。是啊，西人来说喜欢是比较浓郁一点的味道。其实拿这蟹肉出来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的。这个就是蟹钳的肉，

0: 啦。
1: 呢个就蟹脚嘅肉啦，呢个咧就蟹身嘅肉啦。
2: 拆好的蟹肉盛放在蟹壳里，螃蟹的做法比较简单。先把蟹肉入油锅炸至七成熟，姜葱爆香，放入蟹肉翻炒，起锅装入蟹壳，巴拿马人喜爱的姜葱炒蟹大功告成。姜葱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衬托得恰到好处，蟹肉洁白嫩滑清甜，在姜葱的激发之下，味道更显浓郁。
1: 这个鱼呢就是叫细眼鱼了，是可以说是巴拿马特有啦，它那个鱼质很诱惑，我们中国人啊鬼佬都很喜欢的。
2: 细眼鱼去鳞及内脏，鱼猛火煮几分钟，西红柿煮细眼鱼色香味俱全。细眼鱼外面酥脆，里面鲜嫩，又带点西红柿的酸甜，是白饭的最佳搭档。克勤克俭的杨子荣把老广使用食材到极致的特点发扬光大，饭店里鱼货多，广东人钟爱的鱼肚，也就是鱼鳔，被他拿来做另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羹汤。
1: 我哋依家将啲鱼肚咧就泡水，就泡佢系两天。呢个咧就系我哋泡咗两日水嘅鱼肚啦。
2: 鱼肚切丝，配上竹笋、杏鲍菇、鸡肉。港式鱼肚羹清润爽滑中，同时含有软糯脆甜的口感。晚上，杨子荣约上华人朋友，提前庆祝母亲节。母亲节当天，上午九点不到，龙凤楼内已是人山人海。餐厅门口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杨子荣忙得不可开交。身在异乡为异客，杨子荣离乡背井35年，才拥有了现在的事业。老广们在远离乡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马，历经艰辛，凭着勤劳的双手，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天气阴霾，可李国士还是要坚持出海。李国士来自香港，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李国士看到了商机。1994年，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开始折腾鲍鱼生意。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水流湍急，养分丰饶，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根据南非的法律，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但这一个过程至少需要10年。
3: 如果在岸上面养殖，是会给到它一个好的环境，是受保护到，但是不能够100%做得到的，就是始终在岸上我们是模拟它

0: 野生的天然环境，但是没有东西好得过它真的在海底里面生活。而这样东西会对个鲍鱼的本身的品质是非常重要。在壳上面有很多寄生物，很健康，我就是想见到这么健康的鲍鱼，这么好吃。
1: 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口感细腻爽甜，纹理繁复精致，是出了名的鲍美人。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鲍鱼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李国士在海岸线采集优质的海藻，回去养殖基地里培育。
0: 我检查一下，啊，这个都可以，够壮健啊，这些可以。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 Good enough. For the feed. Return.
1: 李国士在鲍鱼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藻类，达14种之多。这让他的鲍鱼有了多层次的鲜味。
2: 我希望它能够尽快很健康地成长，最快速度的成长，那我就要给它最好的东西。
3: 鲍鱼它吃的食物对它的生长是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一定要必须挑选最适合它们生长和最好的食物给它们。因此我就要在海里面找一些我认为是最好的海藻给它们。
1: 因为香港人酷爱溏心干鲍，所以李国士和南非本地的鲍鱼养殖户不同，他的鲍鱼专供制作溏心干鲍。鲍鱼的清洗很是讲究，去壳，剪去内脏，放在清水中浸泡和冲刷，鲍鱼的保护色褪去，露出白身，才算清洗干净。多少的盐度和温度去煮鲜鲍，对于制作溏心干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我在一个日本师傅那里学回来的，我就将他的技术再改良，因为溏心才能够是一只干鲍鱼最好吃的终极境界。
1: 鲍鱼肉厚，外层风干后形成保护层，细菌不能侵入，其内部便不会腐败。因其内部尚未完全干透，在贮藏过程中会逐渐自溶而形成溏心。这需要干鲍的肉质坚硬，纹理紧密，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溏心。极品溏心干鲍烹调之后，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弹性，有少许粘刀的感觉，吃进口中带有甜味，一口咬下去，糖味将鲍鱼的香味彻底挥发出来，进入口中越嚼越软糯，这是鲍鱼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
2: 溏心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鲍鱼的灵魂。咁点解叫佢做鲍鱼的灵魂呢？就因为溏心其实就是鲍鱼里面最重要的个部分。不单止带给我哋好好好嘅口感，食落去好好食之外，仲系俾最好嘅营养我哋。
1: 因为野生鲍鱼濒危，南非政府对鲍鱼捕捞有严格规定。餐厅想售卖鲍鱼都要申请牌照，鲍鱼因此身价不菲，这让有些人盯上了李国士的鲍鱼场，下海偷盗的、抢劫鲍鱼运输车的，李国士全都遭遇了。
3: 多得好紧要，差不多每日都偷，多不胜数。We need to check out the
1: policy. 这不，李国士干脆请来了保安公司，全天候保护鲍鱼周全。曾经半年内抓获200多名偷盗分子。今天，李国士在南非的搭档理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4: Yeah, here you go.
5: Thank you. Thank you. Come in, please come in.
1: 50年份的野生大鲍鱼切片，有个特别的环节是用木锤敲打，

0: 这是为了让鲍鱼肌肉放松，使得鲍肉吃起来更加软糯。理查用南非传统的钵鸡火锅，放入洋葱、西红柿、胡萝卜、鲍鱼片，加入白葡萄酒，酒里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拨起鲍鱼的鲜味儿。焖盖煮完，放入各种菇类，忌廉，再放入龙虾，再焖煮30分钟。一道充满南非风情的鲍鱼焗龙虾就出炉了。李国士也不示弱，烤炉上放锡纸，铺满粗盐，将鲍鱼带壳放上去，撒少量盐在鲍鱼腹部，再把锡纸卷起来密封，用盐分的热量来烤熟鲍鱼。一道中国风味的盐焗鲍鱼香气四溢，溏心干鲍香浓滑爽，理查一家也被李国士影响爱上了溏心干鲍。鲍鱼的鲜甜和爽滑冲破辅料的包围，在味蕾中慢慢荡开去。鲍鱼龙虾汁成了最好的拌饭酱。洋葱、萝卜、西红柿、鲍鱼、龙虾的味道在汤汁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李国士，一个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在他融合的侨味里，除了乡愁，还有雄心。对坚毅勤奋的中国人来说，海外淘金，只要肯想肯干，就是点金之术。侨居他乡，成就自我，天长日久，竟把他乡做故乡。他乡的滋味，杂糅眼前。故乡的味道，源远流长。龙趸、鲍鱼、白鳝，怎样成为大排档里翻台率最高的菜式？
1: 任何大事大节，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开工。
0: 塑料凳、折叠桌、猛火滚油，看老广如何打造自己的宵夜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宵夜。商品经济发达的广东，白昼绵长闷热，以勤劳著称，常常劳作到半夜的老广，挨更抵夜，饥肠辘辘，最早催生了夜间饮食的生意。夜间美食是对白天劳作汗水的致敬，也是增进友谊、洽谈生意的桥梁。盛夏的南方，伴随老广的不仅仅是酷热炎炎，还有无法躲避的狂风暴雨。15、16号台风相继来袭，让原本热闹非凡的海陵岛异常平静。
2: 客人一般来这里呢，都是美食、沙滩、冲下浪感。平时呢，我们这边呢都坐满很多客人的，但是这次的台风影响到我们这边的客人，基本少了3-2的。
0: 韩真，阳江海陵岛上的美食创作者，每年至少有20万旅客品尝过他的手艺。与其他美食创作者不同的是，他施展厨艺的地方在大海上。
3: 整个岛就系得9间海上大排档啦，我喺啲海上大排档度都支持到10多年啦。
0: 11年的海上掌勺经验，练就出韩真对海鲜烹调的精准把握，尤其是海陵岛上的各种蟹，无论哪种做法，都让食客们垂涎欲滴。
2: 依家休渔期，加埋啲台风影响，海鲜嘅种类都比较少，但系最想要嗰种沙蟹啊，同埋啲石头蟹啊，而家休渔期都见唔到，

0: 等可以开心后，一叫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韩真只能把希望放在一年一度的开渔节后。可天公不作美，开渔节将近，台风却来凑热闹。啊，要退时走呀。
1: 虽然还有两天才能出海，但很多渔民已经按捺不住了，冒着强风暴雨，在各自的船上张罗着出海的准备。哎，
2: 好奇怪啊，冇船开船啊！本岛南海智慧大神，今日喺南海可以，保佑而家千千万里。
0: 16号台风的尾巴还没有越过海陵岛的上空，开渔节的渔期比原计划迟了一天升起。天气虽然不太理想，但三个半月的漫长等待总算是画上了句号。千帆起航的雄伟壮观景象再一次上演在海陵岛上，渔民们带着期盼开始了新的一轮耕海牧渔劳作。
2: 海岛咧，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哋最忙最忙嘅时间段就系晚饭同埋宵夜。趁着开渔节的热闹，午饭过后，韩真也驾船出海碰碰运气。最希望咧就系捉到一种好似面包、有似馒头咁啲蟹啊！呢种蟹咧，相对青蟹嚟讲都比较难捉。
3: 韩真口中像面包和馒头的蟹，其实就叫做面包蟹，又名黄道蟹，圆溜溜的外形，身大腿小，行动缓慢，因体型限制导致它们不爱运动，全身都除螨蟹膏，号称高蟹之王。
2: 应该都有。
3: 我哋每一次出去呢度咧，都有五班蟹。
2: 今日都应该有吧？
3: 有，今日天气咁好，应该都有嘅。
0: 面包蟹的捕捉只能靠拖网或者放笼，定位、下网、放网、拖网、起网。经过半个小时的缓慢拖行，第一网准备拉起。啊，有了！
3: 都很大，都很细。
0: 嗰啲蟹，啲月份咧就唔系好肥，就好瘦。如果迟一排咧，应该系好好噶啦。起网两次，收获甚少。韩真带着少许失望，打道回府。开渔节的第三天，17号台风又要正面袭来，渔船纷纷回港避风。
3: 咁少嘅，咁细啊！
0: 个打台风啊，冇咩嘢啊！渔民给韩真带回来的面包蟹虽然不多，但也能暂时解馋。韩真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炉灶，开始他最拿手的黄金蒜蒸蟹和面包蟹焗饭。俗话说，入秋后是蟹肥膏满的季节，但对面包蟹却恰恰相反。
2: 这个时候的面包蟹只是蟹肉洁白细嫩。首先烧开个镬家啲五花腩落去爆香佢，再倒面包蟹啲膏落去，之后倒埋啲蟹蓉蟹壳一齐炒香，点样咁啊就可以倒落啲饭度啦。呢煲嘅饭咧就吸晒啲面包蟹啲海鲜啲鲜味，同埋啲五花腩啲香味，就系特别香，特别好口。
0: 忙完了最后一张单，韩真亲自下厨，用来之不易的食材制作自己的夜宴。
4: 哎，三星的尾巴海啊，是啊，姜啊，哎呀，嘿。
0: 与并肩作战多年的兄弟们。

0: 起分享。他知道赚钱多少都是强求不来的事，唯愿一日四餐不苟且，才是平凡人生最大的福气。在老广宵夜的范畴里，野味只属于调味剂，海鲜才是深夜食堂的主流。汕头是中国宵夜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其中又以汕头砂锅粥最为出名，全因潮汕人独创的粥底。粥在与各种各样的食材相遇后产生奇妙的变化，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区并没有用砂锅来熬粥的先例。
1: 马上做，我做完没给他讲。鱼翅鳗鱼粥，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
0: 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这份小小的孝举，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和其他宵夜档一样，从傍晚5点到凌晨4点，11个小时的忙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奇来说还不算结束。
1: 每个新锅买回来我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回音，你像这个有裂痕不要了。
0: 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奇父亲创办，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营业了22年。今年30岁的吴朝奇至少已经10年。
1: 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
0: 吴朝奇刚满20岁那年，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奔赴回国接手副业。
1: 一些卫生啊、质量啊，回来改动了一下，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我是不行，我要自己去挑货。买鱼是要靠运气的。
0: 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这条夜路吴朝奇走了10年，风雨无阻。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除了要讲经验，还得看运气。
1: 哎，几条货？
2: 是啊，慢金金，不吃安安在，那就少吃。我们就好。
1: 那稍等一下。
0: 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是吴朝奇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
1: 表面就有一层沙，它一定要经过热水处理，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
0: 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所需食材到手后，天已经亮了。
1: 买来的鱼呢，要先开肚，把肚子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出来，然后我们再擦掉里面内脏的那些血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了，下午再来处理。
0: 鱼不及时处理的话，腥味难以去除。把所有的鱼做了简单的清理，14个半小时的忙碌总算告一段落。到了下午4点，对于阿奇来说又是新一天的开始。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泡米，也不是切鱼，而是煮卤水五花肉。
1: 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这个卤水五花肉呢，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这锅汤呢大概熬1个半小时。
0: 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再磨成粉，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妻子开始泡米，阿奇

0: 即负责切鱼和肉，忙碌当中默契无限。
1: 你要先用水浸泡十分钟，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第二次水开了再去过那个冷水，让它冷却一下，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
0: 40年前，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改革开放初期，道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从此之后，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吴超奇选择的小砂锅，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渗透的时间越长，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
2: 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煮麦不卡三十六个卡，
0: 想煮好一锅粥，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一是旺火煮沸，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将米粒间的热气释放出来，粥才不会糊，米粒也不会粘锅。二是转小火慢熬，减少翻搅，才不会将米粒搅散，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粥煮到七八成熟后，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只要提想法，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煲砂锅粥虽然省时，但却不省力，一家三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10分，炉前炉后的艰辛只有各中人能体验到。
2: 饮食店就是这样的，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辛苦啊，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我就觉得还好。
0: 一家店，一锅粥，三个人，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一锅暖意浓浓的叶粥扬名潮汕，也成就了吴潮奇的人生。距离汕头800公里外的湛江，被誉为南方的海鲜王国，幸会不可无诗酒，盛宴当须有肥豪。没品尝过湛江炭烧生蚝的味道，就等于没来过这座城市。但湛江生蚝又何止炭烧这一做法？深夜时分，各路口味刁钻的夜食者陆续结束了夜生活的最后序曲。经营夜食店的王志德把最后一桌食客送走了，却没有就此结束一天的忙碌。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这些看似简单的烹调方式是王志德和后厨反复钻研了2个多月的结果。爱好总能激发人的无限动力，餐饮者总避免不了要与时间赛跑。王志德，湛江人称他为豪爷，原本在广州从事广告设计的他，12年前不顾家人反对，回乡做起了湛江生蚝的小生意。每年6月至8月是湛江生蚝的繁殖期，也是王志德最操心的时候。怎样在生蚝既瘦又小的时候留住食客的胃，这是一道

0: 难题。
1: 我作为湛江人呢，我是特别喜欢吃生蚝。每次吃生蚝呢，我就想到烧烤。但是我想，湛江生蚝这么好吃，能不能多点做法，多点吃法？所以呢，我就迈出了第一步。
0: 驱车15公里，王志德来到了最熟悉的湛江通明海湾。创业之初，为了寻找优质蚝源，他跑遍湛江所有咸淡水港湾，最后在这里和蚝民寿哥相遇。
2: 领导是爱国红啦，我是黄志奇，给那家领家你保护我我呀。
1: 领导就谈那个育苗，回咗搵领导就哦，领导育苗啫。嗯，哦。
0: 进入农历五月，港湾里的所有蚝民都忙于修排下苗，明知没蚝可买，王志德还是隔三差五的前来拜访。
1: 我们是为了看看它的个水有没有被污染，还有那个蚝长多树好不好。
0: 生蚝是非常古老的食物，在湛江遂溪曾经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蚝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它通过震动鳃上的纤毛，在水中产生气流，让水进入鳃中，然后通过纤毛来筛选水中的悬浮颗粒进食。一只成年蚝一个小时可以过滤10斤海水。生蚝从育苗到分苗，再以串联吊养的方式移到深海处，这个过程需要7到8个月。
2: 当啥子公红狗啊，买钱就要。那个对啊，鹅生长比较好，这个容易吸收阳光，更加营养。
0: 饱食河口、洋流、台风带来的微生物，一只肥美的湛江蚝需要吊养2到3年，而一般生蚝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自从湛江遂溪县第一个炭烤生蚝问世，宵夜里炭烧湛江生蚝的热度就从这个偏远的小城蔓延开去，并持续了近40年。虽有历史，但湛江生蚝一贯被烙下了难登大雅之堂的印记。近10年来，王志德正努力改变这一印象。
1: 我是选最好的蚝，然后在蚝清洗的过程呢，我就废了，比别人的成本都高很多的。选的是用机器啊，还有再经过人工扫刷，还有流动的手不断的在刷洗它，表面的泥全部擦得干干净净。
0: 用广告人的思维和审美创作美食，从里到外给湛江生蚝带来新元素和新标准。
1: 传统的基本就是蒜蓉，因为蒜蓉呢，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气嘛。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些水果来代替这个蒜蓉，所以呢研究出来有几种呢，大家都蛮受欢迎的。
0: 从蒜蓉蚝到水果蚝，从芝士蚝到酸汤蚝，从广告人到烧烤佬，再到生蚝专门店创始人，王志德整整用了11年时间，把单一的炭烧生蚝做成月下蚝宴。
1: 那个是吧？哦，哎呀，妈，其他的那个，刚刚新做的那个椒，哎，做了卖钱再快乐哈。
0: 因为热爱，王志德既把开店做蚝当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内心理想的寄托。在烟火缭绕的日常里，我们看到了宵夜界里新一代的坚持与创新。位于新兴县西南部的大江镇，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被视为珠三角的后花园。
3: 平时都要去行山噶，有时行山中意去河黑脚下

0: 林密。
1: 在这个后花园长大的吴新林，是大江镇出了名的山人。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一有空就喜欢往山里跑，而是他敏锐的视觉总能发掘山溪里的美味。
0: 以前那个山味看哪呢，吃好人父母翁子们当时该吃不饱了，问下山乜的，讲佢先做下鱼，做下虾，下顶晚餐。
1: 因为要填饱肚子，所以老往山里跑。从前的习惯跑成了如今的爱好。而每次上山，吴新林总会自然而然地带上一包诱饵，把诱饵半遮半掩地铺盖在山溪里的石缝下。
0: 有三十分钟大概，有下车去吃嘢，咪捉住佢咧。
1: 不到十分钟，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诱饵四浮而出。
0: 有时游几斤，有时候三斤咧，我咧捉翻啦。本来想捉咧坑螺个廿，你真系捉唔到，捉咧三下拉翻。
1: 吴新林带着些许收获和少许遗憾，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无论身居高山还是依傍大海，老广对一日当中的第四餐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期盼。
0: 那你今天忙什么？你有这货不？等你下拉去吧。
2: 哇，今天你有这货好多的嘞，
0: 怎么晏仔的了你
2: 了？兄弟啊，今天十点钟过来吃宵夜啊。
1: 山螃蟹，当地人称为虾蜡，虽然体型较小，但有着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有清热散血功效。一天的忙碌下来，总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来犒劳疲惫的身躯。即将进入大山的宵夜时段，当地的香厨盘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烹调这一顿宵夜。
2: 哎，今日林哥做的虾辣会啊，好靓噶，比林哥食飞啦。
1: 油炸虾辣、虾辣鸡蛋汤、蓝角炒米粉，虽然都是新兴宵夜的特色，但是在吴新林和盘青青的心中，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过程，总感觉不够完美。
0: 我都想做啲山坑螺噶嘛，佢入边啲树都话嗰啲都睇唔到。
3: 我睇可能今年台风比较多，雨水比较多，山坑螺比较难捉啲。
0: 睇佢听日去继续，后日中秋节咯，睇佢搵坑螺，大家饮杯聚聚啊！
1: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除了必备的月饼外，新兴人的赏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鲜味的紫苏炒螺。山坑螺系栖息于底泥富含腐殖质的干净水域环境，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幼嫩水生植物、青苔等为食。山坑螺昼伏夜出，体型小巧尖长，颜色与溪流里的石头相近，想要在白天摸到它们，丰富的经验才是关键所在。
0: 靠自己的眼力看啦，都系日头全部要靠饭食头搬树叶搬出来噶。
1: 阳光明媚的正午，山坑螺偶尔会冒出来享受日光浴。对于吴新林来说，四个小时反复的低头弯腰，总算有了点收获。清水隔天静养，令其吐清杂质，去除泥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紫苏炒山坑螺是新兴人最佳的赏月美食。山坑螺属风寒食材，而紫苏叶能散表寒，两者的组合属于食疗里的黄金搭配。
0: 辣椒、蒜蓉、姜丝同埋紫苏。

0: 去，山坑螺是给人们填肚子的凑合之物。时至今日，它已演变成新兴人的心头号。而在烹调上，除了有传统的紫苏爆炒外，还创新了不少搭配，如山坑螺焖鸡、山坑螺猪骨汤，从螺口处轻轻一吸，顺势滑入口中的螺肉细嫩异常。山坑螺不属于名贵食材，最多只能算是家乡美味，但每一个新兴人都爱它的鲜、爽、香，这也是吴新林向往大山的原因之一。宵夜的烟火气息总是能增添人们的情感和欢乐，快节奏的香港更是宵夜的发源地。络绎不绝的脚步，川流不息的车流，边走边吃的美食。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效率成了香港的一大标签。然而，交通之快、行走之快、吃饭之快，都只是港人生活晴雨表里的一面。当夜幕降临，宵夜档前的港人会回归到一天中最悠闲的状态，三五知己相聚一堂，慢慢的品香进食。
1: 5:00六点钟收咗工，咁啊行过嚟三五知己饮杯啤酒啊，吹下水啊，咁啊又系一日啦。
0: 其中港人最向往的美食，当属大排档风味，塑料凳、折叠桌，普通的食材在火光四溅的炒锅中释放出江湖气息，人间烟火不绝缭绕，这就是香港大排档的印记。鼎盛时期，全香港路边排档有800多家，因为政策管制，如今拥有牌照的只有26家。
1: 我在这里看叶村经营这个大排档呢35年了，街坊小细，时间也挺靓正。
0: 今年63岁的吕以玉亲历了香港大排档的各种变迁。从1983年开始，吕以玉就把排档风味搬进了大型屋村。
2: 政府起出嚟冬菇亭嘅原意就係、是、佢有一個公共屋村，咁佢就會起1至2個呢啲，咁每一個入面會有4個鋪位，慢慢就會演變成呢一種咁嘅大排檔。
0: 昔日的路边大排档早已被屋村冬菇亭所替代，全香港200多个冬菇亭熟食档，能存活30-40年的屈指可数。吕以玉的胜利大排档却一直让街坊追捧。每天下午2点，吕以玉总会出现在街市。
1: 西芹就呢啲菜心咧，嗱起晒花嗰层咧就冇用啦。你见到呢啲花嗰啲，你又剥开佢攞翻嗰啲未开花嗰啲。
0: 每逢假期，大儿子吕昭廷都会跟随父亲身后来偷师。吕昭廷深知，对食材的辨别和挑选，父亲有着独到的眼光。
1: 7几年嚟香港，做咗成7-8年街市，咁啊变成对呢一方面咪有认识咯。
0: 7年街市生涯，练就出吕以玉对食材挑选标准的苛刻。每一块肉、每一把菜，甚至是每一根葱，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手才放心。
1: 多啲系慢走，老翻佢一阵间就死噶啦。但系呢只蟹咧就肥又够用。
0: 千挑万选，合适最好。2个小时的挑食任务结束后，父子俩马不停蹄地赶回排档，准备迎战繁忙的周末晚市。龙趸、龙虾、鲍鱼、白鳝，这些大酒楼才会有的食材，竟然是吕以玉大排档里最受欢迎的菜。

0: 事。吕以玉的经营理念颠覆了传统大排档菜式的定位，他用上等的食材结合传统的排档风味，以大众化的价格一街坊。为了吸引客人尝鲜，他最先想到的是港人最爱的龙趸。龙趸，珍稀斑鱼之王，它的肉质不以嫩滑见优，而以爽韧取胜。
1: 啊，一大条好啲，依家又好少，有百几斤噶啦，啊，四五十斤嚟讲咧，肉咧就会硬少少咯，系咯。
0: 比起一般的鱼，龙趸的处理过程更加复杂。
1: 放血好紧要咯，一放得到嘅时间嚟，嗰条鱼就白色噶啦；一放唔到血嚟讲咧，佢又谷血就咁解啦。心可以有食翻毒啊，一食到人麻痹啊嘛。鱼片咧就薄啲咯，薄一半到啦。头先0.28至0.3个 cm 嘅打边炉咯。连埋皮嚟讲咧，啲皮咬落去咧，好似食脆肉饭咁样，爽爽地。
0: 深知港人爱打边炉，吕以玉最先想到了推出龙趸火锅。但这个火锅并非汤底加鱼片那么简单。
1: 肚腩嚟讲咧就拉油，啲肉咧弹起啊嘛，跟住啲火腩就煎煎嘅，跟住我哋有好好到个龙汤喺度啊嘛，跟住啲肉飞水落底。
0: 258块钱的龙趸火锅套餐一推出，街坊蜂拥而至。吕以玉又大胆地推出黑松露碧绿虾球、竹升海黄翅、品鲍鱼花菇鹅掌和虾多士等新菜式，这样一两百块就能让食客在大排档的夜市里尝到星级酒楼的味道。
2: 以这个套餐的形式等街坊多些选择啦，又不用想得那么辛苦，喂这几个餸咁又价钱又便宜啦，吃套餐就薄利多销啦，所以维持到这么多年啦。
0: 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吕以玉父子相互协调跑全场，后厨培哥负责厨房总把控，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3: 其实做呢行好惨嘅，特别做我哋呢啲，任何大事大节你就要做，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要开工。
0: 看似不起眼的大排档，实则不简单，价平量足，货气够，吃得爽，喝到嗨。这些都是大排档的独有标签，也是宵夜文化的一个发展与传承。
3: 即系你话喂呢个大排档咁样，我哋做咗30几年，咁我他朝有一日真系爸爸话唔做，咁我愿意做嘅。
0: 品尝一座城市的本真，必须行走宵夜江湖。一张张老旧桌子，能拼织出一段段动人故事。一阵阵猛火滚油，能翻炒出人间温度。好吃的，除了宵夜，还有这份畅快与温情。

0: 上车。
1: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1: 好，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2: 二号，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0: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 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听见了吗，喷子？听见了，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1: 1381。

0: 这哨声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1: 你能背下来吗？
2: 也是，现在一般都从通讯录没人接号。
1: 这回对了，
2: 宁波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哎，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2: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美元，美元都行。
1: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往哪儿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0: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1: 拿走，这个大枣，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0: 这么痛快？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这表是假的？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1: 这大金篓20万，
0: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0: 有人吗？老板，哎，来了。
1: 哎，老板，我拿这个换点钱。
2: 你要干嘛呀？
1: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换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老金老，值20万呢。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2: 你要换多少啊？
1: 1000。
0: 啊？500。
1: 哎，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
2: 哟，二位吃饭啊？
3: 康永光，
1: 我去。

0: 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凭
1: AC
0: 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远西路和东电路入口，由南往北方向。过了东电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二号收到。
2: 潘师傅，红桃九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 像其他的什么勾儿疙瘩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

0: 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
1: 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2: 来，
3: 北原码头。周茂要去北原码头。
1: 二号，二号，北原码头，北原码头，
4: 收到。

0: 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0: 有枪了，
1: 钟楼，你知道非法持有枪支是什么罪过吗？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徐曼真不带。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了。盆子，把我背出去。
0: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你呀，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棍子。
1: 让你背一会儿，还挺舒服的。
0: 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可减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你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0: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1: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那恐怕得问风彪了，他是云茂商城的负责人。
0: 周茂，现在风彪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1: 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0: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1: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
3: 我也是受害者。我
1: 如果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
3: 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4: 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六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1: 开了六枪，
4: 六枪！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兴华，已经过了三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那我怎么办呢？完了，全完了呀！我刚得到消息。
0: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2: 不是周茂，
0: 除了周茂还有谁？
2: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你说谁？
0: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2: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着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你还知道些什么？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红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3: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其他人还有谁？其他我是真不知道了，大家都是背靠背跟周茂在网上联系。
4: 完了，周茂跟李希正汇报，我当初我就不该跟周茂搅在一起，我爸骂我也不听。
5: 全明白了，
4: 周茂，我问你。 云茂商城是不是你策划主谋的？两百一资金是不是你安排洗出境外的？是不是你发起组织了青商会？
3: 不是，都不是。
4: 可是李希正说，都是你干的。
3: 李希正，
4: 对，李希正，他现在已经潜逃海外，但是他留下了供述材料，指证你就是主谋。
3: 胡说！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云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那200亿资金也在他那儿了哈。他把那些钱分散到青山会会员手里，利用他们的产业往境外吸钱。青山会也是他策划的，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让我学翟小燕，弄一个平凡商学院，然后找合适的人选发展成会员。
4: 都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呢？
3: 我有证据。青商会最多的时候有28名会员，后来有退的、被抓的，现在应该还剩下12个，他们的名单。说，
4: 在什么地方？
3: 在我内部老师的手机里。
2: 你用风标做你的挡箭牌，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样也是别人的挡箭牌？崔警官、崔叔、崔大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救救我呗！
0: 怎么救？ 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
2: 安全的地方，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0: 哪儿啊？
2: 公安局。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1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有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3: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懂人，用真心换真心，
2: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2: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4: 我们？
2: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2: 我相信你们。
0: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
0: 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李叔叔。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 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

0: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0: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
1: 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
0: 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
1: 哼。
0: 也许吧。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 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
1: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2: 就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简单。
2: 没事，
1: 我给您换一只。
2: 怎么都没水啊？嘿，
1: 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2: 不用了，我回去填。
1: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3: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4: 啥？撤销？
3: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4: 那我这副支队长？
3: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4: 组长还是个副的？
5: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4: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5: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4: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5: 给你点赞。
4: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6: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4: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6: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4: 这是个什么东东？
6: 分药器，您以后把要吃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它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4: 这么高级？
5: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
6: 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5: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4: 这么突然，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
6: 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4: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
7: 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6: 好。
5: 能成为你的师父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步点儿。
6: 三位师父，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笔。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
2: 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
4: 哎，小徐啊，这就走了。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路上小心。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
1: 老楚，
4: 记住了啊。
1: 老楚。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是吗？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傻姐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主任委说你找我们，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到。
1: 又是大案，
2: 又是省厅，又是
3: 什么？
0: 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4: 能不去吗？
0: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要不我这么回复邹厅，你们看行不行？ 大坤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3: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5: 不像话。
6: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5: 真是的。

0: 10点半了。哎，花花怎么还不回来？他有没有说过有什么事儿要晚点回来？
1: 花花说了呀，今晚要加班的。哎呀，单位到家里就一条马路的距离，晚点也不怕嘛。
0: 谁说不怕呀？哎，你进去没危险啦？万一他刚好回来的时候，弄堂口有个坏人唰就穿出来，你怕不怕？快去接他。
1: 哎呀，老婆，你女儿已经29了，不是3岁小孩子。
0: 29怎么了？29就不是小姑娘了。
1: 去，
0: 快点。
2: 10点半了，我得回家了，不然家里又要闹翻天。
3: 再待一会儿。
2: 自由是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的。好啦，新教练同志，明天我给你带我做的蛋糕好不好？这又干嘛？
3: 3年了。你从来没有为我留下过。
2: 好了，我们晚上不是还可以视频的吗？干什么？大庭广众的，羞不羞？
4: 你干什么？
3: 哎呦，哎呀，阿姨，
4: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啊？你也到家里都不想回了是不是啊？你太没教养了。
2: 妈妈，
4: 你别说话。
3: 阿姨，我送花花回来的时候路上有点堵车，我其实开的已经挺快的了。
4: 堵？哎呀，堵！现在几点了啊？10点半还堵啊？啊，你说话都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2: 这次不怪佳亮的，是我遇到他，也是我晚回来了。
4: 你闪开，回家再说。哎，你有没有毛病啊？啊，这么晚了还带他在马路上逛这些东东啊？你脑子有没问题啊？你们没结婚哎？你结婚了也不能这把你带他在这儿逛这些东东。
2: 妈妈，你快
4: 看，
2: 爸爸脚
4: 这脚怎么了？
5: 路上滑，哎呀，崴了一下。

0: 呀？
1: 你一个用脚吃饭的人，你这把酒给忘了，跟他冲突啊！我可是喊过了，不要再来冲突啊！那晚黑
0: 呀。伤筋了，
1: 这么严重啊？
2: 老婆，家里有没有伤筋膏药？哎呀！
3: 妈妈妈妈，对看妈妈走的晚了，
2: 扶扶我，扶扶我，
1: 你吃病了，哎呦，还帮他说话，侬哪能啦？烦死他了，侬当心点。哎，灰灰啊，跟那小鬼太不像话了，你妈妈叫晚了，他都。
3: 吓我一跳！
1: 你看，你看。又不穿袜子，这个季节袜子不穿最会感冒了。汉中脚底气听到没有？我听的。
3: 知道了，知道了，现在就穿。
1: 你小孩子不能够感冒的，你还要。
4: 哎，我问你啊，你和那个星佳亮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啊？
3: 什么意思啊？
4: 有没有那个？
3: 都这么尴尬的问题啊！再说了，是我的隐私跟你没有关系啊！
1: 哎呦，我隐私隐私，跟我有什么好隐的？真是，你整个人都是我的。是的，你给我记住啊，结婚以前不能那个的，女孩子吃亏的。
3: 你说的什么话呀？啊？
1: 他有没有跟你说你们结婚的事情啊？啊？哎呦！心真大耶，一点都不着急的。你都29快30的人了，你看看人家毛毛，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结了婚就要孩子，现在孩子4岁了，都上幼儿园了。你看你呢？我一想起来我就头痛，我就焦虑，焦虑了我就我跟你说啊，那星佳亮要是接下去还不积极的话，正好跟他分了，我反正。也对他不满意，你就应该找一个比他好一点的。
3: 知道了，妈妈。啊，你看是这样的啊，我呢光顾着自己开心，没有体谅到你跟爸爸的心情，我实在是做得太不对了。这样，我跟佳亮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规划一下未来，你看好不好？
1: 真的，
3: 真的。
1: 好，我等一下跟你爸爸说啊。嗯。哎，这样回来，你明天就去跟佳亮说。让他跟他的父母去说一下，我们两家人碰一碰呀，好好商量商量你们结婚的事情呀。
3: 好的好的。
1: 等我到家务是吧，你不让我说是吧，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提到这日程上。
3: 知道了，谁让我叫麦承欢呢，承欢膝下，妈妈的意见最重要了。

0: 吧。
1: 阿姨后来怎么样了？
0: 她还生我气吗？
2: 没有啦，我已经哄好了，放心吧。
1: 宝宝真厉害，我看阿姨那个样子好像要
0: 恼火。
2: 去你的，我妈妈又不是母老虎。嘉亮，之前你见我妈都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也不太了解你，要不然改天找个时间也来我们家正式吃个饭吧。
1: 那我可得好好做做心理准备，一会儿打把游戏压压惊。
2: 哎，别再打游戏了，明天一早要上班呢，赶紧睡吧。
1: 啊，我刚跟你申请说可以玩一把游戏。
0: 成了，你说不玩就不玩了。
1: 那你怎么不睡啊？
2: 我打算一会儿给我爸妈也再做一点。
0: 真孝顺。
2: 嘉亮，跟妈妈之间我觉得只要在底线之上都不算是冲突，努努力都可以平衡的，你觉得呢？
0: 那好，
1: 明天等你下班去接你。

0: 么急急忙忙的？
1: 啊，公司来了新领导来视察，我得去帮忙。哦，晚饭不用等我了啊。
2: 哦，也不吃了。
1: 爸爸，
0: 路上当心点啊。
1: 啊，爸爸走了啊。
3: 楚总啊，今天新总监到，我先去帮个忙。
2: 春花上班去啊？
4: 刘叔，这花养得不错啊。
3: 嘉亮，你醒了吗？醒了以后记得吃早饭啊。

0: 来的。
1: 我又也让你带东西了。
0: 啊。哎，这位帮我拿下手机，谢谢啊。哎，妈怎么了？我在电梯里呢。
2: 昨天晚上你也没跟我说清楚呀，你跟佳亮有没有睡呀？
0: 我电梯里没有信号，老板，我先挂了。
3: 不好意思，乱想。
0: 不好意思啊，先生。先生，先生，您等一下，你帮我把这个我男朋友的蛋糕放冰箱里，这是给无忧的啊。哎，先生，先生，刚刚不好意思啊。我把您的衣服弄脏了，我这里有去渍笔，涂上以后污渍就没有了，我帮您涂吧。

0: 先生，我们酒店规定了不能收小费。再说刚刚也是我的缘故，弄脏了您的衣服，不打扰您了。对了，先生，欢迎您光临波提切利酒店，祝您入住愉快。
1: 小磊啊，
2: 啊，你今天怎么没去公司啊？啊，我谈完事就直接回来了。
1: 哦，家里刚刚熬的鸡汤，妈妈特意给你拿过来，你趁热喝一口。
2: 我不喝了，放冰箱吧，刚吃完。
1: 你还是回家住吧，回家多好啊。
2: 我不回，我还得忙着谈恋爱呢。哼哼。

0: 来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哈，冰箱都是满满的。哎呀，你妈我啊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1: 放心吧，妈，有欢欢在呀，你儿子饿不着。
0: 麦晨欢，那个弄堂公主吧。
1: 妈，欢欢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别这么说了。
0: 那她现在知道我们家是做什么的吗？
1: 哎呀，一说起这个事我就头疼。

0: 当初我想说，所有人都拦着我。现在倒好了，没机会开口了。
1: 就咱家那几个亿的资产，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2: 哎呀，佳丽啊，你呀还是太单纯了。这婚姻大事还是要慎重考虑的。那你俩身份不同，成色也不同。那菊话不说了吗？防人之心不可无，知道吗？
0: 妈呀，光顾着跟你聊天呢。我又要输了我。

0: 你这个能不能擦得快一点？快一点！老爷，你把那个椅子上面也擦一擦。哎，你这个投影怎么还没弄好呢？新总监刚从国外回来，第一印象很重要。
1: 丽丽，
2: 嗯，
1: 这果盘就这些吗？
2: 那边就送过来六盘。
1: 不对，这数量不够，应该还差六盘。
2: 还差六盘？
1: 对，
0: 丽丽。果盘都摆不好吗？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蛋糕呢？
2: 我给忘了。
0: 你现在订有什么用？这不是有一个吗？用这个。
2: 这蛋糕，
1: 哎，不是，这是我做给我男朋友的。
0: 陈焕，我知道你蛋糕做得好，咱们先拿这个应个急啊。
2: 应个急，陈焕姐。
1: 不是我不想帮你们，是我在上面写了字，你们用不了呀。
2: 写字吧。
1: 啊。
2: 那算了吧，邮件。
1: 没事，蛋糕再想想办法。
2: 好。
1: 妈，
3: 红花，你到底问了没有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那你带娟娟回家，我来和她说。
1: 妈妈，我现在在上班呢，下班以后再说行不行？
4: 要做好，要做好，要做好。
1: 我不跟你说了，领导来了。

0: 姚总好，这蛋糕你做的？哦，对，我做的。在这工作几年了？7年了。7年的工作经验，你拿一个自己烤的蛋糕，就这么放在商务会议桌上，你有没有想过，客人介不介意？
1: 姚总，这应该是误会。这个蛋糕应该还没有来得及撤下。

0: 谁负责的？麦承欢负责的。对不起啊，承欢，都是我的错，我去找姚总说清楚。
1: 我知道，肯定不是你的问题。
0: 承欢，我觉得姚总呢，他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你走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啊，说不定还能鲤鱼跃龙门呢。
2: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好笑，今天是我来帮你忙，现在出现问题了，你在旁边说风凉话。你要不要现在跟我去总监那儿一起说道说道？对于上海波提切利来说，我是一个新人，而我希望我的加入，可以协助丹尼斯让波提切利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酒店屹立在繁华的黄浦江边。
3: 成为一颗最璀璨耀眼的明珠，谢谢。可实际情况呢？是酒店大到家具装修，小到耗材快消品，已经连续4年没有公开招标了。咱酒店的陈设跟理念已经开始在落后了，大家认为这样正常吗？
4: 张副总，一个。

0: 突然更换品牌以及供应商，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导致酒店无法正常运行。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赞同丹尼斯的意见。对于波提切利来说，当下稳字当头最重要。
1: 姚总，怎么还没有去办离职？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对，我是来向您道歉的。我不需要道歉。
2: 姚总，
1: 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解释？那蛋糕是别人帮你摆上桌的。你看，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2: 姚总。
3: 姚总您好，我是市场销售部经理，我叫朱正。我听说您想让麦承欢离职啊？麦承欢是我们这个部门业绩最好的员工，您看这样行不行？就这个事情呢，回头我打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您，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
4: 姚总，蛋糕是我的，我没能及时阻止他们把蛋糕放到会议室，是我的责任。我只是觉得，出了事情以后，大家互相甩锅。
1: 那也不是领导们想看到的。那我告诉你，在职场上不懂得自保的人，不值得同情。你不会还指望能有别人替你出头吧？
2: 姚总，麦承欢是我这个部门的员工，出了任何问题，我负全责。
1: 你怎么负责？在我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既然你想当烂好人。
5: 我成全你。好吧，你开心点行不行？
6: 大不了不干了，
5: 辞职。我养你。你养我？
6: 秦家亮同志，我养你这句话乍一听很感动。 实际呢，经不起推敲的。手心向上一日，那是可爱、撒娇、有情趣；十年如一日，手心向上，那就变成恐怖故事了。我说养你就养，
5: 10年、20年、50年、70年，都养。就你每个月那点工资。
6: 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打算明天再去找一下那个姚总，
5: 去找那小子，吵架去，就干他。哎呀，什么嘛！我辛辛苦苦工作了7年，我想好了，好女不吃眼前亏，我就算把脸皮踩在脚底下。
6: 我也要把我的位置给站稳了。嗯，站稳。再说了，你公司的领导肯定都是有脑子的，他有脑子就不会开出这么可爱的小兔兔。<笑>小兔兔，那我还养你呢，小兔兔。佳亮，就是可惜那个蛋糕了，我特意给你做的，都没能看到。
5: 没事的，没事的，心里面甜着呢。嗯，那我的礼物呢？
6: 什么礼物？你不会忘了吧？你找什么呢？嗯，
5: 这什么啊？
6: 谢谢你，佳亮，这个礼物很喜欢，有你真好。
2: 光谢谢就完了。

0: 谁呀？这是，我真想给他一下子。对不起啊，你吗？
1: 哦，我的电话。
2: 这阿姨也是挺神奇的，一到关键时候，耶，她准能出现。
0: 走，我订了餐厅，带你去过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
1: 老爸，
0: 走。
1: 向日葵，
3: 消气了吗，张总？
4: 被你的演技给气到了。怎样，我们家子玉把你们家给拆了吧？
3: 就他让我带给你了。
4: 他哪有这个孝心啊，他只要不气我，我已经很开心了。我觉得我真是捡到了宝，在你最倒霉的时候帮了你一把，这样让我头疼的女儿我才敢放心交到你手上啊。
3: 应该的。
4: 这次你姚大总监过来，不站在我这一边助我一臂之力吗？
3: 当然了，轻易放在这儿利益更不会骗人，只是我觉得丹尼斯不会吐出并购开发这块肥肉，得先拉他下马。
4: 你看中了哪块肥肉？有把握吗？
3: 放心吧，等我拿到心安理以后，我就回总部，这里交给你，最多一年时间。
4: 好，你帮我踢走丹尼斯，一年以后我坐上华东区总裁，并购的功劳是你的，你在总部的晋升我一定会极力推荐。
3: 干杯。
4: 今天在会议上你看出什么苗头了吗？
3: 僵化，酒店人员僵化，管理僵化，我看出丹尼斯的胃口非常大，从客房的家居、洁具、床品、洗漱用品，甚至连便签纸的纸张克数、圆珠笔的笔芯都在缩水。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从这开始啊。
4: 你确定要从这家公司查起？他跟丹尼斯可是多年的老关系了。
3: 确定。
4: 你呀，人生地不熟的，我把我最信任的司机派给你，这可是救过我命的麦师傅。
5: 张总客气了。
4: 老麦啊，你可要把姚总照顾好啊。
5: 您放心，姚总你好，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吩咐。来，请走了。嗯，请。
3: 要这个，还有秀沟123号，各来一套，再来个5.0的线。
6: 老贝啊，你一看就是内行，但是这5.0的已经卖完了，你来晚一步了。
3: 2.5的呢？
6: 2.5的也卖完了。
7: 杨总，好巧。
3: 跟踪我？
7: 不敢不敢，我只是打听到您喜欢钓鱼，就想着投其所好，到这最好的渔具店给您挑点心头好，没想到撞大运碰到您了，我这也算是买到您最紧缺的东西了。
3: 什么意思？贿赂我？
7: 姚总，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向您开口自陈的机会，如果您介意收礼的话，等您钓到鱼请同事们喝汤分我一杯羹就行了，也算是好送好还。
3: 我不介意，谢谢。多少钱？喂，
8: 姚总，我在总部已经汇报过了，这次的招标公开进行，丹尼斯那边没什么意义，然后李总说让你一个小时之内赶到，你要是去不了的话他就约你下次去钓鱼。
7: 谢谢啊。
3: 什么？一个小时你让我飞到松江吗？
8: 哦，还有乐山家居太子新家亮的女朋友在我公司上班，叫麦成文。

0: 确定吗？
1: 前面安全。
0: 好，我知道了。
2: 姚总，我能不能都耽误您10分钟？
0: 我时间宝贵，没空听你争取了。
2: 姚总，那
0: 师傅，
3: 姚总，
2: 爸爸，你怎么在这
3: 儿？哦，这个姚总刚回国。从今天开始，张总让我给姚总开车。
2: 爸爸，姚总是我的上司。
0: 师傅，1小时之内我要到松江。
3: 哎呀，现在正好是高峰时间，1小时赶到松江不太可能。
0: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2: 姚总，我有办法能让您1个小时就到达松江。我们坐9站，一共40分钟。到了以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可以到了。
4: 还骑共享单车？
2: 啊！
4: 要被对方看见，我怎么谈生意啊？
2: 那我们可以不把车停在门口，总比迟到强吧？姚总，上次是我的问题，您可以扣除我这个季度绩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连续3年在公司的业绩都是靠前的，您可以看一看我到手的实际工资。现在想在市场上找一个有着5年工作经验的市场销售经理，没有15000是下不来的。对于公司而言，在这个职位上，我仍然是最佳人选。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4: 我要是迟到了，你就卷铺盖走人。
2: 没问题。
5: 上下车。
2: 姚总，这边。姚总，您来骑这个车吧，给您算好了。姚总，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您委屈一下，跟我来。

0: 姚总，我们比预计早到了15分钟。
1: 看来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0: 姚总，那我可以问一下吗？我是否不用卷铺盖走人了？以及我原本的
1: 再给你个机会。
0: 多谢姚总，以后一定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 明天会有客人来找我谈合作，但我不方便见他。你以我秘书的身份去接待他，前提是不能得罪。做好后再说你工作的事。
0: 我明白，我会努力的。
1: 行，他的联系方式我会让助理发给你。
0: 好，姚总，这个还给你。啊，还有这个，还有这本书是送给您的，祝姚总能够钓到大鱼。姚总再见。
2: 爸爸你放心吧，事情已经搞定了。

0: 真家具不是嘉良任职的公司吗？不行，不符合规矩啊。
1: 你和嘉良说了没有？
0: 哎，妈妈，进门记得敲门呀。
1: 我说你和嘉良说了没有？有没有说你们的结婚规划？他怎么说的？
0: 我们最近都很忙，他要加班，我要查资料，没有。

0: 间的呀？
1: 哎呀，你没时间见面，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电话里说呀。
0: 这种事情当面说比较好，再给我点时间啊。
1: 那明天，明天是最后期限，必须要说啊。
0: 嗯。哎，不是，怎么就明天了？明天太夸张了。
1: 那你要不现在打电话给他？
0: 好好，那我明天跟他说，好吧？
1: 明天小早回家，你叫佳亮到家里来，好好商量商量结婚的事情。这是大事情啊，这提到日程上来了，我怎么看他一点都不积极呀、啊？不积极，不积极，要不就算了。我对他反正也不满意，算了，以后再找好的，又不是找不到。
0: 妈妈，你这就说到哪里去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我说明天跟他说。
1: 明天啊，记住，别熬夜啊。
0: 好，
1: 记住啊，明天。
0: 知道了。

0: 你这样是不是把他逼得太急了？我不提的话，那新家亮这个小子一直吊着他，你知道吧？我们那都是小姑娘，要生 baby
1: 的呀，生拖不起的。我跟你说，这小子要是接下来再耍滑头的话，我就让他一刀两断。你这个叫棒打鸳鸯，嫁人们总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了。我们又不图人家什么，只要对我们女儿好就好了呀。
0: 光好就够了，算能当大房子住啊，好能当个小轿车开啊。
1: 好，都三年了，我没看他进步什么，那说明什么？说明没前途。自己家里面条件一般般，还那么拎不清。我跟你说啊，我那家给他的话。 说不定就是跟我这样稀稀帅帅的，累一辈子。
0: 好，我以后帮你多干点活，好不好？
1: 你帮我，你帮我什么？哎，我想住大房子，我想坐小轿车，我想进出脚不沾泥，我想生下孩子来有保姆养。你帮我呀？
0: 要不是当年我硬想留在上海，还轮得到你这样我这个屁？啊，
2: 我自己没嫁好，没过好，我想让女儿有个好归宿，说破天去也没什么错。
0: 你讲这些就没劲了，是吧？我觉得啊，我们不能把孩子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家好是人家好，自己好才是正正道，对不对？哎哎，对了，我听说我们这儿要拆迁了，
2: 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大部分的拆迁款留给两个孩子。
1: 我们俩到郊区搞一套安置房，郊区哎，森林大氧吧，大氧吧，把你个头啊！这房子说了10年也要拆，拆了吧啦，说到现在，好嘞，杀杀碎了。哎呦，等等啊！
0: 哎呦，
1: 又是老地方，哎，老农港嘞，我好开窗户的，那一开窗户，那个风嗖嗖嗖的往骨头里钻。 这是以后年纪再大一点，一走路就散架了，不成这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明天要见客户。但感觉完事之后开。
1: 那明天见。
3: 我托人给你物色的礼物收到了没有？我跟你说啊，那个礼物非常难找。好好啊！哦，对了，昨天。

0: 我收到了你们新来的运营总监姚志明的约谈。嗯，几个意思啊？
1: 我们今年的换新招标可能需要重启，所有的合作需要重新洗牌。真明白。
0: 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每年的招标会都是必走的流程，你给我一个转化。
2: 金总，不好意思，
1: 我还有一个会，改天再去喝茶。
0: 光吃不吐的老貔貅。Yes，
3: 都说了，人情靠不住。
0: 那靠什么？靠你啊！那你给我设计出一道方案，赢个招标会回来呀、啊。
3: 我也靠不住。那我一会儿就不上去了，我在车里等着你。
0: 你不上去，我带你来干嘛？培养专职司机啊？干嘛去？这边。戴口罩干嘛？
3: 哦，有点冷，我怕传染。爸，我上个厕所啊。
4: 金总您好，我是姚总的秘书麦承欢。
0: 哦，麦小姐你好。
4: 你好，是这样的，姚总突然接到了一个总部视频会议，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了，特意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抱歉。
0: 哦，你们姚总是大忙人啊。
4: 真的是突发情况，本来姚总说想要改期，但是因为涉及到招标，又对我们德山家居的期望甚厚，也不想接洽延期，所以才委托我前来。

0: 谢谢，谢谢你们姚总对我们德善的重视。
1: 是的，我们姚总非常的重视，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善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0: 你干嘛去？过来。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梅州举行，广东全方位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激活广东制造升级动能。前海方案发布5周年，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1: 今天，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闻号而动，向战而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情景展示山河使命，教官和学生们组成了军体拳方阵。我在这次感受到了一种拳风带响的劲道，每一拳都打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血性和锐气。
0: 紧接着，英歌舞方阵和南拳方阵登场，现代军体拳与中华战舞交汇，一招一式既是中华尚武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是红色强军基因的时代更续。
3: 南拳承载着自强强不息、崇文尚武、保家卫国的精神，练的是体，修的是德，时刻提醒我们要有正气、有担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高新和退役边防战士严礼莹带来红色宣讲《誓言星火》。故事中，祖孙两代的国防接力以及边防战士宁洒热血、不失寸土的信念，令在场学子深受触动。
4: 还有和我们年纪一样大的学生，他们却用生命守护着我们的国界，就让我非常感触。我们青年时代的长征不止一种走法，不管怎么走，我们脚下都是祖国。毕业之后到基层和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也是一种长征。
5: 国防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群体的事情，它是全社会全民共同的事情。让我们的孩子把这样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转化成未来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4: 其实和平盛世不是常态，只是有人在替我们默默负重前行。我们也应当以不懈怠的状态，以常备忧患之心，然后以实干之姿去不负时代。
0: 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6: 将军训工作为突破口，用汗水铸造钢铁意志，打造党建引领体教融合的育人平台。
7: 我们将国防教育跟科技深度融合，想办法推进大中小学国防教育一体化，让参军报国成为更多大学生的这种自觉的选择。
0: 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1: 近年来，广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全民国防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不断创新全民国防教育方法手段，丰富宣教场景，活化教育资源，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走深走实。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氛围日益浓厚。
0: 9月初，全国中小学迎来了秋季新学期。在这个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年份里，广州黄花岗公园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了历史现场。同学们以少年视角演绎长征故事，在国防知识抢答中夯实储备，在先烈事迹宣讲中有所感悟，又在实地近距离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8: 一是让历史活起来，二是让榜样立起来，三是让知识用起来，让英烈精神被铭记、被认同、被传承。
0: 青少年国防教育既在课堂，也在操场。江门市多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今年起军体拳进校园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推开，构建课程教学加日常训练加集中展演的国防教育新模式。
9: 军体拳的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专注和坚持，我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学会了

0: 自律与坚持，
1: 从校园进一步走向产业一线、机关社区、乡村网络。七进活动是广东持续深化国防教育的重要抓手。日前，五名优秀退役军人宣讲员把军旅淬炼的峥嵘岁月、岗位建功的奋斗足迹带到了产业一线。
2: 我讲的就是我从部队到地方不断学习，然后投身实业的经历，从一个中专生蜕变为研究生的这个过程。我们党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先进的背后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学习，大家就钻进到一个点上去扎根扎透。
1: 各地还依托红色场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阵地活化与功能叠加相结合，沉浸体验与实景教学相融合，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东莞石牌镇将思政课堂搬到军号展厅，讲解员依托展厅史料、实物展品，讲述石牌本地革命战斗往事，带领同学们读懂家门口的红色记忆。
3: 我会认真学习，保护眼睛，锻炼一个健康的身体，将来考军校。
1: 全民国防教育，一头连着家国安宁，一头连着民族复兴。广东将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常态化、大众化、特色化，不断厚植全社会从军尚武、爱国强军的思想根基，汇聚起建设巩固国防、服务强军事业、助力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崭新篇章。广东台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深圳召开，研讨会以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主体性巩固、中华文脉传承、文化创新创造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根基。新时代文化建设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在守正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构建起系统完备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开辟了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新境界。高校作为知识生产和价值引领的重镇，肩负着将这一思想体系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的重要职责，使其真正转化为青年一代内在的精神坐标和文化底气，
5: 持续深耕我们革命文化的研究，我们发挥好人才理论方面的深厚积淀，最终我们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
1: 文化主体性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是维系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的关键所在，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基础前提，是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中彰显文明特质的精神坐标。与会者认为，在现代化的演进中，若没有文化主体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成为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流浪者。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实现交流互鉴的前提与基础。
6: 文化的主体性，它也包含文化的包容性。主体性并不排斥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或交流，我们要善于采借外来文化的精华，实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机统一。
1: 作为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广东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广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系统谋划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广东在文化建设上的生动实践，既是新时代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答卷，也是文化大省走在前列、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探索。
7: 广东要深耕这个，比如说像阿妈的情书这些类似于这种，挖掘这样的丰富的资源，挖掘它的那个历史意义，不是说我们挖掘传统资源再回到传统，把它的那个实质性的意义挖掘出来，然后呢和现代文明这个价值观相结合，这样呢这个来推动是吧现代社会的发展。
1: 广东台报道。
4: 作为制造业起家当家的经济大省，当前广东把数字化转型作为

0: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针对中小企业转型难题，广东正通过平台赋能、链式改造、试点培育等组合拳，加快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转型的产业生态。
1: 针对中小企业转型痛点，广东分类促进标杆企业和产业集群转型，推动行业骨干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牵头，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揽子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
2: 我们这个数字型平台企业呢，就是把销售、生产、服务，包括治理的各个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
3: 有一个是硬件的合作，像比如说这个 3D 打印啊，一个我们是正在合作一个 AI 的工艺数据库，什么材料、什么产品都厚的厚度，直接输进去就可以立马可以去操作。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广东正推动行业集聚度高、链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集群率先试点，明确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聚焦细分行业，梳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4: 数转有数转的补贴，有技改有技改的补贴。我们作为牵引单位之一，光今年一年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达到过千家。
1: 针对中小企业找谁转、怎么转的困惑，广东还建设了一系列公共服务平台。在9月4号举办的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上，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2.0正式上线。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也围绕 AI 终端创新、AI 制造提效发布了两大核心赋能平台。
5: 终端 AI 创新平台打造了11款的 AI 终端方案，给中小企业搭建起了一个 AI 能力超市，让企业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终端智能化改造和升级。
1: 依托两大平台，中试基地已输出潮玩、眼镜、智慧屏等6大消费终端一键式解决方案。东莞这家玩具企业今年就通过平台快速推出了一款智能陪伴玩偶。
6: 中试基地它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我们称之为一站式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一个月内就能够出一款新品。
1: 截至目前，广东已建设6个国家级、14个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推动40个细分行业超5000家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链式改造，累计带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重点企业关键数字化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7: 广东省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具备链式协同的现实土壤。其次呢，政策连贯性强，从上云上平台、集群转型到 AI 赋能制造业接续布局。最后一点呢，本地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服务商的资源集聚。那么政府做好引导支持，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两者的配合度、配合效果都非常好。
1: 从不敢转到大胆转，记者在走访中深切感受到，广东正用一套组合拳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趟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大企业、平台企业和公共服务平台等多方协同串珠成链，这条转型之路正越走越宽。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8: 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5年来，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不仅物理空间进一步拓展，改革发展优势也叠加放大，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1: 近日，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行，中心设置了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等6大服务板块，构建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现场就有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服组织入驻。
9: 佢可以諗下前海嘅優勢啦，前海嘅資源啦，佢自己諗下，我哋會唔會做一啲創新啲嘅模式，更加適合前海。
1: 前海现有香港企业超1.13万家，集聚港人超1.3万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等转化平台相继运营，前海已成为全国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片区。
10: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

0: 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1: 目前前海已实现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执业，其中就有175名港澳籍律师在前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2024年5月，前海法院成为吸纳港澳调解组织为大湾区特邀调解组织首批试点的法院，前海涉外法治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
2: 通过港案港调、专案专调，实现跨境商事纠纷与专业调解员的高效匹配，推动湾区解纷优势最大化。
1: 从2021年前海扩区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2026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7.8%，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保持生机勃勃发展态势。广东台记者赖增言报道。
3: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广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作为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龙头企业，广汽集团在1至8月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累计销量达101.26万辆，其中节能与新能源车占比攀升至64.86%，海外出口更是大增136%。从自主创新到出海提速，广汽正为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广汽与华为联手打造的启境 GX7 正式开启预售。这款车起步即搭载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供电、转向、制动、感知、定位等八大核心系统实现全链路融于。目前，深圳、广州已先后开放高快速路智能驾驶测试，全省正加速推动 L3 级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
4: 130公里在高速，你在开车，如果你一个轮胎爆胎了，你的智驾是不会退出的，而且车辆是不会失稳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各个系统的执行器，对吧？把它的大脑吧就上移。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智驾状态，下一代的产品我们会把这个人驾状态也会上移。以后各个系统它不是独立控制了，转向不单是转向，然后你的制动，然后你的能量回收，对，然后这些都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预控来协同执行。
1: 在此次合作研发中，广汽发挥整车研发、制造、底盘调教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积累，华为乾坤提供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数字底盘等技术，研发数据全面打通。这种联合开发模式也折射出广东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融合创新的特点，从芯片到制造，广东已形成覆盖完整的智能汽车产业链条。
4: 我觉得体现非常好的一点是真正深度的融合，就是而且这个深度不是单纯的优势互补，它是一种底层的融合，真正的是大家把压箱底的功夫都拿出来去开放了。
1: 在自主品牌方面，广汽传祺在稳固 NPV 领域优势的同时，跳出传统赛道，向硬派越野领域发力。近日，一款兼顾舒适和越野性能的 SUV 越七开启预售。
5: 我们这是一款这个全球化的越野专属平台打造的产品，所以会把中国制造推向全球，在中东、南美、等等这些地区，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国际版本会陆续推出。
1: 放眼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强大的集群效应，形成从电池、电机到整车的完整链条。广州“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在产业政策与市场需求的持续驱动下，广汽的百万辆销量正是广东从汽车制造大省迈向汽车产业高地的生动注脚。广东台记者黄冉报道。
6: 连日来，广东各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入学。广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开学典礼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1: 今天上午，中山大学举办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
7: 培育年来，一代代重大人以广博学士滋养隔绝，

0: 以科学精神探寻真理，以知行合一德行报国，把孝心精神实实在在地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1: 希望同学们在中大找到真正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也希望大家在规划人生时多一些对时代的关照，对国家的思考，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
2: 未来可能参加专业相关的双创比赛，一同经济相接轨，然后尽量不要去做高分低能的学生。
3: 华南农业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以长征为主题的管乐演奏热血上演。
4: 希望各位同学树立无创新不华农的理念，在多元选择中找到热爱。
3: 学校特别开设了思政第一课，让大家学习卢永根院士的先进事迹。
5: 卢院士还讲，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进泥土里面，有三分事实，做三分结论。大家一定要务实求实，实事求是，绝对一辈子不能弄虚作假。
6: 我希望能够在这里从一个被动刷题的高中生蜕变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成年人。
3: 在南方科技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学校勉励新生将知识学习与品格塑造、责任担当结合起来，以青春才智回应时代之问、民生之需。
7: 这样的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领域，就是你们的时代考卷。
3: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的开学首日，举行了以“从湾区而来，向世界进发”为主题的开学典礼。1301名新生正式开启他们的港城大东莞求学之旅。
8: 目前比较倾向的专业是能源这个方向，我觉得能源专业对于产业的对接会比较深入，就可以借助这个大湾区比较有活力的产业背景，然后我去实习啊，或者了解各种国际平台。
3: 广东台综合报道。
9: 最近，中山市石岐街道横冲旁的沙嘴水岸会客厅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几年前，这里还是河水黑臭、杂草丛生的废品回收集散点。经过系统治水、生态改造后，华丽变身滨水休闲空间。
3: 周末上午，中山市石岐街道横冲旁的沙嘴水岸会客厅，市民赵先生正带着家人在河边嬉戏玩乐。
10: 这个自然风景看起来就很舒服，水质保养得很好啊，非常清澈，会有一点点自然的味道。
3: 作为中山市綦江河的重要支流，横冲水质一度降至最差的劣五类，河水发臭让人避而远之。石岐街道在横冲周边开展雨污分流的同时，对长约4.3公里、平均河面宽20米的横冲开展了河道清淤工程。
11: 本次清淤的总量呢，约为2.6万立方米，同步呢对横冲新港南路左岸的岸滩进行清理，对清理后的岸坡呢进行修整，迁移岸边原有树木，种植草皮。
3: 经过2年的清淤行动，中山市石岐街道不仅彻底疏通了河道，更依托水质提升和岸线美化，在横冲沿岸新增了约15公顷的绿化面积，为片区开发提供了优质的生态基底，带动了周边商旅行业的发展。广东台综合报道。今天下午，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闭幕。闭幕式文体展演以“同心同梦，自强不息”为主题，由追光、聚光、助光三个篇章组成。残疾人与健全演员的同台演绎，将残健共融的理念从开幕式延续至闭幕式。本届赛事共设置24个大项、1107个小项、22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充分展现出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今天，国内首艘甲醇双燃料加注船“大庆268轮”通过船对船方式向国际航行船舶完成1021吨绿色甲醇加注，标志着我国首单散货船甲醇船对船加注作业，以及广东省首票绿色甲醇锚地加注业务顺利开展，广州港绿色甲醇供应能力实现新突破。
1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国声文物鉴定，专业品鉴，诚信鉴藏。
7: 大家早上好，今天起3天，我省大部多云见晴，只是局部有阵雨客串。随着阳光增多，紫外线强，气温也将逐渐回升。像今天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有32到34度，上班上学要注意补水防晒。这说到防晒啊，防晒霜要记得在出门前20分钟就开始涂抹。如果是在海边，又或是高强度户外活动，要及时补涂。由于前期降雨频繁，湿度和温度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食物容易霉变，饮食卫生不能放松警惕。另外，在阳光照射下，土层中的水分会加速蒸发，从而产生裂痕、崩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依然高发，所以呢，前往山区仍然要特别留意，注意防御。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全国首档 4K 超高清大屏加小屏大型融媒慢直播节目《大美南粤》，用慢直播记录广东城市乡村的一呼一吸，感受烟火岭南，在这里发现生活之美。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第四十一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哎呦，伸展伸展胳膊，做做操，真是太舒服了。以后啊，要每天坚持锻炼，做操或者跑步，都能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2: 山姜爷爷，山姜爷爷，
1: 是番茄莉莉呀，你看起来很着急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别着急，休息一下再说。
2: 山姜爷爷，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发生什么事儿了，番茄莉莉？
2: 番茄球球把我的积木弄丢了，他还不承认。
1: 哦，是怎么回事？说出来看看。
2: 刚才我们在玩积木，可最后少了一块，明明是他弄丢的，说是我的积木本来就少一块。
1: 你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我来评判一下。
2: 嗯，我们一起玩积木吧。
3: 好呀，我要搭一个漂亮的积木城堡。
2: 我要搭一个好玩的游乐园。
3: 好呀，看我们谁搭得又快又好。我很快也能搭好。
2: 我先去看电视，你自己在这里搭城堡吧。
3: 好的。
2: 别忘了最后把积木收拾好，装到盒子里。
3: OK， 没问题。哈，我的城堡搭好了。不过时间不早了，该吃午饭了，我得把积木收拾好。哎，真有点舍不得推倒呢。把积木都装进盒子里。哎，怎么少了一块积木？

0: 的积木，你把我的积木弄丢了。
1: 我没有，本来就是这么多吧，你拿出来的时候就是缺了一块吧。
0: 怎么可能，我拿出来的时候是满满的一盒积木。
1: 反正不是我弄丢的，
0: 我拿出来的是整整一盒积木，就是你给我弄丢的。
1: 不是我弄丢的，
0: 我要请盛家爷爷帮忙。事情就是这样。
2: 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大概情况了，走，我陪你去问问番茄球球。
0: 好的。盛家爷爷，您看，这就是我的那盒积木。
2: 丢了一个，
0: 是番茄球球弄丢的，他还不承认。
2: 番茄球球，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敢做敢当。如果是弄丢了别人的东西，不可怕，只要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1: 好吧，可能是我推倒积木的时候弄丢的。
0: 丢到哪里去了呀？
1: 我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2: 这样吧，我们一起寻找丢失的积木。你们刚才在哪个地方玩的？
0: 刚才我们就是在这里玩积木的。
2: 我们就以这里为中心，在周边找一找。
0: 好的，
1: 我会努力帮你找积木的。呀，在这里呢。找到了。
0: 太棒了，谢谢您盛家爷爷。
1: 看来真的是我弄丢的，对不起番茄莉莉。
0: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
1: 真的吗？
0: 是呀，因为你承认了积木是你弄丢的，还帮我找到了积木，所以我原谅你了。
2: 番茄球球敢于承认自己做的事，也敢于面对问题，所以番茄球球，你是好样的。
1: 嘿嘿，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不用不好意思，做错了事我会批评你们，做对了事我就会夸奖你们。
1: 番茄莉莉，我以后不会再像今天那样了，遇到问题我不会逃避，会勇于面对。
0: 我相信你。
2: 虽然今天番茄球球弄丢积木的事儿是小事儿，但是透露的问题却不是小问题。还好，番茄球球在我的教导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努力帮助番茄莉莉寻找丢失的积木。所以番茄球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只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成为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同时也要勇于面对问题，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这样才能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进步，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0: 第42集，不惧挫折和困难。
1: 这个字的笔画写得不好，没有力道，我再来练习一遍。这次写的还不够流畅，这个字的确很难写好，但我还是要多练习，相信熟能生巧，一定可以把字写得更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这次终于写得不错了，我再来练习练习。是谁在敲门呢？
2: 是我，生姜爷爷，番茄球球。
1: 哦，是番茄球球呀，你等一下，我来给你开门。番茄球球，你来了，快进来。番茄球球，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呀？
2: 生姜爷爷，我想学自行车，您能帮我吗？
1: 学自行车？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哟。
2: 是的，我现在都有点害怕了。
1: 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你在学习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
2: 生姜爷爷，您怎么知道？

0: 你看看，你身上还有土呢。不过，每个人学习骑自行车的时候，几乎都会摔倒的。但是不要怕，多尝试几次就能学会了。
1: 生姜爷爷，您可以帮我学骑自行车吗？我自己都摔倒好几次了。我羡慕别的小朋友骑自行车，又害怕自己摔倒。
0: 好呀，我刚才在练习书法，正好现在休息一下，可以陪你去学习骑自行车。但是你要勇敢面对困难哟，千万不可以遇到挫折就放弃呀。
1: 我不会放弃的，有您在，我就不害怕了。
0: 番茄球球，你看这片地方挺大的，很适合在这里学习骑自行车。咱们就在这里开始学习骑自行车吧。
1: 好啊好啊，我要开始学骑自行车了。加油，我可以的。嘿，我骑上车了。
0: 小心。番茄球球，你刚才已经骑上自行车了，而且骑行了有10米远呢。
1: 哎，生姜爷爷，可是我还是摔倒了，太疼了，看来我学不会骑自行车了。
0: 番茄球球啊，人们掌握的任何技能都不是天生就会的呀，都是经过不断的学习才掌握的。骑自行车也是这样，需要不断的重复练习才能掌握技巧，要保持平衡。
1: 可是我好害怕摔倒啊。
0: 我们刚才出门时怎么说的？要勇敢面对困难，不能遇到一点挫折就想要放弃呀。
1: 可是
0: 你想想，当你学会骑自行车时，你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那样感受到骑自行车的乐趣了，那不正是你羡慕的，也是你想要学会的吗？
1: 我明白了，生姜爷爷，我想要学会骑自行车，就不能害怕摔倒，不能轻言放弃。
0: 说得好，你在骑上自行车以后不要来回晃动，那样很难保持平衡。你坐上自行车后应该把身体重心放在车座上，这样就可以保持平衡了。
1: 好的，生姜爷爷，那我再尝试一下。
0: 当你面前遇到障碍物想停下来，或者速度太快了想慢一点，你就用手捏自行车的刹车，不要太用力，也不要太轻，要根据需求决定刹车的力度。力度越大，刹车就越紧急；力度越小，刹车越轻。
1: 知道了，生姜爷爷，我试一试。终于学会骑自行车了，生姜爷爷，我学会骑自行车了，太谢谢您了。
0: 这是你不怕困难和挫折，勇敢地一遍又一遍尝试的结果呀。今天番茄球球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骑自行车，感动了我，真是个不服输的小家伙呀。我要把这个故事写进智慧全书，让所有孩子们都要明白，不要害怕挫折和困难，要勇敢面对并不断尝试解决，任何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想

的放弃，而是应该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挫折，这样你才能克服困难，同时提升你自己的能力哦。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哥，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2: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3: 除掉画像。
4: 陆峰在哪儿？
2: 我不知道。
5: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1: 你任务喜欢设计吗？
6: 幽灵正在追杀你，
0: 那就开枪吧！开枪吧！
7: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8: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1: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0: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回。
1: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2: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9: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1: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10: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11: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12: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13: 主任的

0: 家祛湿散结方，
1: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
2: 呼啦圈能祛湿，
1: 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3: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4: 显宗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5: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6: 向前一步。
7: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4: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8: 应该是这样：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